0: 泰山封禅，让武则天获取了走向权力前台的契机。
1: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次封禅，不仅在帝后同济的仪式上开了封禅的先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咸丰元年的这次封禅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各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唐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与亚欧各国的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大唐盛世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件出自唐代的地方政务文书，文书中记述了求祠地区莲花渠村一位名叫白聚满间基的之户以布代替夏天拆邑的事情。这件文书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军镇制度，折射出盛唐时期在当地的有效统治。
1: 这批文书当中有汉文、粟特文、于田文、古藏文等多余种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繁盛状况。
0: 唐玄宗即位之后，开元盛世的画卷由他开启，可是他的封禅泰山之旅又如何变成了一次万国来朝的天下盛世呢？大唐盛世，游牧族群不断向内地大规模迁徙定居，使这个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内部产生了一种更开阔、更包容、更多元的世界秩序观。

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山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上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道在官正，民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正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民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民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0: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帝王要进行封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是太平盛世；第二，帝王德行卓绝，文治武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三，天要降祥瑞，以表示上天对帝王治国成绩的认可。

0: 要凑齐这三个条件并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帝王想过分散，但是都没能进行。
1: 这幅《大宋天矿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矿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及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2: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喷出这个四种花来，1/3也在底下，2/3也在顶上，喷起来以后呢，像石榴开花一样。
1: 翡翠色的白菜，晶莹剔透的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封禅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2: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邹清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1: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3: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1: 1907年，正值清朝末期，沙婉再次回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北方。6月，沙婉第二次登上泰山，为正在写作的泰山搜集资料。俄国年轻

宣告结束。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与国咸宁，追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在沙婉看来，泰山已凭借其象征成为中国人之信仰。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山莫大于泰山，石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这种全民族动议的大一统仪式，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得以形成并完善。渊挺跃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盛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百姓生活普及健康难题。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这几年，黄鲸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人们熟悉它的名字，也知道它曾被写进本草典籍，却未必真正见过它在山中生长的样子。不同物候，不同山林，不同年限，会养出不同的黄鲸。要理解泰山黄鲸，还是要回到泰山，回到这座山的水土、林木、阴坡与泉气，也回到一代代人对山中草木的辨认、采集、炮制和使用。泰山，五岳之首，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有石，有泉，有松，有峰，也有一位在山阴林下慢慢生长的本草——黄鲸。春生苗，夏长叶，秋收气，冬藏根。根茎在地下逐年延展，岁月的痕迹镌刻在层层纹理之中。黄鲸品类繁多，产地遍布南北。泰山黄鲸能被反复提起，靠的正是这一方水土。这位本草有地方本草记载，有山岳文化沉淀，有传统服食传承，也有现代种植研究与产业加工。它是泰山的山场之物，也是泰安的

0: 张振国和同村的乡亲要用半天时间从泰山林下完整采挖一株六年生鸡头黄青。仙草谷种植基地正准备九蒸九晒一批鲜黄青，张振国要把这株完整的根茎送入蒸晒工坊。他顺着枯苗杆确定位置，再沿着根茎逐步松土清土，理开须根，尽量保住六年生长留下的完整形态。地面上露出的是黄茎的茎叶，真正用于采收的是埋在地下的根茎。黄茎根茎质脆，机器能够加快采收，却容易把它挖成一节一节。完整的根茎可以整株进入九蒸九晒，采挖中形成的断节只能经过分选转入切片加工。张振国和同伴需要顺着根茎生长的方向慢慢松土，再用手清开周围的泥土和须根。泰山鸡头黄茎的根茎由一节一节的节段连接起来，形状像鸡头。
1: 一开始种上这个芽子以后，第二年出来这么一根苗，第三年都有，甚至是四个、五个、六个，它都按它这个

0: 1946年的
1: 泰山种植黄金，民间有三年为菜，四年为药，七年为宝的说法。黄金的价值随着地下根茎一年一年生长而变化，从三年到四年只隔着一个冬天，却意味着根

0: 金状态和用途的改变。张振国手里的这株黄金已经生长六年，这一段时间里，黄金经历了多少次发苗、枯萎和再生，也经历着种植者一年四季的守护。
1: 都施的有机肥和养分，出生出长的黄金一律不能打药，不能施化肥，不怕旱怕涝，下雨天要是蹲水给一涝了它都烂。
0: 黄金优良的品质依赖日复一日重复的劳动，它喜阴，需要被种在林下。春天出苗时，种植者需要手工除草，避免杂草跟它竞争养分。雨水多时，必须及时排水，避免根茎发霉。一株黄金从地下根茎长成，需要经历多年的等待。离开土地之后，它还将进入另一段由蒸汽、日光和时间共同完成的转化。
2: 这个生黄金不能直接吃，因为刺激咽喉口舌，必须经过酒蒸油晒才能食用。这是千年古法总结出来的制作工艺，九次蒸晒润净闭环的工序啊，循序渐进，萃取了生黄金的麻色，口感清甜纯粹。
0: 泰山黄金九蒸九晒非遗传承人雷伯涵正在准备蒸晒一批鲜黄金。最近泰安雨水较多，连续的阴雨会打乱蒸制和晾晒的节奏，天气一旦放晴，它就要抓紧清洗、上屉、生火，让蒸制完成的黄金及时进入晾晒。黄金反复蒸晒，古已有之。日华子本草记载，丹服九蒸九铺，十之驻颜。孟深食疗本草记载，第二遍蒸汁亦如此，九蒸九铺，蒸汁若生则刺人咽喉。鲜黄金出锅以后，张振国和雷伯涵要趁着晴天将它摊开晾晒，隔着手套逐个揉捻，根据根茎的软硬和水分决定晾晒的程度。蒸制不足，麻色难以褪去，晾晒过度，根茎容易变硬。九蒸九晒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样的耐心和坚守。泰山的水土、黄金的生长和地方的手艺正聚合成一个新兴的产业，而一位学者恰巧在一直探索黄金这位生长于山林的本草如何形成稳定的品质，又怎样走进现代生活。
3: 咱们泰安那个野生黄金还有不少哦，这一处长了也有好几年了。我们团队研究黄金啊，是2004年开始在全国普查，科技部给我们立下这个惠民计划，然后呢刚好我们就把黄金从野生变家种啊，然后推广它的规范，所以才开始了这个长达20多年的研究。当时没有发现泰安有这个黄金产业。
0: 农业科学家梁松锁常年研究中药资源开发、药材规范化生产和药师同源的产业化，他一直在探索怎样让黄金保住道地品质，走向人工种植和稳定生产，服务更广泛的大众健康。而泰山黄金成为他这项长期研究中最特殊的案例。
3: 我们当时关注最多的就是贵州云南的尖黄金和安徽浙江的这个多花黄金。咱们北方真的分布很少，在2018-2019年我们随着我们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结果我们到泰山来，哎呦，看到这个泰山上的黄金的分布还很多，而且呢它这个是正宗的这个鸡头黄金，哎，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是好，来全部拉上来，
1: 你看这造化
3: 真的漂亮吗？
1: 整整是六年的。
3: 对，
1: 这是春六年之前的，这是老模子。
3: 对，鸡头特征非常明显啊，而且呢颜色很光亮，须根很发达。咱们这个泰山这个土壤非常

0: 适合这个黄金的生长。
1: 南方温暖湿润，黄金的根茎多显肥厚。泰山冬季漫长，生长期较短，鸡头黄金沿着清晰的节段逐年生长。中国药典规定，黄金多糖含量不得低于7%。在梁宗所团队检测的泰山黄金样品中，达到27%，并不鲜见。
2: 梁老师，这个909帅的黄金，这是第一遍，你看一下。
0: 咱们这个黄金确实是非常不错，颜色啊，你看它这个长势、光亮，这个质量非常好，鸡头的特征啊也非常明显啊。
2: 嗯，你看咱这是蒸过九遍的这一个。
0: 哦，这个蒸完以后，你看它这个油色光亮哈、啊，这个特解了还在，这个颜色呢，去除了它里面的一些伺候的物质。
1: 再次寻访泰山，让梁宗所感到欣喜的，除了林下种植的新气象，还有非遗传承人雷伯涵对九蒸九晒的整理与实践。古籍中记载的蒸晒之法已经落到一轮轮蒸制、晾晒和回润之中。
2: 来，梁老师，走。梁老师，这是我们的晾晒棚。
0: 对，
2: 这段时间啊，雨水比较多。
0: 对，
2: 都是在室内，在棚内先那个晾晒。
0: 在这棚里面挺好，一个是防阴雨，另外一个呢，这个也减少灰尘嘛。
2: 对，工人啊，每天啊都需要来了以后揉捻，
0: 柔软程度啊也很好，色泽光亮。嗯。这都是属于上品了，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分和柔软程度，就可以作为这个加工的原料了哈。
1: 阴雨改变了晾晒的地点，却没有改变九蒸九晒对水分和柔软度的要求。古法走向现代，关键在于把手艺人对火候、天气和水分的分寸稳定地保留在一批又一批黄金中。而梁宗所关注的是这些依靠经验掌握的分寸能否被转化为清楚的工艺参数，并在不同批次的生产中反复执行。
0: 那么在工业板块这一块呢，把它的这个蒸的时间、次数、温度以及晾晒过程中的湿度、烘烤的这些过程呢，确定为它的加工工艺标准，然后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一些机械来实现它。同时它要有这个原药材的质量标准，它有加工工艺的操作规程，它到最后有成品的质量标准。
1: 从林下种植到九蒸九晒，泰山黄金已经有了自己的规矩和章法。当它走向规模化生产，山林和岁月留下的品质能否继续保有？现代化生产线把清洗、切制、加工、检验纳入规范。2017年，泰山黄金与泰山何首乌、泰山四叶参、泰山紫草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泰山黄金开始成为泰安地方产业能够持续使用的一种原料。黄金走出山林，最终还是要进入人的生活。切片、制丝、泡茶、入膳、入药、入酒，不同的工艺满足人们饮用、烹饪、食养和药用等不同需要。黄金作为药材和食材的双重身份由来已久，《本草典籍》与民间生活共同保存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和使用。
3: 我作为医生把它当中药看，古往今来啊，就老百姓嘛，也拿它当很好的一种粮食，作为口粮一样的来用。这个药啊，它是滋补药，但是它补而不腻，唯独黄金能够促进脾胃的运化。黄金确实是一味药食同源的好药，所以咱们做食材的时候，煲汤也好啊，炒菜也行啊，泡酒也行，用这黄金啊，加上酒曲呢，和放其他粮食酿酒也行。
1: 黄金入药入膳，

0: 可入茶，自古也有入酒的用法。今天泰山黄金有了走进当代生活的更多可能，泰山酒业80余年的酿造积淀，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孕育出企业独有的浓柔风格。当泰山的黄金遇上泰山的酒，一位新的地方风物开始酝酿。
1: 我们从一开始想做的呢，就不是一款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药酒。很多养生酒呢，药味太重，所以牺牲了饮酒本身的这种口感体验。我们所追求的呢，是饮酒享受和健康属性这个两者并重啊，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最好的。所以黄金，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泰山本地产的最好的黄金；酒呢，也要用我们泰山酒业真正拿得出手的优质白酒。
0: 好黄金遇上好酒只是开始，黄金有山野本味，浓柔基酒有香气和骨架，两种风味进入同一杯酒，需要经过反复调配和品评，让黄金风味与浓柔基酒自然相融。
1: 我们做泰山黄金酒，前面的原料这一关非常重要啊，泰山黄金从哪里来，怎么种，怎么加工，我们希望呢都能说清楚啊，前面的原料做扎实了，后面的产品呢它有保障。黄金融入具体酒体之后呢，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风味的协调，既要保留白酒本身好喝的这个基础，喝起来是一杯好酒，同时呢也要释放出泰山黄金独有的这种特性特质啊，不做成重药味的药酒，这就是我们打造泰山黄金酒的初衷啊。
0: 泰山黄金走出山林，研发人员把它加入浓柔基酒，反复调整比例，反复品评酒样，最终配料只有黄金和酒的酒体定型，获得2026年齐鲁白酒酒体设计金奖。
2: 酒香突出，整体味道协调，口感柔顺，不管日常喝还是朋友聚会都很合适。
3: 它的口感柔顺而且回甘，整体品质靠谱。
0: 今天的家庭宴饮、朋友相聚和商务往来，依然需要酒来传递情谊，也越来越重视饮用的舒适与分寸。人们对酒的期待，从单纯的热烈与尽兴，转向更从容、更适度，也更讲究身体感受。
4: 越来越注重健康饮酒，泰山黄金酒配料非常干净，只有黄金和酒。泰山黄金本身就是道地药材，有泰山酒浓柔加持，品质没得说，口感也结合大众喜好，确实是一款难得的好产品。

0: 康饮酒，喝得舒服啊，这种需求呢日益旺盛，市场呢也在呼唤真正好喝的健康白酒啊。我们推出泰山黄金酒呢，既是回应当下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也是我们正式切入健康白酒赛道的重要实践，让泰山的黄金和泰山的好酒相融合，给市场带来一款口感与价值兼备的全新选择。
1: 泰山黄金，蕴于山野，在于典籍，凝于岁月，焕于匠心。得泰山水土滋养，成林下清幽环境，经年生长，根茎层层积淀，再以现代标准恪守品质本源，从山林沃土走向现代化车间。无论是切片、制丝、制茶，还是酿成佳酿，万变形态之下，本源始终未改。泰山孕育黄金，不只因这方山水生养本草，更因当地以科学种植、传统工艺、严苛标准与完整产业，让山野风物融入当代生活。一山涵养灵秀，一物镌刻时光。泰山黄金，便是这片土地献给当下的风物答卷。
2: 群山韵律，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3: 带着礼乐去旅行，
4: 山楂树下山海情，
2: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5: 从京剧演员到表导型戏剧家，从艺50多年，周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突破自我，
6: 把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相融，可能他就会有成为一个舞台新的一种语汇。
5: 虽然演出导演邀约不断，但周龙依然选择坚守在戏曲教育的三尺讲台，
6: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让未来的戏剧人们有更好的追求，更好的呈现。
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东汉元嘉元年，夏末秋初，石匠魏改收到邀请，来自山阳郡的武氏族人聘请他为家族墓地修建祠堂。武氏是当地望族，魏改明白这项工程的难度必定超乎寻常。他虽技艺高超，但武家要求更为苛刻，他们要将祠堂主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和后代遵循的人伦纲常以画像的形式錾刻下来，代代相传。万籁俱寂，一灯如豆，魏改思绪纵横，将心中那个容纳万物的大天地用錾刀一一呈现。魏改不会想到，他正刻画的这些图像

0: 家乡的这个石头叫天青石。五子石用的看样子应该也是属于咱这个家乡境内的小玉子石。从五子石它那个汉王像石就能看出来它非常抗风化，一直到现在还是完好如初。
1: 选择名石，南山之阳，琢取妙好，色无斑黄。在五梁祠的建筑选材上，魏改使用了当地特有的天青石，一种布满细密圆点的石材，俗称小鱼子石。上亿年前的地质活动造就了这种优质石灰岩，它质地细密，易雕刻，抗风化。至今嘉祥境内依然盛产这种石料，全县十分之一的人口以石为生，嘉祥被誉为中国石雕之乡。2008年，嘉祥石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距离五梁祠15公里的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一座名为“开天辟地”的雕塑十分醒目。
0: 嘉祥126座山，山上不产金也不产铜，就产石头。靠山吃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工匠。开山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哈，就是撕心裂肺的那一种吼叫，一看。在脑子里永远是抹不去，一喊都一两公里路都听得很真切。
2: 就说人的脸在是一种啥，有点变形的感觉。
0: 为啥把他们推出来？他们是乡子最深处的烈酒子，算是。
1: 梁秉公，雕塑的作者。嘉祥石雕技艺传承人。梁秉公出生在五梁祠旁边的村子，五梁祠是他儿时玩耍的乐园。祠堂前的石狮庄严威猛，惟妙惟肖。孙宗作狮子几个字，很早就印入了他的脑海。
0: 孙宗根据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就做出来这种形象的石狮子，我感觉是非常了不起。我好像跟他学习过，有这种感受，就像把整个这一个汉代到现在这一个时空距离一下子压缩到跟前来了。
1: 公元147年。五梁兄弟请孙宗雕刻了一对石狮子，花费4万钱，又请名匠孟福、李地某建造一对石雀，花费15万钱。在梁秉公看来，即便现在拥有更锋利的錾刻工具、更先进的雕刻技术，

0: 但要完成这样的艺术品，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用尺子一量，包括上面画面的这个熟米，包括这个道道的分布，黑米的也就在七个道或者不到七个道，哎，细的地方也得在五个道以上，就是两毫米，大部分都在一毫米半，一点三毫米。所以作为咱临摹磨坊达到就很不错了，你想超越它是根本没有可能。
0: 梁秉公明白工艺上的门道，却无法理解武氏族人为何要如此不惜重金精益求精的錾刻画像修建墓地。

0: 那是画像画。
1: 什么图啊？
2: 抢麻子吗？
0: 这是我们今天刚清理的一座，是这个西汉，大概西汉晚期的一座石拱墓。把这个盖板揭出之后，发现椁室的四壁啊都有芬兰的画像。这些年我们在鲁南地区啊有一些新的画石出土，时代呢也基本都是西汉晚期或者是东汉时期的。山东地区呢本来就是我们全国汉代画石发现最多的区域之一。
3: 专家介绍，多年以来山东汉画像石的出土数量不断刷新，想要精确统计出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些汉代石刻墓葬工程浩大，雕琢精美，2000年前的石匠们是如何完成的？制作这些画像石的原材料石头，它们来自哪里？

0: 2001年，距离武梁祠东南约100公里的滕州市母祖山，考古工作者张桑来到这里收集资料。这一天，他偶然发现，在山体的石壁上，隐约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痕迹。
1: 这地方还有线，看到没有？
2: 因为当时的这些都在覆盖着，就在极少处的有一点了，留下了这种斜线，有人工刻凿的这个痕迹。我那时候呢，就隐约有感觉的，这应该是一个古人活动的遗址，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时代的。
0: 此后十多年间，张桑一次次来到这里探寻，他预感到自己不断接近真相，但由于缺乏关键证据，始终难以穿透眼前的迷雾。时间来到2016年，母祖山经过几次清理后，终于迎来转机。一块覆盖在凿痕表面的钟乳石，成了揭开谜题的关键。经过地质专家对钟乳石形成年代的分析，以及考古专家的系统论证，2020年，这里最终被确定为一处大型汉代采石场遗址。
2: 这个是南北朝呢是670米，在这个范围内
3: 可以明确知道，这个滕州母祖山采石场遗址应该是汉代采石场遗址。
4: 对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我们这些遗址，包括周围的大量的墓葬、大量的化阳石，就是一种是极为成熟的大汉文明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呢，是由政府管辖下的丧葬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手艺，这是中国的首例发现，而且规模庞大。
2: 这个采石场呢，我们现在看的位置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这个采石场目前我们勘探的面积将近有100个足球场这么大，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断

0: 面和这种看它的规模和它的性质来说，也能够反映在意识形态里边，就汉代社会极其繁荣昌盛。就是它的经济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下，它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的来进行开采。在1800年的汉代，这一片的土地上经济繁荣昌盛，五花天宝。
1: 专家推断，五祖山采石场的开采时间跨度为200年左右。仔细观察这些凿痕，便会发现一个规律：劣等石材的裁切尺寸通常较小，可能用于较低等级墓葬；反之，尺寸则较大。
0: 整个采石场就可以是一个老乡卖豆腐一样，你不论张三来李四来，你想要哪一块，给你你出的价格多少，我就给你割一块。价格高点了，我给你割的厚的；价格低点，给你割的薄的。就是汉画像石的一种商品化，它是一个商业行为，这是它的源头。然后一直在一地刻画面，然后再进行下葬，最后才能够保留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有美的花样石。
1: 20年来，五祖山采石场的发现者张桑，几乎每个月都会驱车从市区来到这里。他徘徊在这些石壁之间，细心寻找更多汉代人采石遗留下的密码。
0: 两边这个挡板，你看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这个现在啥的？七十五到这一块石头，看到没有？靠边上。75。这是个长的。
2: 2米7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民间说呢？三长两短，中间呢这个板呢比较宽一些，两侧这个侧板呢比较窄，也就是说呢。底下这个是它的铺底石，然后呢，两个侧板呢立起来，就它的这个作为一个管石的一个两个侧板。两端呢，我们在那边也看到底下很多存在这个遗迹现象，也就是说三长两短。我们说是一个石椁墓盖板呢，盖到上头那就盖棺定论。
1: 历史佯装成巧合。在这里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与汉代人进行对话。规模如此庞大的遗址，为汉代采石描述了宏大场景。
3: 这么大一个生产规模，就要有相应的交通，就要有税收，有管理专业的工匠，所以你想当时这个晋冀鲁豫交界的这个区域该有多少石匠靠这个吃饭。这是一个在当时一个规模浩大的一个艺术运动。
1: 山东是目前全国汉画像石出土最主要的区域，仅滕州一地发现的数量就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五祖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汉代画像石制作在这一地区产业兴旺。
0: 我们的祖先就是汉代人，距今1800年到2000年，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石匠。你想摸到这石头，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冰冷的石头，我觉得它应该有生命。你看我那些把我那个斜割线，我有时候抚摸一下，我就好像汉人就在我旁边，就把他工具割下去了，可能在哪个树梁底下去进行休息，或者是呢上哪个小院落里边去喝茶去吃饭，他始终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曾经开山凿石的敲击声，似乎依然回荡在山谷间。1800多年前，也许工匠魏改和他的徒弟们已经成立了一家业务繁忙的石刻作坊，他们技艺高超，在石刻的某一领域引领着当时的风尚。

0: 杨家卫改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公家集团，他们最突出的从题材内容上来讲，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历史人物故事，这一派是最多的。那么从建筑上来讲呢，这一派的工匠他们更多的是擅长于建造地面的祠堂，同时当然也建阙，比如像这个五四阙这样的，你看这个风格跟五四祠堂是一致的。
1: 与此同时，大汉王朝版图所及之处，无数个石匠正挥汗如雨，凿刻铿锵之声传遍了山川田野。出土资料显示，汉代画像石分布东起胶东半岛，西到甘肃、四川，北自陕西的榆林，南达浙江海宁、云南昭通。
2: 从中国区域性的画像石分布来看，山东画像石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在广泛出土基础上，汉代画像石的构成大致我们都能够画出了一个汉代画像的地图。在这个版图中，那么这些所构成的这样一个点，实际上都和汉代的整个这个版图是有关联的。那么它都集中在汉代的一些中心区域，那么这些中心区域可以说是汉文化的主要活动的区域。

像魏改一样的能工巧匠们，在不同的区域建立自己的作坊，开始市场化运作，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虽然他们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石刻，但大多籍籍无名，只有寥寥数人幸运地留下了名字。鲁公石俱一造，洛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狮子一双，山阳霞丘荣宝画师高平、戴胜、邵强生等十余人，价钱25000。雕刻画像时花费巨大，但高昂的开支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五梁祠的建造也是竭家所有。汉代人的这一追求，除了受到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更与一项新兴的社会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

最重要的标准，那个时候就是孝顺廉洁。那么怎么让人知道你有这种美德呢？那么你就盖一个祠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虔诚的一个象征，这是证明我完全接受了这些儒家的社会价值，我也有孝顺廉洁的美德等等。所以 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

0: 因为 你有这样的声誉，才能收到上级的推荐。
1: 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为避免重蹈秦政覆辙，采取善治天下的措施。朝廷要求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政的人做官，从而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举孝廉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选官制度，被举荐的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0: 我们只是很偏僻地方的一个小精英分子，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我们 还是有才能，我们还是有天赋的，我们还是有能力的，我们还是有孝顺廉洁的美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上级的推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承认那个任人唯贤的道理。我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我不管你的宗教怎么样，我不管你的祖先怎么样，你是不是有钱，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的表现。古代罗马没有任人唯贤的理想，这是西方都没有的。
1: 举孝廉制度的诞生，给了2000多年前的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碑文记载，五氏族人中伍开明、伍班、伍荣都因察举孝廉而入仕做官。
2: 汉武帝宣布把察举制度确定为一个确定的选官制度的这一年，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选官制度和以前的仕官制，就是你爷爷做什么，你父亲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它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一个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1: 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对忠孝廉洁品格的追求有着强大动力。汉代人认为死后居所是灵魂永恒的归处，在墓葬中錾刻他们的精神追求是最直接最普遍的表达方式。至此，历史走出了以青铜玉器为代表的礼器时代，进入了一个平民阶层可以用艺术表达思想的黄金年代。
3: 比如说当时皇帝不用，这些诸侯王也不用，那么可能是到了社会中下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在社会中下层这样的一种观念生发出的一种艺术形式，以丧葬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形式。
0: 其实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这是第一次有比较普通的中等阶层的人士能够使用艺术品，特别是图像，来传达他们自己对社会政治或其他问题的观点跟看法，这是很伟大的事儿，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欧洲来说，要等到16、17世纪才有类似的现象。古代罗马也有石棺，石棺上也有浮雕，也有很有趣的内容，那个内容也是反映赞助人的关怀，跟汉代画像一样，可是赞助人是贵族，不是普通人。
1: 这场属于平民的规模浩大的墓葬艺术运动，伴随着举孝廉制度而诞生。它兴起于西汉，在东汉中期步入鼎盛，最终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逐渐沉寂。然而，创造这些精美石刻的工匠，似乎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0: 2023年3月，一离春雨过后，武士墓地郁郁葱葱，威严的石狮已经在此雄踞了1800多个春秋。他们昂首阔步，矫健而充满动势，似乎下一秒就要一跃而起。石阙铭文记载，孙宗錾刻的这对石狮完成于公元147年，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石狮，被誉为中华第一狮，也是后世石狮的雏形。为纪念孙宗刻狮，梁秉公创作了一尊雕像，把它立在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以示敬仰和追思。
1: 这个石狮呢，一看它长得很威严威猛，所以在那个时候用它简陋的工具能做出那种造型来，已经很让人佩服了。做这个小稿的时候，当时孙宗是一种什么神态？是正在打，还是在坐那休息？最后才形成了，哎，一腿靠在这个石头上，这个腿单腿站立。干了一阵子太累了，胳膊手臂都发酸的时候呢，放下以后，但是仍然在休息之余，还在思考如何想法进一步完善。当时的想法就，这个瞬间就定格到在临时休息。孙宗根本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狮子，所以呢，就凭着官员们对他的这个口述，他们再去加上自己的，丰富的想象，逐渐就形成了这种样式。
0: 张和元年，即公元87年，位于新都库什山以北的月之国，向汉章帝纳贡献礼，狮子便在其中。与武梁祠铭文一样，这里狮子一词同样使用了老狮的狮。专家指出，这样的表述极有可能源于音译，后加上完全以作区分。狮子在汉代以贡品的形式正式走进中原大地，这时的工匠虽然鲜有机会见到真狮，但凭借精湛的技艺，狮子的形象在他们手中变得生动起来。一路走来，狮子的造型也在不断改变。汉唐时强悍威猛，元朝则瘦长有力，明清时较为温顺。今天狮子在国人的生活中幻化成各种姿态，有了更加生活化的一面，寄托了人们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狮子从遥远的大陆另一端走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完成蜕变，进化为中华民族的吉祥象征。

无量慈中时施神色不改，世间风云却已变幻了万千。

0: 来自五粮祠的拓片，它占据了整个展柜最大的空间。紫云山下的匠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在1800多年以后获得一位文豪的如此关注。
1: 鲁迅第一次接触汉画像是在这个1913年9月份，他收到了一个朋友胡梦乐赠给他的10枚山东汉画像，所以他收到的第一批汉画像是山东汉画像。
0: 这段记录被收藏在鲁迅癸丑日记里。据了解，鲁迅收藏汉画像石拓片696件，他较早关注的是五粮祠画像。现存拓片64张，是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一种。古朴的刻石上，那奔放的线条，栩栩如生的物象，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在致李化的一封信件中写下的。
1: 艺术是，它是要影响人、感染人的。你深沉雄大，你感染的人自然也就深沉雄大了，你就不会萎靡不振了嘛，对吧？你就会奋起，你就会战斗，你就会抗争嘛。
0: 鲁迅在《看镜有感》写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笔拂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以曲线象征着重叠的山峦，其中仿佛隐藏着气

0: 那个汉代人确实是那种乐观向上的那种精神，所向无敌的那种气质感，所有表现胡汉战争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汉胜胡败，那确实是非常强盛的年代。
1: 轩昂的战马将匈奴首领踏在脚下，战马镇定自若，匈奴人横发朝天。这尊雕像没有用写实的手法直接刻画霍去病的形象，却能让人联想到战场上横刀跃马的雄姿，也没有直接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却能让人体会到胜利的来之不易。矫健雄壮的立马踏出了一个王朝的版图，也凝铸起一个民族的魂魄。
2: 汉化它里面体现它不完全是写实的东西，它尤其是追求神似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同期的比如说比如希腊罗马，可能他们更倾向于很写实，但并不说人家希腊罗马的不好，其实人家是很好的，我认为是很好的，它有他们的美学原则，有他们的美学的成就。作为现代人搞艺术来讲，对那个写实的东西他不是很看重了，他对追求一种精神的个性的神似东西更看重了。因为是按照今天的观点，当这些东西上升了以后，那汉代的东西它肯定很有价值了，它就是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跨越了两千多年，有共通的声音。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搞艺术的人说，他说我们看了汉化以后，我们就有了底气了，他说我们觉得我们跟那个希腊美术比的话，我们比他强悍。

0: 鲁迅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说胡须》，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以为外国人修的胡子是翘的，中国人的胡子是下垂的，他说这是错的。他说我们在武梁祠的汉画像上胡子多是上翘，他说只有到明清以后，好像因为受了地心吸力作用的关系，这个胡子都下垂了。借这个一点说，不要太崇洋媚外。
1: 此时救国无望的鲁迅困在铁屋中彷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医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药究竟在何处？鲁迅反复求索。
0: 那会儿中国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需要战斗、需要呐喊、需要刚健，因为你在书斋里吟弄你的小趣味，你是赶不走敌人的，你也是救不了中国的。
2: 鲁迅他当年收藏这些东西，他确实是想从里边吸取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来推动新的木刻艺术，通过这个来提振民族精神。他还是希望我们的那种国民精神应该重塑。
1: 汉画像呈现出的雄浑气魄深深地吸引了鲁迅。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国人需要力透纸背的线条来唤醒人们的骨气。

0: 是鲁迅先生去世十天前，也是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下午一点多，人群中挤进一位身材消瘦的长者，咖啡色呢帽压得很低，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在家养病，这次能来现场，大家十分振奋，希望获得他对作品的点评。他指着其中一幅作品说：“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需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了。”
1: 汉唐时期啊，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时期，所以塑造了他的文化品格是这个开放的、自信的和积极乐观的，这个是符合鲁迅的，不光是他的艺术趣味，也是符合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

中华文明能够传承5000年，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的文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然后他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靠什么维系了数千年文明大国的统一？也许他不知道，鲁迅先生以自己的感受做出回答：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依然挂念着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收集的这些汉代画像拓片应该印成画集，让更多人看到它，分享它。

1997年2月10日，中国刚迎来农历丁丑年。在远隔重洋的美国波士顿，这天下午，一位来自山东的年轻学者叩开了哈佛大学小广场旁一所木屋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人。

0: 他已等候多时，刚一坐下就说，我正在重读山东的材料，是武良祠介绍我们认识的。
1: 我那时候30岁，我们两个年龄差半个世纪，他一开门我就觉得啊，一下子就面对着一个历史。在他的那个客厅里挂着中国的卷轴画，还有一幅他画的那个五十词的线描稿。
0: 老人叫做威尔玛·费尔班克，朋友们亲切地称他威尔玛。这一年他88岁，谈到武良祠，那还要从63年前说起。

0: 2005年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整版报道，普林斯顿大学近期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重塑中国往昔：武梁祠的艺术、考古与建筑》。开幕研讨会上，主办方有两位学者对武梁祠的真实性提出尖锐质疑，他们使用“重塑”这一颇具意味的词语，不仅仅是重新解读、艺术再造，另一层含义是，武梁祠乃汉代以后伪造的古迹。报纸援引了展览研讨会上的观点，并以此发表长篇议论。
1: 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而且是口气非常大，好像意思就是说，研究汉代的 foundation 这个基础已经被动摇了。
0: 武梁祠建于公元20世纪的东汉晚期，坐落在山东省嘉祥县南15公里的紫云山北麓。祠堂中刻画的图像与榜题文字，自宋代便受到学者关注，被当作学习中国文史知识的基本图鉴，是后世了解汉代文化的珍贵实例，也是一处见证了1800多年文明传承的古迹。武梁祠所蕴含的丰厚史学价值及其思想艺术魅力，100多年来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学者前来探访。1934年4月下旬的一天，25岁的美国姑娘威尔玛，在朋友陪伴下，乘坐3等车厢，沿津浦铁路前往山东，开始了一场复原历史的冒险。在兖州，他们换乘了一趟火车转到济宁，然后又改坐汽车，一路颠簸来到当时较为闭塞的嘉祥县。威尔玛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南30里外的一处古迹，他缺少向导，还要徒步穿越陌生的乡野，才能到达那个只从拓片上得知但引发无限遐想的汉代石刻艺术宝库武梁祠。几年前，威尔玛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美术系学习壁画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一种名叫拓片的中国艺术品，

0: 拓片俗称黑老虎，它是把碑碣和器物上的文字图符用拍打、按压、擦涂等方式磨印在宣纸上，质地轻薄柔软，画面黑白分明，光怪陆离的珍禽异兽，气魄庄严的马匹战车，官阶分明的服饰人物，公元二世纪的东方文明呼之欲出。威尔玛既惊异于图像的丰富优美，又对一无所知的历史故事充满好奇。这种全新的艺术感受，冥冥之中也触发了她与中国的机缘。几年后，她嫁给了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丈夫约翰·金费尔班克，并移居中国。此后，他们夫妇各自拥有了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
1: 费正清是 John King Fairbank， 费维梅是 Wilma Fairbank， 这个他们的对弈的中文名字都是林徽因给起的。后来的回忆当中，他说他最兴奋的是，有一天他们就在街上遇到了气度不凡的一对青年夫妇，就是当时刚从东北回到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跟他们讲话，他们都非常好的英文，然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认为林徽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就说他是一个艺术家、建筑师和诗人。
0: 1932年，费慰梅来到北京与费正清结婚。刚来不久，他就前往琉璃厂为自己购买了一套五梁祠拓片。他在《复原历史的冒险》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心态。
2: 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学生，如果我想拥有中国的伟大艺术作品，我只有购买拓片。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套五梁祠拓片。通过它，我沉浸到汉代的物质文化中。
0: 从那时起，费慰梅经常花上几个钟头来观察这些拓印在宣纸上的图像，探索汉代世界的奥秘。
3: 汉代画像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构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中国独有的传拓的方式保留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那么这就是中国在文化传承中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1881年，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卜士礼得到了一套五梁祠的汉画像石拓片，作为他撰写中国美术的重要材料。后来他将拓片带到欧洲，在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千古拓印技艺与现代照相技术相遇，五梁祠画像第一次以照片形式进入历史。同样来自英国的米尔斯，在看到五梁祠有关资料后被吸引，于是在1886年途经嘉祥的时候专程前往参观，成为有记载第一位身履其壤的西方人。后来他将那次购买的五梁祠拓片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在米尔斯到访5年后，1891年1月，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婉在翻译史记的同时前往了五梁祠。当时他来中国只有1年多，五梁祠成了他此后考察中国古迹时对照其他汉代文物的标尺。16年后的1907年7月，沙婉第二次到访五梁祠。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用相机拍摄下遗址的全景照片，仔细记录石阙的各个角度，甚至冒雨制作了画像石拓片。研究内容被收录在《中国北部考古调查》中，让世人得以窥见五梁祠最早的系统考察影像。

0: 1934年4月，当梁思成在河北考察赵州桥的时候，费慰梅决定前往山东踏访武梁祠。与建筑学家朋友的交往，让他在看待中国古迹时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来到现场，随意摆放的石块让他非常意外，与最初期待看一场石刻艺术展览的想法截然不同。建筑构件大杂烩是他的第一感受。当时存放画像石的保护室已经成了乡间学校的课堂，那些东汉时期的文物被封嵌在墙上，流传千年的拓片就是从这些石头上一张张揭下来，源源不断散播到世界各地。费慰梅驻足于眼前的这些石块，陷入沉思。这些石头原先是怎么组合的？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后来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中描述了费慰梅初到武梁祠的惊奇。
1: 威尔玛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他想要复原这座祠堂建筑。
0: 两年后，念念不忘的费慰梅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他用照相的方式将武梁祠经拓本翻拍，然后等比例缩放裁剪，像拼七巧板一样对这些照片分组进行建筑配置，进而提出了一套复原武梁祠的方法。
2: 我个人觉得，就是费慰梅的这个建筑的概念是武氏祠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它超越了前人只关于这个题记和画像本身的这个讨论。当我们零散地看这些画像的时候，它们彼此之间看上去是没有关系的，一旦我们把它归位到建筑里边，就会发现它内部有一定的逻辑。
0: 1941年，费慰梅在哈佛发表论文《汉代武梁祠建筑原型考》。在过去，人们更看重费正清的成就，费慰梅往往以其夫人的身份被顺便提及。她没有博士头衔，也无法走上美国大学的讲堂，但她的这篇文章却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誉为二战时美国人发表的极为有趣的论文之一。
2: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还是来源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他的影响。他跟着梁思成和林徽因那么多年的那么长时间的到处去调查搞测绘，所以他这个概念就非常深刻了，所以他试图去重构它。
0: 1963年春，25岁的考古工作者蒋英炬来到武梁祠参与重点文物保护。此前他并不知道费慰梅，在一位前辈推荐下，他读到了费慰梅的这篇文章。
3: 他带了一个就是费慰梅写的这个就是汉武梁祠建筑原型考，有文发表王思祥给他译的，发在那中国建筑印刷学社上。我一看我就上瘾了，他第一句就问端的他的原装是什么原模方，一下就抓住这个了，这一下在我脑子很深，我所以就把这个问，当时我是说我找不着这个书啊，我连夜给他抄下来了。
0: 费慰梅复原武梁祠的理论带给蒋英炬很大启发，他随身携带着这份手抄本，与搭档吴文琪一起对47件现存石块详细测量，流失海外的3件则依据拓片估算，最终复原了武梁祠前十室左十室3座祠堂，弥补了费

0: 为没有数据支撑无法实际复原的遗憾。
1: 它原装是建筑物，牡丹建筑物，它是石渠牡丹祠堂，只有见到建筑物才能知道这个本来的意义。
0: 这是武梁祠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调查。在费慰梅的启示下，通过蒋英炬等人的努力，武梁祠以建筑的姿态再现了它的全貌。
2: 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当然，肯定大家很多是慕名而来了。著名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老师，可谓三年半才新又回到北京，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3: 我首先就是想跟吴老师交流，就想问，就是那么关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这个领域，这个计划，您是怎么想的？
4: 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就是关于画像，就是武梁祠。而那本书呢，其实对这个图像这个问题啊，说了不少。80年去美国以后开始做研究。
0: 2023年，几封私人信件作为收藏品被整理出来，送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手中。信件是上世纪80年代，费慰梅写给好友戏剧学家孙家秀的。而孙家秀正是吴鹏的母亲。这些信件吴鹏第一次读到，往事勾陈，一些细节愈加清晰。
5: 亲爱的家秀，我昨天了解到吴鹏应该把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能够在7月来哈佛。我希望在这个夏天能一起度过周末。这座城市凉爽的山峰会给人愉悦的感受，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
0: 费慰梅和费正清是吴鹏小时候常在父母口中听到的名字。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鹏一家住在四川乐山，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吴鹏出生时，费慰梅曾专门请医生前去助产。1963年，吴鹏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年开始任职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与金石结缘。1980年，吴鹏被哈佛大学研究院录取，赴籍海外。远隔重洋，母亲对吴鹏非常牵挂，特地嘱咐他要拜访自己的这位颇有影响力的老友，请求予以关照。来到哈佛之后的吴鹏却始终没有拿起电话去联系费慰梅，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关键人物。
4: 一下就碰到这个费慰梅在1940年应该是发表的一个文章，叫这个武士祠建制考。我一看我就震惊了，因为我看了，已经看了很多这个对这个武士祠的研究啊，他这一篇就完全观点不一样。他这一个问题就和我问的很像，他就说这武士祠原来长什么样的，他就是问这个问题。
0: 当时吴鹏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心中有个想法，尝试以一个中国案例来论述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4: 在我脑子里有两个历史，一个历史就是古代啊，到秦代啊，到汉代啊，到什么唐代啊，一路下来这个美术史；还一个历史呢，就是人们怎么研究这个美术，那我们可以说就叫学术史。所以我想找一个东西呢，就这两个历史呢就能汇合，就是一个焦点。而且这个焦点呢，在武梁祠这儿，当时我经过研究就发现，哎，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不但是中国人从宋朝就开始研究，而且外国人他们也研究了将近100年了，20世纪初，也到这儿来拍了照片。

0: 边搜集了这个拓片也来研究，所以这个就好几个历史都汇合在这个五梁祠身上。
1: 1985年秋天，费慰梅迎来了一位迟到的客人，他既是后辈学者，同时也承载着两代人的固有深情，他们一见如故，分享着彼此之间许多学术、生活以及爱好上的共同话题。
0: 我果然就一谈就像个朋友一样了，当然也会谈到这个他和我父母的这个关系了，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这个父母的关系呢是背景材料，我不是通过那个关系去见他的，而是我先和他建立一种知识上的或者一种共识，变成朋友。他写了那么重要的文章，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啊，他没有地位，他都不是作为一个美术史家的身份，他是作为一个和中国的友人或者中国通啊，他的这些个想法也没有被大家认识到。所以我觉得我是第一个真的把他这个又给发掘出来，所以那个时刻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见他。
1: 费慰梅把半个世纪前在北京画的水彩画拿给他看，那是一个傍晚，费正清在默写汉语单词卡片，而费慰梅正在速写本上作画，窗外是北京绿树间的平房屋顶，那是一个迷人的夏天。1988年，乌鸿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他的母亲和姐姐也来到美国，走进乌鸿戏称为费家庄的费氏乡间别墅。时隔半个多世纪，两位老友相见，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次年，乌鸿的博士论文出版，书名为《五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部著作正是在费慰梅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上，继续推进人们对汉代画像的理解。
2: 亲爱的嘉秀，你知道乌鸿邀请我为他的书写序言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那将成为一部经典，是经过专业研究撰写的。未来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将建立在这本书和那些新见解的基础上，这是了不起的，我知道你为他感到骄傲，你也应该感到骄傲。

0: 在书中，乌鸿融合东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通过对五梁祠这一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前最重要的石刻画像遗存的全面描述和分析，梳理了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诸多解读汉代画像的创建。在解读画像的同时，揭开了一幅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展示自我思想境界的画卷。
1: 五梁祠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书评家说，把这一个大概不足三米吧，那么一个小石的房子和这个西斯廷教堂来比，说是，他说我的这个眉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就惊讶说怎么能比这么一个小房。他说但是在看过这本书，仔细看过这本书，他觉得他真的是信服了，这个纪念碑是太了不起了，这个汉代的这么看起来很小，但是有这么高的价值。这个人他也不一定对中国的这个艺术啊

0: 历史知道太多，能够让他信服，和这个世界上谁都知道这个西斯廷这个礼拜堂，因为他是什么米开朗基罗呀，什么最伟大的画家画的，他感觉到也具有同等价值。
1: 1997年，学者郑岩拜访费慰梅的时候，把蒋英炬、吴文琪的专著《汉代武士墓群石刻研究》当作礼物送给了他。正如费慰梅期待的那样，中国考古学家真正复原了武梁祠。他当年在石壁间埋下的伏笔，终于穿越时空，有了不负期许的回答。历经半个多世纪，费慰梅不以国界为藩篱，不以文化为隔阂，承前启后，激励着后辈对武梁祠的研究。
2: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到哈佛去拜访他，跟他探讨了这汉代画像史。他很大方，他很愿意帮忙，真的非常非常开明。以美国来说 ，Wilma Fairbanks 当然可以说他是汉代画像研究的开辟者。他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在美国或西方要从事汉代画像的研究，你大概还是要参照他的写作。
1: 2002年4月，距费慰梅前往武梁祠整整68年后，他在波士顿哈佛的家中辞世，享年92岁。临终前，他将从中国带回的那些珍贵资料捐赠给了哈佛大学。这批藏品里包括他珍藏的武梁祠拓片、亲手绘制的线稿图，以及那些带来启示的剪贴画片。
3: 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可以影响人一生，就像费慰梅看到那个武士祠的拓片，那就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好像从他的回忆上看，他并不是先认识了费正清才去了解中国，而是先碰到了中国艺术才去认识了费正清，这不就改变他一生吗？就是一张拓片，你想想。
1: 然而让费慰梅没有料到的是，让他为之倾心和认可的东方石刻艺术，会在他去世3年后面临一场危险挑战。2005年，普林斯顿那场名为重塑的学术会议上，两位学者对武梁祠提出为后世伪作的质疑，不仅否定文物本身，更严重冲击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学术传统，这让与会学者一片哗然。
4: 我那不可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这是汉代的东西啊，原物啊，原件。
0: 特别那次会还约请了中国的学者去，也没给人说清楚，弄得是吓人一跳，这都不太负责。
5: 其实这个东西呢，在中国不是个问题，就是笑话。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没人信他的，啊，就是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他们长期研究这个山东画像石的人，其实很熟的。说我们摸一摸画像石的这个背后，我们就知道它不是假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讨论一个碑刻，它其实是整个的涉及到对中国的金石学的从宋代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否定，所以这事儿太大了，这个是太大的一个公案。
1: 白先慎是一位书法理论家，常年活跃在中西方学界，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特征的长期钻研，使他对金石学和艺术史也多有研究。他发现在这些质疑文章中，错误比比皆是。

0: 例如有一条提出，在五班碑上出现了腐城这样的植物。对方引用清代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腐在唐代之前都不是指称某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用词，所以得出结论，五班碑以及有关石刻为唐代以后伪造。但事实上，无论《汉书》还是《后汉书》，都有使用府城指称地方官员的例子。距离武梁祠2000公里外四川雅安的汉代高仪阙上，也有府城刻字。另外，被引用的那位清代学者还有补充论述，认为汉代的府城，准确来说相当于郡城，两者常被通用。而这一观点却被对方忽略掉。
1: 我一看，哎呦，这问题太严重了。那我本来只是想在注里面指出他们错误，发觉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我就改变了我的题目，也不要遮遮掩掩了，索性你就公开的来一场比战吧，就火力全开了。
0: 白千胜广泛查阅资料，将对方的错误一一指出。正当他准备论文的时候，没想到日本佛教大学的黑田章教授率先站出来，连发了四篇论文。黑田章教授因为《孝子传》的有关研究，让他在汉学界颇具声誉。经过仔细的文献考据，他指出对方在材料引用时的明显错误。对方以《立士》和《学斋瞻壁》这两部同时期的典籍做比较，认为《立士》中多个武梁祠孝子画像在《学斋瞻壁》里并没有收录，以此推断多出来的画像为伪作。第二行的这四个孝子传图真没有记载吗？通过与原文进行对照，实际确认后会发现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这论点显然是错误的。黑田章还指出，对方在提及武梁碑文时表示，宋代弘阔的历史里从未说过良将未改，其依据《四库全书本历史》。为了反驳对方，黑田章找出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早于《四库全书本》的历史做依据，文中对良将未改有着明确记录。同时他还指出，《四库全书本历史》选取的底本因为刊印时脱漏了书页，所以造成错误延续。
1: 那么光他博士呢，他觉得不多，所以他当他读到我的文章的时候，我教给他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
0: 得知白千胜教授也在准备相关反驳论文的时候，我又惊喜又开心。当时反驳的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得知白千胜这么强大的同盟后，我感到很安心。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白千胜和黑田章结成黑白联盟，他旁征博引，悉心撰写，最终将批驳的简单手稿丰富成洋洋洒洒50000字的长篇宏论。2008年，英文版《武氏祠真伪之辩》，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正式发表。11年后，中文版与读者见面。2017年春，两位因武梁祠和黄易而结缘的学者终于在济南相见。在白千胜的帮助下，黑田章论文的中文版也即将出版。我和白教授担心的是，如果放任这种观点不管，武梁祠被认为是伪造的，在西方以及日本会慢慢地变成通论。对于武梁祠这样世界级的古代艺术品被这样诽谤，被说为伪作，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对武梁祠作为人类遗产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刻石无言，清白自现。

0: 一纸踏片，黑白两分。他从刻石上揭下，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随着人类的迁徙而将文明的符号撒播各地。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山中开采石料，打磨加工，雕文刻画，装饰在祠堂的屋顶和四壁，描绘出天界仙境和人间世界。肃静的石头变成一个真实可感的宇宙，存储了人们共同的信仰、抱负、愿望与记忆。
1: 浮雕是一个古代艺术的一个全球的共同语言，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种语言。你从古代，甚至从埃及开始，一直到希腊罗马，在石头上刻啊，玛雅文明也是，都是在石头上刻，而且到什么亚述文化也是大量的石刻。所以我们就在研究，就是各个这个地方上啊，它这个石刻的不同的方式啊、方法呀、风格呀，但是它有一个共性，这个古代世界它为什么都用石头来刻？我觉得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都在建造不同类型的纪念碑，但是这个是一个五梁祠，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先人的一个纪念碑，但是在别的可能就是一个国王的或者一个什么的纪念碑。纪念碑性是这种艺术的一个大的环节，所以我觉得既有不同又有共性。
0: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写道，中世纪所有伟大思想都被凝诸于石，这些石砌的大教堂展示了一种足以拥抱整个宇宙的伟大努力。而在中国，那些刻石永志的木阙祠堂却早已以家族为单位，悄然遍布神州大地。2023年冬至，初雪不期而至。800公里外的上海，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作为年度重磅大展，吸引了一批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国家一级文物黄易嘉庆元年尖塔批教本、武氏祠画像题字首次与公众见面。600公里外的北京，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亮相清华大学。武氏祠石刻拓片作为图画天地碑传千古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半个展厅，让观众置身汉代文明中。
2: 看整个都呈现了。
0: 紫云山下，五梁祠身披鹤氅，隐匿在天地间。瑞雪过后，它又将迎来新的一年。

0: 温柔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体检报告一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接踵而至。
3: 这个树瘤呢，就好像我们人体里的结节，切完呢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两年一复查又长了。
2: 你身体里的结节总是切了又长，难道真的没完没了吗？权威专家提示：结节反复，根源不在结，而在体质。
4: 干预了会怎么样呢？气机不通，不通了，津液就会停，变成痰。血液就会停，变成瘀，痰和瘀堵在哪里，结节就挡在哪里。
2: 中医拆解两大高发结节体质，从一道茶、一碗粥、一锅汤、一套操开始，教你对症调理，远离癌变。
3: 针对于肺结节，您给到的是疏肝理肺饮。
4: 对，玫瑰花三克，佛手三克，桔梗三克，陈皮两克，大枣两枚，沸水冲泡，加盖焖十分钟。玫瑰花和佛手可以疏肝解郁。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红照，帮我们拆解结节两大高危体质，化解结节危机。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我们的节目现场来了一棵问题树，大家来看一下哈，在它的这个根枝上长了几个疙瘩，大家呢把它叫做树瘤。那有人就会说啊，长就长了呗，也就是不好看，树也没死，就是长得慢，变得歪歪扭扭，叶子发黄了而已。那么种树的老农呢，就会说这是树瘤子，拿刀砍了，过不了多久啊，它会在原来的地方或者旁边又鼓出来一个，砍一回长一回。那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这个树瘤呢就好像我们人体里的结节。现在很多人查出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切完呢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两年一复查又长了，反复生长的结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是那个结节本身，还是我们的身体里藏着某种土壤环境在不停地催生它、喂养它呢？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不谈怎么切这些瘤子结节，我们要谈的是怎么让这棵树的土壤变好，让它再也长不出新的树瘤。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出我们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身体里的结节。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红赵主任，掌声有请。你好，李主任。请坐坐。
1: 李红赵主任医师，山东省老年学会分会副主委，山东省中医药学会委员，擅长调理各种结节病，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主任，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啊，说了一个现象，就是树上呢长了树瘤，砍了又长，长了又砍。那我们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结节哈，也做了手术切除了，但发现过了几年又长出来了。所以我想大家也同样有这样的疑惑，想问一下您哈，那么这棵树上的树瘤为什么砍不完呢？和我们人体的结节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2: 主持人问得特别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那棵树上的树瘤问题出在树瘤本身，还是出在整棵树？如果我们只盯着那个树瘤看，它就是一个鼓包，拿刀砍了，表面上看那个包没了，但大家想一想，树瘤能长出来，是不是说明这棵树的内在一定是出了问题？一棵健康的树，树根粗壮有力，能从土壤里吸收充分的养分，树干里的导管四通八达，能把养分顺畅地送到每一根枝条，枝条光滑平整，不会无缘无故长出包来。但是如果树根细了、弱了，吸收不来养分，树干里的导管堵了，养分送不上去，本该滋养树叶的营养就会在某一个地方堵住，堵得久了，那个地方就会鼓起来。树瘤是堵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你只砍树瘤，不解决树根和通道堵塞的这两个问题，养分还是会堆积，新的树瘤还是会鼓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砍不完的原因。
0: 所以就是说像刚才说的一样，切了又长，是因为我们只切了那个结果，没有解决那个原因，对不对？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中医应对结节的小妙招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中医调理结节，不单单盯着已经长出来的疙瘩，而是要扶正固本，补足身体正气，同时疏通经络，打通气血运行的通道。只有土壤改变，才能切断结节反复生长的条件。那么同样是查出结节，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却各不相同。有的人总生气，爱叹气，气机郁结；有的人身体沉重，大便黏腻，痰湿缠身。李主任提示，肝郁气滞和痰湿内蕴是两种最常见结节体质。那么不同体质身体会是

放哪些预警信号？针对肺、甲状腺、乳腺结节，又有哪些小茶饮、食疗粥、穴位按摩的居家生活小方法呢？接下来，李红赵主任结合辩证，把。

0: 也是最常见的，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情志不畅，压力大，爱生气，肝气就郁结了。肝郁了会怎么样呢？气机不通，不通了，津液就会停变成痰，血液就会停变成瘀，痰和瘀堵在哪里，结节就挡在哪里。那么对于肺结节，尤其是肝郁气滞型，会出现胸闷不舒、善太息、总是想叹气、情绪抑郁或者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咳嗽痰少或痰黏难咳、咽部异物感、舌质偏暗、脉弦。甲状腺结节呢，会出现颈部的胀满不适，情绪波动明显，急躁易怒或情绪低落，咽部异物感，胸胁胀满，月经不调或者痛经，乳房胀痛，舌质紫暗，脉弦滑。乳腺结节患者会出现乳房胀痛，经前加重，经后减轻，情绪烦躁易怒，胸胁胀满，善太息，月经不调或痛经，两肋胀痛，舌质偏暗或有瘀点。
1: 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症状哈，就是说如果肝郁了，它的核心信号是什么呢？就是胸胁胀痛，情绪不好，总喜欢叹气。只要有这些症状，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肝郁了。
0: 完全正确。针对肝郁气滞，我们的思路是疏肝理气，解郁安神。常用的药物有柴胡、辛、苦、微寒，固肝胆肺经，有疏通、散结、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的作用，是疏肝的药药，能生发肝胆之气，把郁结的气散开，气机通了，痰瘀就失去了停留的动力，是全方疏肝的核心。还有郁金香附，香附性味辛微苦，微甘平，归肝脾三焦经，主要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宽中、调经止痛。它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善解全身之气郁，尤其适合女性乳腺、甲状腺结节伴有月经不调的患者。还有川芎，辛温，归肝胆心包经，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作用，属于血中气药，能上行头目，下调经水，中开郁结，既能行气又能活血，还能引药上行到头颈部位，比如甲状腺结节的位置，推动疏通。这对于肝郁气滞型结节患者常用的几味药物。那么针对不同的结节类型，我们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
1: 我们来看大屏幕哈，这个肝郁气滞型的食疗方案，针对于肺结节，您给到的是疏肝理肺饮。
0: 对，玫瑰花三克，佛手三克，桔梗三克，陈皮两克，大枣两枚，沸水冲泡，加盖焖十分钟。玫瑰花和佛手可以疏肝解郁，桔梗宣肺祛痰。我们平时喝一颗可以肝肺同调，对于肺结节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中医应对结节的小妙招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甲状腺结节的调理方法，玫瑰佛手消阴茶。
0: 对，这一款呢，主要是应用玫瑰花三克、佛手三克、青皮两克、郁金三克、大枣两枚，沸水冲泡。青皮和郁金破气疏肝，注意气虚者慎用。
1: 好，第三个就是乳腺结节，我看到您给我们的方法就是双花疏落饮。
0: 乳腺结节的朋友可以喝双花疏落饮，玫瑰花三克、代代花三克、佛手三克、菊叶五克，这里的菊叶专走肝经，专治乳房胀痛。
1: 好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症型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症型，痰湿内蕴型。
0: 第二个症型是痰湿内蕴，脾为生痰之源，脾的运化功能弱了，水湿停在里面就变成了痰湿，痰湿停在哪，哪就容易长结节。那么对于这类的肺结节患者，常常表现为咳嗽、痰多、痰白稀或者粘稠、胸闷气短、身体困重、食欲不振、 大便溏稀或黏。

0: 腻，舌带胖，有齿痕，太白腻，甲状腺结节呢，我们会发现颈部肿块质地软或囊性感，喉咙有痰，有种咽之不下吐之不出的感觉，头重如裹，身体困重，口中黏腻或不爽，舌苔白腻，脉滑。对于乳腺结节的患者呢，会感到乳房肿块触碰较软，边界不清，身体困重乏力，食欲不振，大便不调，偏溏。
1: 主任，我发现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体比较困重，而且呢舌苔是厚腻的，往往他们的大便也是沾马桶的，所以说有了这些表现，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这个痰湿偏重的情况了呢？
0: 主持人说得非常准确，针对痰湿内蕴，我们的思路是健脾化湿，崛其痰源。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有茯苓，属肝平淡，归心肺脾肾经，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茯苓是健脾渗湿的第一药，第二位药物是白术，甘苦温，归脾胃经，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的作用，白术是健脾之主药。第三味药是半夏，辛温，有毒，归脾胃肺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作用，是化痰的主力。结节的结力很大一部分就是痰凝成的，半夏燥湿化痰能把粘稠的痰化开，当然大家也要注意生半夏有毒，临床必须应用泡制品，如法半夏、姜半夏。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药物就是浙贝母，苦寒，归心胃经，有清热化痰、散结消痈的作用。浙贝母有化痰散结的作用，一身兼两刃。那么针对我们常见的三类结节，食疗调理方法也是不同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痰湿内蕴型的食疗方案，首先是肺结节，您给到的这个方法是健脾化痰粥。
0: 对，针对肺结节呢，可以煮健脾化痰粥，用茯苓十克、薏米十五克、山药十五克、陈皮三克、白扁豆十克、小米五十克，加水熬粥。茯苓和薏米可以健脾渗湿，山药、扁豆补脾而不滋腻，陈皮理气化湿，脾健了，痰源就断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化痰消阴薏米汤。
0: 对，这个汤呢，它的组成呢是薏米30克、昆布或者海带10克。昆布可以软坚散结、利水消痰，但含碘量高，甲亢患者慎用。
1: 好的，乳腺结节，我看到您给我们的食疗方是芡实薏仁通乳汤。
0: 对，针对乳腺结节的话，这个方子通乳汤非常好，可以选薏米15克、芡实10克、茯苓10克、白扁豆10克，熬粥或煮汤，起锅前加菊叶3克，焖泡5分钟。芡实薏米固涩渗湿，白扁豆健脾化湿，菊叶引药入络。
1: 好的，特别感谢李主任啊，非常详细的讲解了从中医的角度还有生活的方面来调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等等。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补气通脉，帮助散结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李主任分享几个居家的穴位按摩的方法。
0: 无论哪种结节，疏肝理气是核心，下面这三个穴位是三种结节的通用开关，疏肝通脉调气机。膻中穴位置在胸中，两乳头连线中点，以膻中穴为中心，上下左右轻柔按摩60次，力度以微微酸胀感为印，或用掌根按揉30次。膻中穴气会之穴，宽胸理气，缓解郁结。太冲穴足背第一二折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拇指用力向脚趾方向推按。

0: 每侧2到3分钟，早晚各一次。肝经元穴、太冲穴是疏肝解郁、缓解情绪的压力。曲池穴双侧交替，每侧按揉60次，作用呢是疏风、解热、通气散结。三个穴位的共同特点是什么？都在调气。膻中穴调胸中之气，太冲调肝经之气，曲池通全身之气，气通了，痰盂就没有停留的地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应对结节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说这三个穴位是适合各类结节的穴位按摩方法，是不是？
0: 对的，除了穴位按摩，还有我们传统功夫八段锦，能显著改善肺功能，缓解焦虑抑郁，提高生活质量。对结节患者来说，不仅能调肺，还能调情绪。
1: 好的，那么刚才主人说的可以调理结节的八段锦该如何锻炼呢？我们跟着小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前面的节目中，李主任讲到结节的生成离不开气机郁滞、肺气失宣、痰湿内生这几大关键点。那么日常练习八段锦，通过导引拉伸调畅脏腑气血，改善结节生长的体内环境。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双手缓缓上举，托天下拉回落，一升一降之间舒展全身经络。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四射雕，左右交替开弓展胸，重点作用于肺部，充分扩张胸廓，宣通肺气，气机就不容易郁结。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脾胃为生痰之源，很多结节根源就是脾虚生湿，痰湿堆积。这个动作牵拉脏腑，推动脾胃气机升降，强化脾胃运化能力，减少水湿化成痰湿，从而切断痰湿这个生成结节的重要来源。那么这三式具体如何锻炼呢？我们跟着小片学起来吧。
6: 双手托天理三焦，
5: 上托，下落，上托，下落。
6: 要开弓射大雕，
5: 大腕开弓，并步，大腕开弓。
6: 调理脾胃虚单举，
5: 上举，下落，上举，

0: 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下落。坚持练习这三式，疏肝调肺，健脾化湿，调畅全身气血，帮助我们改善结节易感体质。那么如果您想获取八段锦完整视频，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即可获取。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去年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三级，医生呢让观察，但是这一年我总觉得嗓子呀有东西堵着，吞不下来，吐不出去，心情特别容易烦躁，睡不好觉，这个情况能调理吗？”她是一位女性观众，45岁。
5: 您描述的这嗓子有东西堵着，中医叫梅孩气，是肝气郁结、痰气交阻的典型表现。甲状腺这个位置正好是肝经循行所过之处，足厥阴肝经循喉咙之后，您心情烦躁睡不好，这些都是肝郁的征象。您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肝郁脾虚，痰气互结，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要疏肝理气，用柴胡、郁金、佛手这类药把郁结的肝气散开，另一方面呢要健脾化痰，因为肝郁日久了会横逆犯脾，脾虚就生痰，痰气交阻，喉咙就有了异物感，同时配合按揉太冲穴，推搓两穴。
1: 嗯，好的，那特别感谢李主任的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呢也有一些结节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提问哈，他是一位男性，58岁，他说：“主任您好，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这个肺结节，8毫米，边缘光滑，平时我不抽烟，但是总觉得没劲儿，气短，怕冷，大便不成形，请问我这个结节是不是一定要手术呢？”
5: 您所说的没劲儿、气短、怕冷、便溏，这是典型的脾肺气虚的表现。肺主气，脾主运化，脾肺气虚了，正气不足，痰浊就容易停在肺里，慢慢形成结节。但您这个结节边缘光滑，大概率是良性的，不用着急手术。您这种情况要以补为主，补益脾肺之气，黄芪、党参、山药这些都是主力，把根补粗了，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吸收、去代谢，然后配合一些化瘀散结的药，比如浙贝母、牡蛎。同时您要注意别再熬夜了，夜卧则血归于肝，熬夜最好伤肝血，动摇正气根基，所以一定要好好睡觉，这是最基础的补气之法。
1: 那特别感谢李主任的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们，如果大家呢也有一些结节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本草新知。都说啊，民以食为天，那平时吃点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散结呢？马上来请教一下李主任。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三道非常安全、非常平和、适合大多数结节患者日常食用的通用方：一道茶，一碗粥，一锅汤。先说第一道，通脉解郁茶。看名字就知道，这里走通脉这条路的，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平时压力大，爱生气，心情不畅，胸闷，胁胀，太气多的人。这类人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路堵住了，我们先通路。
0: 好，刚才我品尝了一下，我觉得味道特别好，而且我喝出来有这个玫瑰花的味道，是不是？
5: 哦，对，我用到的是玫瑰花三克，疏肝解郁，活血散瘀。玫瑰花香气宜人，是疏肝的第一花。然后用到陈皮三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它可以调和助药。然后用到佛手三克，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疏肝加化痰加和胃，一举三得。最后用大枣两枚，补气养血，缓和药性，保护胃气，让茶饮更平和。这个方子非常温和，适合长期的代茶饮，适用的人群也非常广，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伴有情绪不畅、胸闷胁胀者都可以喝。但是月经量大的朋友，玫瑰花有一定活血的作用，在经期的时候您就暂停饮用。孕妇慎服。
0: 好，那我们也请主任品尝一下好不好？
5: 好，谢谢。
0: 您觉得味道怎么样？
5: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
0: 能看出来啊，主任都快把这一杯给干了。我明白了，其实这道茶呢就是给身体做通络的。因为白天上班压力很大，心情不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泡一杯，既能够闻香解郁，又可以疏肝通脉。那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是一款粥，是不是主任？
5: 对，第二道呢是扶正健脾粥，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平时没劲儿、气短、容易累、爱感冒、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的人，这类人就是典型的脾肺气虚，根亏了，我们先把根补起来。应用山药15克，补脾肺之气，肺脾肾三脏同补，茯苓10克，健脾渗湿，利水而不伤正，把湿邪从小便排出去。莲子去心儿，用10克，健脾止泻，养心安神，对睡眠不佳者尤为适合。薏米15克，健脾化痰利湿，小米50克，养胃和中，补气养人，保护胃气。山药补气，茯苓渗湿，莲子安神，薏米化痰，小米养胃，补肾安化阳，五味合用，把亏虚的脾肺之气慢慢的补起来。适用的人群呢？

0: 适合于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伴有气虚乏力、食欲不振者。血糖偏高的朋友，薏米和小米的量可以减半，或者换成燕麦。舌苔黄腻、湿热重的饭食不适合。
1: 嗯，真的太好了哈！我们可以想一想，早上起来一碗热粥，山药、茯苓、莲子、薏米、小米，这五样东西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又能够养胃，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化痰。一天的根啊，就从这一碗粥开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又是什么呢？
0: 第三道呢是软煎散结汤，这道走的是散这条路。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已经有明确结节诊断，希望辅助软煎散结的朋友，这道汤的力量要强一些，但依然是药食同源的食材为主，应用夏枯草六克，清肝散结的药药，对肝郁化火、痰火凝结所致的结节尤为适宜。折贝母六克，清热化痰，消痈散结，针对已成型的痰核结节，有很好的消磨作用。牡蛎十五克，软煎散结，潜阳安神，咸能软煎，又能改善焦虑失眠。陈皮三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气行则痰消，助散结之力。再加上瘦肉100克，补充优质蛋白，调和药味，辅助正气。再加上生姜3片，温中和胃，调和助药寒凉之性。这个方子夏枯草、折贝母、牡蛎是散结3节课，专门针对已成型的结节。陈皮行气助化痰，瘦肉生姜扶正和中，保护胃气，攻中有守，散中有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说得太好了，特别感谢李主任推荐的这三款食疗方。那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和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关节痛了，用草精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草精华品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6: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昆嵛山乍暖还寒，草木正为萌发积蓄力量。阳光下，樱桃大棚收集起更多能量。棚内温度达到20摄氏度。昆嵛山最早感受浓浓春意的是老王和他的樱桃树。
1: 三月底了，这个果了就开始上死了。
0: 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樱桃的坐果率。樱桃花期不过10天左右，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搅乱了老王的好心情。积雪覆盖大棚，阻挡阳光，致使棚内温度降低，这对盛花期的樱桃树是致命的。
1: 慢点哈，溜滑了哈，再个分了，往后摘这个雪就没有了，
2: 这倒不用再摘了。
0: 昆嵛山常见这样的倒春寒天气，温室大棚能预防低温对樱桃树的伤害，还能提早樱桃上市时间，但建大棚投入巨大，一家一户很难承受。五年前，老王牵头搞起了合作社，全村150多户村民超过90%入股，
1: 总共余了200多万吧，我们拿出来新亩地。
0: 然而去年冬天的一场意外几乎要压垮这个刚刚步入正轨的合作社。
1: 从来我长这么大岁数，我没经过这么大的雪，这眼看着就塌了，
3: 自己都懵了，这是多少钱的事儿？
1: 我们这10个棚一拨20多万，天天孤零零的给他躺的，没有心思了。
0: 老王是村里的老支书，也是大伙的主心骨，一边要养护好樱桃，一边还要筹措资金重建倒掉的大棚。今年他的担子特别重。
1: 这个资金不够，我带点块儿啊。张你看看这个需要什么材料？
4: 是万景石。
5: 那你现在这房里面可以去试用。
6: 人家去年这个受灾挺惨的呀。
1: 里外里最紧，里外里都是薄薄的雪儿。
6: 尽我们最大可能给您支持一把。
1: 谢谢张家，这个
6: 大力支持啊！
1: 谢谢，谢谢您啊！
7: 大家说太险太险险了，把了往后蹬就行了，这够我这蹬就行了。那俩我这边一移了，这一天8根管，全部举着枪。
0: 挑选上好的钢材，强化钢梁承重。老王带领社员们一起施工，把成本降到最低。
1: 你让我是不是？那怎么了？好了，说说说说啊。那主要是不楼喊口啊，不用。
8: 哎，不用，哥们儿，那个不用。
1: 好了，
2: 别说大棚再这么大，你们压倒吗？干嘛事儿不允许呢？没人。
1: 想把
7: 你们
1: 压倒
7: 了？
1: 那搬搬，
7: 搬搬，
1: 把根。

0: 观察还一片，你这样给你牲口给它灌死，你它都不翻洗翻炒，
1: 搞军事可能是。
2: 临近谷雨，昆嵛山迎来一场透地的春雨，棚里的樱桃进入着色期。

0: 果实饱满，离完全成熟不到半个月。但这样的雨天，气温降低，湿度增大，极易引发樱桃果实开裂。
1: 防骗防骗，什么问题？俺这里头干粮食什么问题啊？
2: 你都在防骗什么事？
1: 他这个风口就管着那个樱桃好得了，就能打光了。你们早就拿矿产去，你选这来做什么？

0: 这个裤子这做是裤子哪天了。
1: 大棚樱桃快成熟了，老王和社员们盼望着这个春天会有个称心如意的收成。中国气候学家张宝坤于1934年提出了后温法，以5天平均气温从10摄氏度以下稳定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作为春季的开始。人言春色浓如酒，受海水调节作用影响，昆嵛山的春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来得晚，酿得久。立春只算预告，春分看见征兆，清明谷雨后才是酿花天气。

0: 不好看，像花园里早春的使者一样。
1: 清明过后，樱花绽放，令辉的花园迎来第一波繁花盛开的日子。

0: 绿色的花烟草。我把这个林头菊种这儿，我要把这个种前面。
1: 两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0: 哇，应该是我赚到了吧。人家说了，要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舍弃的，我就觉得当花园里东西实在是太
2: 有了。树之间打架嘛，应该淘汰几棵樱花树。
0: 没有经验，我想不到他们会长这么大。
2: 这都是踩的坑。
0: 主要是我舍不得。
1: 面对一棵花树犹豫不决的令辉，在人生选择上却异常大胆。几年前，令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丈夫从事金融工作，两个人过上了稳定的白领生活。
0: 我那个时候已经对那种特别挤、特别崩溃的生活节奏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了。

0: 令辉自幼患有听觉障碍，城市的喧嚣更让他倍感压力。相较之下，家乡的这片山海变成了无形的召唤。她说服丈夫辞去工作，回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昆嵛山下。
1: 这条能看出来李夫人的脸吗？
0: 两人租下半亩山地，开荒铺土，接电通水，种下上百种植物。用了2年时间，硬是在山上安了一个家。在打理花园的同时，令辉正努力转型成为一名园艺博主。
1: 从一盆花、一盆盆栽开始，花园的快乐不在于地方大小。 它是植物盛开了，植物长得好，它就能给你带来快乐。辛苦有多少，快乐就有多少。那么大的榆树，
0: 乡野烂漫，野菜飘香，这是昆嵛山春天的馈赠。 离春天开放日不到1个月了，修剪、施肥、浇水、除虫。令辉每天都围着花园转，同时制作更新视频。他渐渐成为一名小有人气的园艺博主。
2: 迎接花友到访，有一个牌子更正式一点。
0: 约一下，漂亮漂亮漂亮，梦想中的画面出现喽！<笑>
3: 满园春色关不住，春天开放日如约而至。我有这花，我有。
4: 欢迎，好高兴，好高兴，今天到我的花园了。<笑>
0: 小花园让大家变小了，还挺漂亮的，感觉。你听，
1: 我们在这里直接就哇！我能在这个地儿来建这么一片的世外桃源，太不可思议了。
0: 花友们艳羡的表情，是对令辉春天里所有付出的奖赏。
1: 这个叫金色甜蜜。 这个我超推荐的，这个叫强盗骑士。这么一座漂亮的花园，可见他平时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那种爱啊，是藏在骨子里的。漂亮。讲的时候，一闪昆嵛山那个日落，我看到那个太阳，把它点燃了那种感觉，那个画面就想看一下。
0: 城市根本不会关心这个，我甚至连天气都不看，地铁里、写字楼里都没有多少机会能够看到蓝天。现在生活是没有天花板的。留在都市，亦或回归故园，面对这道人生考题，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做成我的诗歌。令辉的勇敢，正是把别人的想象过成了自己的生活。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 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在作家冯德英的笔下，故乡的春天令人陶醉。然而，在五颜六色的山花中，只有这种朴素的小黄花，最是牵动作家敏感的情思。
5: 冯德英是我们冠上冯家村人，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和《山菊花》都是他的代表作。60多年。

0: 来呢，也是发行了1000多万册。
1: 1935年，冯德英出生。这一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114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2年后，又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孤胆英雄余德水带领红军游击队以昆余山为根据地，在深山老林的掩护下与敌人战斗到底。冯德英从小就是听着余德水等英雄的故事长大的。他只上过5年小学，13岁参加革命，20岁竟写出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2: 苦菜花是我们昆余山区比较普通的花，生命力特别强，它根是苦的，但看着花是香啊，这是代表着胶东人民流血流汗的心里有个念头，为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1: 苦菜花的成功让冯德英找到了自信，随后迎春花、山菊花相继问世，这3部小说并称三花，是一部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昆余山始终是冯德英的文学故乡和精神家园。冯德英说，我是昆余山的儿子，这是我最真切的身份。暮春时节，山深谷幽，草丰木茂，凌霄山色皆空灵，点点晴岚列翠屏，这便成就了昆余山一大盛景。昆余叠翠，这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自然生态博物馆。保护区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388种，为山东省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0: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数量300多万份，为亚洲之冠。作为全国知名植物科学绘画师，李爱丽计划绘制一种山东稀有植物，参加珍奇植物科普展。几经搜寻，山东银莲花进入了李爱丽的视野。
1: 这也是1956年7月份的标本，观音山太白顶。1933年的标本，时间还是太久了，90年了，又没有花，它根也不全。
0: 山东银莲花是山东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之一，馆藏标本不能达到科学绘画要求。植株采集地昆嵛山引起了李爱丽的兴趣。
1: 这一片是栽培的吧？
2: 这个是野生的，一年棚。
1: 现在海拔多少？
3: 应该是100多米。
0: 在昆嵛山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李爱丽踏上了寻找山东银莲花的旅程。
3: 本地叫全豆菜。哦。小心一点啊！
2: 哎呀，这个黄花菜还挺多的。这萱草花，它是中国的母亲草。
1: 哎，落叶松。
2: 哎呀，落叶松球果好可爱啊！
1: 我20多年前就画过它。
2: 哦。
1: 那每一个小针叶都有它独立的光影。
4: 都是空的。

0: 山东银莲花仅生长在昆嵛山及其周围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海拔700米的山坡，目标也许就隐藏在树林草丛中。
1: 哪个？
2: 我挎包，你看一下。
1: 我上去看看，等会啊。
2: 小心一点。
1: 这个像哈，你说这俩叶子是一样的吗？
2: 一样，这是一个种。
1: 这都是老灌草啊。
2: 你再往上走一走。
1: 哎，这不是不是啊？
2: 这个就是了。呀，
3: 太好了！这不是很大，比你想象的要美好多呀。
1: 然后这个伞樱花就副伞樱花就很明显了，你看。
0: 在海拔800米的一处山坡，李爱丽终于发现了一丛盛开的山东银莲花。
1: 那这个是它的苞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苞片。这个银莲花是没有花瓣的，白色是萼片，绿色是苞片。

0: 长宽啊、形状特征，这都没有问题的。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最后开始画作的。
1: 李爱丽现场绘制简图，记录植株在真实环境下的生长状态。

0: 你看，大小尺寸啊，长短特别合适。来自昆嵛山的这株山东银莲花开得正艳，李爱丽做好充分准备。
1: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块不要画的太粗就行。
2: 那我在现场看呀，背面确实有这小字点。一般来说，
0: 银莲花的萼片背部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我就如实记录。就刚才那个标本花。植物科学绘画，以科学为本，艺术为表，要求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即便今天照相技术如此发达，仍无法取代科学画家手中这支妙笔。李爱丽曾为中国植物志绘制100张画作，虽有30年的绘画经验，但她每一笔都慎之又慎，力求100%准确。
2: 山东银莲花叶片裂口比较多。 高山的植物有毛嘛，叶片表面它是一种哑光效果，在塑造的时候要花一定的时间。

0: 从画得像，画得准，再到画出生命。历时四天的精心雕琢，山东银莲花在李爱丽的笔下缓缓绽放。
1: 大山上拉雪，也就叫小山上拉雪。大山应该就先开黑。你看这个是开一个，当时这些都花苞。
2: 科学和科普同样重要嘛，以画作的形式就向观众科普，公众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理解。
0: 来自昆嵛山的山东银莲花，借助植物科学画师的妙笔，绽放于都市，被无数双眼睛观察，无数颗心灵体味。花开无声，芳华永恒。

0: 哎，师傅，这都需要弹一圈了哈。
1: 谷雨过后，大鹏樱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如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
2: 喂。

0: 开口提出来，你真不能要哈。从早上四点半开始加的运作啊，加了几包烟，那夜市啊多好，开始三零人上。
1: 我买的。
0: 好，我帮你说啊，给你
2: 玩
0: 来
2: 了，玩
3: 一下，
2: 对，可以，谢谢。
0: 老婆行变超皮的了，能放心把这个钱女儿活作下了，你就得干正干，要他们得了你心情也好也坏，是不是？
4: 樱桃文化节现在开始。
5: 这时的昆嵛山空气也变得香甜，
1: 一个大的花一个，一人两个，
6: 一人两个。
5: 燕威地区樱桃种类多达20多种，小樱桃皮薄柔软，色泽诱人，带有淡淡的透明感；大樱桃果肉厚实，色泽幽深。这个樱桃交易市场占地有100亩，是中国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在昆嵛山周围，樱桃产业从业人数近16万人，种植面积近37万亩，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带。万颗珍珠轻触破，一团甘露软含销。樱桃的香甜，正是昆嵛山春天的味道。花开为景，花落成诗。但在昆嵛山，你不必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叹。过了立夏至6月下旬，平均气温仍在22摄氏度以下。昆嵛山依旧是风甜日暖荡春光。

岁月从未止步，白昼已至最长。昆嵛山正走进一个万千生灵蓬勃生长的展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昆嵛山北麓的沁水河畔，一潭静水，一片山林，这便是鹭鸟家族的家园。

0: 白鹿脑袋上长出两根酷似辫子的冠翎，身上披着婚纱一样美丽飘逸的夏羽，自带仙气飘飘的优雅。接过这根树枝，便是接纳了共度整个夏天的约定。雌鹿产下第一枚卵，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雄鹿也想为新家再做点什么，见邻居不在家，他动了歪脑筋。偷了一次，两次，最终被及时赶回的邻居踢出巢穴。
1: 于老师，
2: 好久不见啦！
3: 鸟真是会选地方。
1: 对，能走到这里真不容易。
0: 尤美艳，酷爱拍摄鸟类的摄影师。
3: 我看着自己。
0: 吕燕，专注鸟类研究的专家。
1: 好可怜，
3: 这个是。
0: 两人结缘于昆嵛山，成为野外探索的好朋友。这对白鹿第一年当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起身调整姿势，卵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着凉，一天要翻卵25次左右。此时和世上所有父母一样，白鹿无微不至，不辞辛劳，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一直守候的尤美艳也期待着生命破壳的一瞬。
4: 哎呀，又一条生命诞生了，
1: 你看看小脚，看小脚，
3: 他自己在顽强的在往外挣脱的这个当中，向阳而生。
0: 此时雏鸟还很脆弱，稀疏的绒毛无法维持体温，白鹿轮流守护孩子外出觅食。树林里一时间增添了无数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不过这对猫头鹰父母碰上了挑食的熊孩子，大尾鹰辛苦一个夏天喂大的是别人的孩子，鸠占鹊巢的戏码又一次上。

初刻七天，白鹭雏鸟已能吞下整条小鱼，体重增加一倍，长出了稀少的羽芽。白鹭父母还要细心地在巢穴加上围栏，但危险无时不在。不远处的一窝雏鸟，因为父母不在，为入侵者留下了可趁之机。

0: 树冠在大风中剧烈摆动，柔弱的雏鸟会被甩出巢穴。
1: 你看动的是什么？
2: 是个小鸟哎。
3: 哦，跑里边去了，那怎么办？
1: 先不用往前走了，对他来说是个危险。
3: 那怎么弄啊？我得救他呀。
0: 尤美燕执意要救助这只坠落的雏鸟，但吕燕坚持不要干预。
1: 离得远一点，
2: 晚上野生动物出来把它给叼了。
1: 不干预的话是一种最好的保护，
3: 不能不救啊。
2: 我找人去。
3: 别害怕啊，我救你啊。你看它多安稳在我这儿。哎呦嘿，
1: 哎，站稳了。

0: 第二天，由美艳放心不下，又匆匆赶到山里。哎呀，听到他们的叫声了，还在昨天我放的那个位置。哦，看到了，
1: 真是你。
0: 我觉得我真是该进入它。
2: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出现这么长的时间，就会对其他的一些小鸟、大鸟都产生影响了。
1: 哎，对。
2: 身体好转后，由美艳走进高原、草原、大山、大漠。12年间，拍摄了20万张鸟类图片，将自己从摄影小白历练成资深鸟类摄影师。听着他们叫，看着他们来回的飞，就觉得啊，这世界还这么美好。想不到你还是个病人。经历了风雨。 活下来的都是大自然的宠儿。一个月后，幼鸟生出片状羽毛，出落成一只和父母一样优雅的青年白鹭。昆嵛山拥有鸟类353种。
1: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是东北亚内陆与环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
2: 拍鸟是一种修行，拍它们的时候，就是拍我自己。
1: 鸟，
2: 是大自然的精灵。
1: 由
2: 美艳
1: 在轻按快门的瞬间，感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感召。

0: 有山就有矿，在这里无论有水无水的山间谷地都称作矿。围绕昆嵛山含有矿字的地名有数百个之多，临近大暑，雨水连绵，森林的枯枝落叶下，新的生命开始生长。真菌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而是自成一界。
1: 可以采了。
0: 盖雨鹏带领学生上山，寻找一种神奇又稀有的真菌蛹虫草，为接下来的杂交实验做准备。
2: 哇，这长了一束的萱耳啊！
3: 萱耳，
2: 你看它好像的基部那个地方是有荧光的。
0: 部分真菌拥有神奇的发光系统，到了晚上，发光真菌便会现身。真菌体内的荧光素与氧气发生反应，释放能量，发出荧光。
4: 这种虫草是比较稀有的，可能一个州都采不到。我们同样也要关注这个地方的物种多样性。
3: 啥东西？
2: 这东西有点意思啊。你看，
5: 为什么老师？
4: 你瞧瞧，
5: 要不留一个清醒的吧？
4: 不用，
3: 苦啊，
4: 很苦是吧？那看来确实是苦粉包牛肝菌。
3: 这样尝下去，你的职业生涯不会很长呀。
4: 谢谢祝福。
0: 蛹虫草又叫北冬虫夏草，子实体只露出地表1到2厘米。寻找蛹虫草考验的是大家的眼力、体力和耐心。
4: 应该要出虫草了。
5: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放素包。哎，你看上面全是包子。
2: 哎呦，
5: 还是不能使劲。
4: 差一点。你看它底下是个茧，里边有个虫子，上面长的真菌，而它可能离蛹虫草就不远了。找虫草，你得到这个水边，
5: 潮湿一点的地方。
4: 对。
5: 好鲜凉，大脚蚊子。
4: 哎呀，这个雨有点大了。
5: 老师，我不想爬了啊！鞋带都能拧成竖笛了。
3: 我想退学。
4: 我给你拿桶了。
5: 滑得很
4: 啊！你还小，你这个路还长着呢。
0: 接下来5天，盖雨鹏连续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蛹虫草。两个学生几乎失去信心。不过，他们采集了200多份大型真菌标本，也算小有收获。
6: 放鼠包都踩到了，蛹虫草没踩到。
4: 你看它动了，这肚子出来了。
0: 妻子娜琴怀有身孕，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从硕士到博士，从同学到同事，
7: 那个可以吸了。
0: 夫妻俩携手8年，共同把研究真菌作为一生置业。在他们的努力下，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从文献记载的81种提升到了174种。壮语。2023年，盖雨鹏和妻子在昆嵛山发现了2个真菌新物种。

0: 并分别将其命名为鲲鱼小姑、中盖小姑。从此，鲲鱼山真菌家族中新增了重要成员，而人类的认知边界也得以拓展。盖玉鹏相信，蛹虫草就在山上，只是他们还差一点点运气。
1: 这可能是林地老散，第一次鲲鱼山有。
0: 鲲鱼山大型真菌种类繁多，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豆粒，灵芝、银耳等也时常可见。今天运气不错，他们终于发现了蛹虫草。
1: 在这里，
2: 看它的头是吧？有点一个一个的小的颗粒。
1: 你的运气好了，遇到一株好虫草的话，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些惊喜啊！
0: 采到鲲鱼山蛹虫草只是实验的第一步。盖玉鹏还要继续启程，寻找异地的蛹虫草菌株。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墨脱。鲲鱼山与墨脱距离遥远，气候条件差异大，这赋予两地蛹虫草不同的基因遗传特点。八月初，盖玉鹏在向导带领下向森林深处进发。森林里闷热潮湿，藤蔓丛生，而最让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些嗜血的小东西。
3: 小郭，这儿有一个蚂蟥，一下就出去了，能拽下来。好了好了，
0: 在这个枯树桩里，盖玉鹏终于发现了一株长势良好的蛹虫草。
4: 好红啊！
1: 可以，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西藏采的蛹虫草，蚂蟥森林没白咬，没白咬。
0: 盖玉鹏从蛹虫草的子实体上分离出菌种，
2: 对，
0: 进一步纯化培养，将菌种注入蚕蛹，然后静置两个月，耐心等待菌株生长。
2: 都是带有一定风险的。
5: 上次话说，把你拿着东西。
3: 哎，妈妈，哪天进产房了？这怎么突然就要当爹了呢？
0: 还没有做足准备，就到了妻子的预产期。盖宇鹏有些手足无措。
6: 好，深吸口气，低头。
3: 哎呦！
7: 哎呦，生米累死了！
8: 你姐很棒，她说话。

0: 两个月后，蚕蛹长出大量子实体，这表明来自昆嵛山的菌种活力旺盛。又过了十天，两地的蛹虫草菌丝已经长在一起。通过基因检测，交界处的菌丝体明显拥有了双交配型基因。
1: 七、八、九个杂交成功了，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0: 盖玉鹏将杂交后代接种到500瓶燕麦上，在22摄氏度的恒温空间中，这些小小的生命欢快地生长。1/500，这是长势最好的一品。蛹虫草后代子实体条形茂密且粗壮，达到了盖玉鹏的实验预期。
1: 只有不断的试验，从里边去选择，这一辈子呗。
2: 这是努力吧？我可以给你出钱。
1: 真的？
2: 真的。
0: 作为一名年轻的生物学者，盖玉鹏能够欣赏微观世界中细胞之间的精巧。

互动。经历了这个奇妙的夏天，他对生命的交融与延续有了更深的理解。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岭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九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昆鱼盛景。太伯岭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庙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鱼山无染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无染寺的珍贵信息。昆鱼山古称根鱼山、孤鱼山，而昆鱼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鱼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无染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在金青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鱼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谷河水奔流不息。

0: 尝尝这个。
1: 甜，
0: 很甜。
2: 八年前，于鹏程来到昆嵛山东麓的一处山坡上住了下来。
0: 喜欢这种生活，实际上田园生活很累的。你看我晒得和个土豆似的。
2: 于鹏程，网络作家，擅长古典仙侠小说。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12年里写下了8部小说，1000多万字。
0: 这第9部啊，我是希望把它写成最经典的一部，久违我们道家的至尊大树嘛。
3: 逮个大草毛，这是签个老农民。
0: 我本来是这个老农民。
4: 别说这帽子，
5: 这不应该是翻的。很多印象是作家都是凤，他有时必须保持这种凤翼一般的状态。
2: 于鹏程隐居昆嵛山，是为了宁静和灵感。这一天，他上山要去了解另一个疯子的故事。
6: 这个地方就叫那神清观，
7: 黄宗阳在这个地方呢。

0: 待了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于鹏程心目中的王重阳形象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是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山西永乐宫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向人们描绘了历史上的王重阳。他生逢乱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47岁隐居终南山。见他行为乖张，众人都叫他王海峰，至于他所传教义无人理会。1167年夏天，55岁的王重阳认定东方有缘，一路乞讨来到了昆嵛山。
2: 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写的？
3: 应该是元代之前。这个洞被认为全真教祖师在这里面修行成功创教立派的一个金刚宝地，
2: 福地洞天。
3: 对对对。他到这地方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树立全真教入山修行的一个传统，和尘世拉开距离。
1: 这片神秘山海自古就是道教思想的酝酿之地，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有两大系统，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而昆嵛山被古人视为海上仙山之祖，在蓬莱神话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这里盛传着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的传说，山上住着仙人，还有长生不老的仙药，这对古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秦始皇嬴政天下初定，便匆匆赶来，他声势浩大的队伍穿越昆嵛山，一直来到齐鲁大地的最东端。汉武帝刘彻凭借汉朝更加强大的力量，来了一次又一次，从年轻到白头，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这场持续了近300年的寻仙热潮背后离不开一个群体的鼓动，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方仙道。牟中建《中国宗教通史》指出，方仙道在理念、道术和成员上已经为道家产生做了重要的准备。云卷云舒已过千年，来到了昆嵛山的王重阳得到号称马半洲的当地富户马钰支持，一年多时间里全真教迅速壮大，信众达上万人。王重阳收下马钰、丘处机等7人为徒。
3: 7个弟子呢，其中有5个是牟平人，另外2个分别是栖霞的丘处机和莱州的刘处玄。
2: 全真七子实际上都是咱
3: 胶东人。王重阳呢，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理论、弟子、修行团体、立教的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1: 王重阳的全真教以道教为根基，融入了儒家、佛教思想，赢得了乱世百姓的认可。1170年，王重阳去世，全真七子接过了弘道传教的火种，其中丘处机贡献最大，实现了王重阳是四海教风为一家的期望。
2: 我对全真教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复古守旧，它属于一个改革派的对传统道教的一个升华。
1: 从此昆嵛山以全真祖庭名士展现出别样的道骨仙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无数人来到这里与天地对话，获取心灵的安宁，参悟生命的奥秘。旧隐昆舆地，东南一望家，玉峰排海月，云锦散天花。

即便最热的八月份，鲑鱼山平均气温也在25摄氏度以下。与我国同经度南部沿海地区相比，这里没有潮湿闷热的桑拿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这里又多了几分清凉与润泽。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里是一方备受上天垂爱的人间仙境。

这个夏天，我们跟随水的脚步，感受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生命的精彩。如果河流的心愿是奔流向前，如果生命的心愿是恣意生长，这个夏天，期盼他们都得偿所愿。凉风起，路难飞，一片黄叶已从枝头悄然坠落。

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0到27度；聊城多云转阴，12到24度；泰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菏泽阴转多云，15到22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济宁多云，13到21度；临沂多云，13到20度；日照阴转多云，16到22度；青岛多云，17到23度；烟台晴转阴，17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3度。

0: 潍坊多云转晴，15到25度。淄博晴转阴，11到26度。滨州晴转阴，12到27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呦，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11: 年销10亿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跑得快。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1: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2: 兄弟，回头见。
0: 兄弟，
2: 不见了。
3: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我们就要下走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好的延安门前最后一仗，让大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那是延安！
1: 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后的斗争。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1: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0: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的？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0: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0: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3: 找爹去，快点，
0: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你别以为
2: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儿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香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0: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布搭里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2: 行，给先生上菜。
1: 哎，
0: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2: 你啥意思呀？啊？
4: 问嘛？啊？狗眼看人低呗。
0: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4: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3: 爹，没出啥事儿吧？
4: 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3: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4: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2: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4: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5: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6: 三天了。
5: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7: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5: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8: 行啊。

0: 那咱就给他辈分大礼。
1: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2: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己经常进咱们大院啊。
3: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钱都好了。
1: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2: 谢谢老东家。
4: 哟，二爷。哎呀，
1: 二爷。哎呀，把门开。
4: 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5: 小东家。哎，
4: 来，请请请请请，
5: 完了，
4: 请请请请，
5: 老爷子可好啊？
4: 哎呀，想死你了！
5: 哎呦，我也想。
4: 把大门关上。哎
5: 呦，
4: 来来来，
6: 媳妇子来了。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7: 管家，
8: 哎，
7: 什么时候开戏啊？
8: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7: 来吧，
4: 开戏。
9: 二爷，您就快请。

0: 去找姚掌柜。是，先生，先生，又来了。
1: 今儿咱有项目去了，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上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了。
0: 哎，不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人少啊，我辛苦了。
3: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

0: 高老爷子的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1: 好，好，好！
2: 你是大西厢，原来是你二人唱的，
0: 哎，
2: 怎么出了个单出头啊？
3: 练还别说啊，这个跳蹦蹦的扮相啊，还真俊呢。三弦啊，掌声啊！
4: 哎，干嘛呢？
3: 戏班子东西在外边，去拿一下。哎呀，四姑夫人跳过翻墙啊！哎呀！
4: 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都别不识好歹，要敢动弹一下，就弄死他。弟兄们，把后面看看去。前些日子啊，俺当家的给高老爷子下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

面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5: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6: 哎，旁边，
5: 别尿了，都出去出去。
6: 旁边，
2: 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庄文，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4: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5: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7: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反正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7: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5: 我信。
4: 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2: 来，
3: 来来来，干干干！
2: 来，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5: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2: 兄弟，这话怎么讲？
5: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2: 为啥呀？
5: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2: 兄弟，你信吗？

0: 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1: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那回事儿？
1: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挺宽厚的。
2: 那是假的。
1: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2: 不熟。
1: 那你跟他们有过？
2: 没有。
1: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3: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4: 对，
3: 都被他骗了。
1: 你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2: 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我不知道。
1: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1: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了，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0: 哎，兄弟，兄弟，再喝呀。
1: 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给他倒杯茶。哎，
1: 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
2: 儿。哎呀，爹呀、啊，这要饭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2: 不，他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3: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4: 农家茶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2: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5: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识文断字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哎，好好歇歇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1: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5: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上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5: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5: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1: 真有这么道菜啊？
5: 有，确实有。
1: 那兄弟，你会做吗？
5: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6: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

0: 家过人家的日子。
1: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
0: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1: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2: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了。
1: 一宿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0: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1: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所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0: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3: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4: 哎，都尝尝。

0: 就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
1: 大嫂，你也有啦？
0: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2: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大哥，这什么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3: 爹，
2: 咱不会让那叫花子给耍了吧？
4: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1: 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3: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1: 行了，别说你那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3: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1: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3: 真的啊？
1: 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3: 叫啥呀？
1: 那叫卤味活凤凰。
3: 卤味活凤凰啊？
4: 老二家的真有啊？孩子？
1: 有了，两个月。
4: 不想怀呢？
1: 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呀？
4: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1: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
0: 老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都不懂，掺和啥呀？要我呢？
5: 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6: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5: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咋回事啊？
1: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5: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

0: 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那能做啥手段呢？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
1: 对呀，哎，
0: 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1: 嗯，没准儿。
2: 行了，快睡吧。

0: 鸡。
1: 你喂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0: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1: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0: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1: 你这哪是喂鸡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0: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过！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
3: 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平？
4: 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孔爷不会安枕吧？
5: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3: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5: 他那个靶子的，匪患不除，明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3: 拜托了。
6: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7: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8: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6: 哎，刘根，给我也写一封呗。
8: 好，二铁，你说。
6: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9: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10: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11: 好，定了。
1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10: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12: 有三四百呢。
13: 三四百算个啥呀？
14: 就是，
13: 一人吊他俩就够了。哎，
10: 走，咱会会他们去。
15: 走。

0: 清水不犯河水，看你们伤的伤死的死，俺这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这帮混子也太嚣张了，冲锋，你给我拿下，给我冲
2: 冲锋。

老四，去带你弟兄，再给二掌柜的。

0: 这仗打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他们的后路！
1: 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大伙儿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1: 端起来！二掌柜，
3: 掌柜的，
1: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0: 嗯，这话对。老四，
4: 哟，
0: 把探子放出二十里。
4: 哎，
0: 啊不，三十里。来，干！
4: 干！
5: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十多个人呢。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4: 女的？
5: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0: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4: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0: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4: 别别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来，我尝尝。
5: 行，娘也尝尝啊。
0: 嗯。
5: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6: 秀儿，来，我给你夹。尝尝。
5: 真好吃啊！
6: 嗯，你尝尝啊。
5: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6: 嗯，它好吃啊。
5: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

0: 一块儿再吃一块啊！哎，
1: 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快，都尝尝！
2: 哎，
1: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整出来了！
0: 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1: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你给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唱给传武看的吧？
1: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呐，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就把她这样绑在肚子里，啊，听话。
2: 来，哥。刘根儿，刘根
3: 儿，二点。
4: 班长，
2: 咋样啊？还疼不疼了？
4: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2: 刘根儿，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4: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2: 哎呀，这脾气不大，还挺仗义啊。
5: 哎呦，哎呦，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
6: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
5: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哎呀。
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8: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1: 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12: 关东刘义一世，新兵郝春秋，
13: 一句戏韵传承

0: 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说，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7: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汇金专线400

0: 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逛。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1: 好，找车老板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这。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那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的。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你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活就好。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呢？这。
2: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天黑了还别遇上胡子。
1: 走，俺倒是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咣啷碎了。

0: 哎，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跟我好年。
1: 老板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
0: 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2: 二掌柜的。
1: 走啥？不用走。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

0: 上的是情人迷吧？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不懂，听过。二掌柜的，辛苦了！局长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当家的，这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
1: 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您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0: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2: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1: 是吗？我看看。

0: 嗯，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那就设车老板子，
2: 车老板子。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3: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4: 好嘞，
2: 走，
1: 二掌柜。
4: 走，
5: 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2: 走，走，走，走，走。
6: 来，
7: 哎呀！二掌柜的，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8: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9: 真是火眼金睛，
10: 火眼金睛。
11: 坐一块
7: 儿，来，给我来一块儿，
11: 来一块儿，
7: 来。
12: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

0: 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海洋到底得救了，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啊。

二龙山了，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对了，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了，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
1: 怎么在墙子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的是谁？
4: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4: 是吗？
3: 啊，
4: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哎，
1: 你上哪儿去啊？
0: 回去啊，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2: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3: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不就是酒吗？能喝。好，来呢。哎，既然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来，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 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整整一个团，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儿。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4: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
5: 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0: 当家的，你打算咋处置程武？你说嘞？
5: 按规矩，程武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5: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
5: 咱能难为吗，
0: 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说道。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5: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 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5: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5: 好，俺说的。

0: 那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
1: 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二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
0: 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2: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祸，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 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3: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儿喝。 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儿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4: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
0: 来，把这个给我抬开。
5: 哎哎，
0: 再让你开开眼。
4: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朋友嘛，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撂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 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来，给我归置好。走。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6: 他整天领着俺看着看呢，啥意思啊？
7: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咱过去看看。
1: 哎，
0: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2: 兄弟，
3: 咋样啊？
4: 他不是故意让你。
3: 让我
5: 小样儿，
3: 哎，枪给我，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6: 好，来，
4: 来，兄弟，
7: 咱先干一碗。
4: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
1: 饭局可下。

0: 山了。
1: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0: 你答应过的。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2: 不行。
0: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2: 你他妈不讲信誉，
3: 出来吧，转
1: 来，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就送你一程。
1: 玉，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兄弟啊，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尸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

也听见了没有？闪开！

0: 燕儿，燕儿，我问你，啊，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们，你。
1: 燕儿，咱俩的善良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
0: 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2: 当家呢？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0: 啊！伤你心了是吧？
2: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2: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多了，你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多了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啊。
1: 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
1: 鸭不理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都收拾好了，那行，我走了啊。父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的，放心吧。走了啊。
4: 爹，
5: 嗯，
4: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5: 哦，他又要抢先，
4: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
5: 你呀、啊，这个，
6: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多大点事儿啊？
4: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6: 啊，他叫啥？
4: 朱传杰。
6: 朱传杰，不要他命。
4: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6: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7: 好嘞，
8: 好嘞，明白了。
3: 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呐。
7: 哎呀，你咋不做点吉利吧？啊！
3: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7: 别瞎寻思了，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儿。
3: 俺这哪睡得着啊？
7: 哎呀，快睡睡，做梦做梦。
3: 哎呀，吓死我了！
7: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
7: 哦、oh。

你赶快走吧。你去后面告诉你，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3: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
4: 有
0: 绑了，拉出去毙了。
5: 大掌柜的，
0: 不，
5: 二掌柜你陪吧啊。
4: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6: 大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7: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6: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7: 照规矩办。
6: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剐。

0: 当俺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哎，
3: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掌柜，老掌柜，
1: 张大爷，这咋了？
0: 你啊，
2: 三儿，
0: 咋回事啊？
2: 三儿，爹，
0: 这边走，爹，
3: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4: 俺就说怎么这梦不好啊，三儿啊！
3: 罗爷，到底咋回事？
5: 我这一辈子我也没摊上过这种事儿。路过歇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劫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偷问谁是朱传杰，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丢。
4: 你过来看看传杰这是怎么了呀？
3: 传杰，
4: 快点！
3: 这光有抽气没有进气啊！
4: 传杰，
6: 娘，
3: 你给我站稳了！传杰，
7: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呢。
8: 好。是得让在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7: 就是
4: 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
9: 把药拿来。
10: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9: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这是干啥呀？啊！
1: 除非宰了这个姓潘的不可。
0: 大爹呀，你这单枪匹马的，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大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2: 咽不下这口气。
3: 醒了，
0: 三儿啊！哎呀，闷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把娘吓的呀！
3: 娘，
0: 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3: 娘，我去，
2: 快点。
0: 三儿，哎呀，你可醒了，大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杜爷，怎么样啊？
1: 没啥大碍，昨天嘛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2: 哎，
3: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啊，咱就撤。
4: 撤？往哪儿撤呀、啊？
5: 团长。
3: 团长，团长，
4: 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呐！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3: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
4: 你怎么回来的？
3: 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
4: 你让他说。
6: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牢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4: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

0: 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6: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

0: 老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爹回来了。
2: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1: 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2: 不走了。
1: 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2: 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1: 不是，爹，
2: 去都叫来。去。
3: 群山韵里，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4: 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楂树下，山海情。
3: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0: 从京剧演员到表导型戏剧家，从艺50多年，周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突破自我。

0: 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相融，可能它就会有成为一个舞台新的一种语汇。
1: 虽然演出导演邀约不断，但周龙依然选择坚守在戏曲教育的三尺讲台，
0: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让未来的戏剧人们有更好的追求，更好的呈现。
2: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一群废物。
1: 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
0: 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1: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
2: 你别说啊，张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娘，娘，八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那
3: 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呢。
2: 放心吧，还死不了呢。
3: 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2: 爹，
1: 谢谢人家。
2: 谢谢胖五爷。啊，坐吧。
3: 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了，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

0: 伤身呢、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大明呢，我再来看你啊。
1: 哦，对了，
0: 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税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2: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0: 好，好，太好了。接着吧。
2: 去把孩子们叫来。
3: 五爷，
4: 哎，五爷，
3: 五爷，
0: 哎哎，
4: 五爷，出来了啊！那姓朱的咋样了？
0: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子吃了。
0: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4: 好
0: 啊！走走走。
2: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5: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账成吧，
2: 咱搬走吧。
6: 爹，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2: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1: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2: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7: 哎哎，前面的，前面的，前面的！
1: 没错，就是这儿，
8: 就是关你进韭菜那家。
1: 嗯，
8: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到这儿看看。
1: 没人呢。
9: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0: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9: 哎，哎，你不是那个那个？哎，
10: 是俺。哎呀，这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 摊啥事儿了？
10: 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
9: 请请请请。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来来，爹。
10: 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11: 你是？
10: 咋，不认识俺了？
11: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10: 请请请
9: 请请请
11: 请
9: 请
11: 请请请坐，
10: 请。
11: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2: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11: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2: 哎，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11: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
2: 取了。
11: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2: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11: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2: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0: 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哦不，叔，今后俺就管你叫叔。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1: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0: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 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说，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2: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
0: 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
3: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0: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2: 是隔壁老潘家。
0: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一定是天外天的人。不是，鞭子，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儿。俺亮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4: 三江，快去叫警察！
5: 老四，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那你还想买点啥呀？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6: 爹，那点心上都说啥了啊？哎，再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呀，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啊，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7: 哎，会打枪了。
6: 身体也壮实多了。哎，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7: 哎，这孩子又报仇出气呀！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8: 怎么不报仇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真是。
7: 开始啥了？
8: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哎，
9: 二位来了，要点什么呀？ 给俺拿两坛子酒啊！
10: 好嘞，好嘞。好。长官，长官，
9: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10: 就在那。 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这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俩人，快抓他！
4: 你们几个去后边。
11: 是，
4: 你们几个进来吧。
11: 是。
4: 俩好啊。走了，老板。
10: 哎，好好。
4: 小子，老板，有后门吗？
10: 来来来，有啊，
11: 这儿呢。
10: 哎呦，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11: 留在这里别动。
3: 掌柜的。

混蛋，别打了。

0: 二当家，
1: 哎，二当家，那个，您可别别为难弟弟，您还是回屋里待。
0: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1: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对。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3: 二当家，
4: 您还能回来吗？
5: 二掌柜的，
2: 大
5: 掌柜
2: 的
5: 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
1: 二当家呢？
2: 这时候哪找了？没主意了？他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5: 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0: 刚出局，不管有号。
1: 外哈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东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请您开恩。
2: 来，您慢点。
0: 您慢点。慢着点。您的鞭子。
1: 这。
3: 我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
4: 你咋就不干了呢？
3: 你管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5: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6: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7: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
8: 呀，你这是窝囊！哎，你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呀，
7: 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9: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7: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哎，
8: 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3: 对，
8: 就是嘛。
7: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8: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10: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7: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哎，
10: 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7: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10: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7: 小海儿，
11: 哎，
7: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11: 哎，知道了，老弟。
10: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7: 啥呀？
10: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地方吗？
7: 啥地方？
10: 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筋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了。
7: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儿顺溜的酱牛肉了？
10: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7: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10: 你那牙口还行吗？
7: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10: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7: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
10: 嗯，有种

0: 爹，回来了。
1: 爹，回来了。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啊？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2: 不走了。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的价还可以，
0: 那咱还卖不？不卖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1: 不是，爹，
0: 去都叫来。去。
1: 哎，
3: 他爹呀，这树子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0: 从明天起。 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儿啊！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来，快点！
4: 哥，咋了？
0: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1: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边要不走了。
4: 不走了？
0: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筋头巴脑的酱牛肉。 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儿，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1: 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
0: 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他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1: 哟，坏了！
0: 哎，干嘛去？
1: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0: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少掌柜的，不走就对了。就是嘛，
1: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2: 对，待在这儿。
3: 来，各位慢慢吃啊，哎，再加盘酱牛肉，
4: 算我的。
2: 啊，谢谢。
5: 喝喝喝，
0: 来。
6: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

0: 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1: 这就对了，啊，就不理这姓潘的偷窝子。
2: 您看着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
1: 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0: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3: 哎，
1: 嗯，哎，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0: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
4: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5: 这不就是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吗，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
6: 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
5: 也是，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
6: 他不走，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嗯，
0: 爹娘，
7: 嗯，哟，
0: 哎呀，传武啊，
7: 武啊，你回来了。
0: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8: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您留着喝。
0: 爹还缺酒啊？
7: 我没给你媳妇儿带点啥？
8: 娘，俺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7: 这孩子，天！
0: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8: 啊，能待两天。
0: 就待两天？
8: 就待两天。
7: 你们爷俩聊啊。
8: 哎，
0: 传武，哎，拿两个酒杯来。
8: 哎，哎
7: 呀，秀儿，秀儿，哎呀，你还有个锦外没弄
9: 呢。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7: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9: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7: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9: 啊，
7: 你快点啊。
9: 啊，好。

0: 哎，行了，我不睡觉去。
1: 哎，
2: 赶紧喝一会儿。
0: 哎呀，快去吧。
3: 哟，
0: 走啊！
3: 那我回屋了啊。
0: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1: 行行行。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

0: 你喝酒了？哦，陪爹喝了点儿。川武，咱们该要个孩子了。哦。那，你就疼阿姨吧呗。秀，你不身体不舒服吗？哎呀，
1: 俺没不舒服。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0: 秀儿。

0: 安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安和希儿姐在水厂的走三年那天开始，安对女人就死心了。
1: 还是女人，俺也是女人，
0: 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希望不是那个意思。
1: 是什么？你说是什么？是俺没那份心情了。秀儿，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
2: 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睡不睡？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看什么呢？有动静。
3: 哎呀，船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
4: 你回来了？
3: 嗯，
4: 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这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4: 切，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你咋来了？
1: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0: 走，去俺那儿。
1: 哎，哎呀，
0: 咋了？
1: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安走以后，郑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消失？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2: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3: 哪儿也不许去。
0: 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老哥哥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1: 腰好了。
0: 多少斤呢？
1: 42斤。啊，算您40，内称30，
0: 70，还是老价格。
1: 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2: 待会儿钱给你。

0: 啊，抓啊！
1: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0: 好嘞，
1: 啊。
2: 我们三人：赵永昌、
3: 冯二铁、
4: 刘根儿。
2: 从今日起，永劫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汝为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哎呀，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面请，里面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4: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4: 高班长
3: 到，
4: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啊，
2: 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4: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紧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2: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4: 咋的？不乐意？
2: 连长，俺乐意。
4: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5: 是。
4: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5: 是。
2: 姐姐。
4: 你笑啥？
2: 连长，是啥姐姐啊？
4: 小兔崽子，别下心思。
5: 是，不下心思。
1: 掌柜的，
0: 哎，
1: 再来条鱼。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2: 好吃。
3: 哎，掌柜的，
4: 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2: 不会吧？啊，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2: 好，
4: 小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5: 你们回去了？
4: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5: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2: 嗯。
6: 姐，你慢点。

0: 刘哥儿，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2: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

0: 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1: 你们连长他好吗？
0: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花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当兵的，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13: 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14: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7: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8: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19: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20: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2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23: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24: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6: 为啥这么说呀？
5: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6: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5: 真的？要不我们连长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6: 那个人是谁呀？
5: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6: 个小人还挺能白活。
5: 其实我不咋地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地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灌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6: 去，胡说俺打你啊！嘿，
7: 好吃吧？
8: 嗯，好吃，
7: 定出来了吧？
8: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7: 哎，
8: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一杯。来来来，
7: 这哪好，这哪好。
8: 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7: 是，
8: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7: 这可不行，这个。
8: 哎，
7: 这
8: 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7: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8: 这有什么客气的？
7: 谢谢。
8: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9: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7: 来来来来来，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火去，我呀陪这个兄弟喝两壶，给我拿个盅去啊。
8: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9: 好嘞。
7: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请。来，兄弟。怎么样？
10: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香了啊。
7: 那当然了。
5: 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11: 是吗？
5: 嗯，
11: 这好啊，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5: 升啥呀？升大窗吧。
10: 哎，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5: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11: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记个官。
5: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

0: 哎，对了，
1: 二哥，
0: 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2: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0: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2: 不行，
0: 二哥，
3: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0: 就是。
4: 哎，
5: 嗯，
4: 兄弟，来，
5: 啊，
4: 再喝一盅，
5: 干，
4: 干。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5: 好吃，
4: 好吃吧？
5: 好吃。
4: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嗯，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5: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
6: 那也不如鱼好吃，
4: 好吃，
6: 鱼好吃。
5: 哎，嗯，老汤炖的。
4: 明白人。还就是老汤炖的。
5: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好吃，真好。
4: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味山草呢。
5: 啥山草？
6: 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4: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人说不知道金银不换，知道了全他妈扯淡。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7: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4: 咋的了？没酒了？
5: 没了？
4: 不可能！
5: 不可能！
4: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5: 干不了。
4: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哎，
5: 投缘。
4: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5: 一醉方休。
7: 喝吧，喝吧。我可没工夫喝，
4: 别磨叽，兄弟。
5: 嗯，
4: 来，缘分啊。
8: 明儿里来正月正，二八的俏佳人，哎，俩人一个呀，哎，美丽喜小人，因我一见我不愿。把你当鱼给炖了呀？什么小体格，出来走夜道？

0: 是这疼吗？嗯，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1: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只管自己的，按着喜欢自己。行了，你早点睡，快点睡。我今天要跟你睡。
1: 呀，去！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哎呀！
2: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3: 那大当家呢？就没救了吗？
2: 俺不知道。
3: 传武，
2: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3: 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2: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奶奶。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爹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快去。去呀、啊！

0: 爹，老潘，你给你送请帖来吧。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条巴脑袋，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2: 行了，
3: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0: 别
2: 去。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听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2: 哎呀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是。

0: 好，虎爷啊，这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哎呀，
1: 哪里的，
2: 虎爷，
3: 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还没呢。
0: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
3: 旺旺的发大财呀。嗯，
1: 好，好，好。
3: 太俗。 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什么的。哎，啊，五爷，开戏吧。
1: 阿伯，再疼疼，
4: 爹，猪快上来了。
3: 请。
4: 潘五爷，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啊！
4: 孩子百岁是喜事儿啊，我得沾这喜气儿。哎呀，
1: 就等你了。来来来，坐不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你请，你请。
1: 来来来。
4: 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兄弟，这看戏呀、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的。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3: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龙龟呢。
1: 喜龙龟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0: 杀匪是我们聂家仇人吗？人家杨家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业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植入性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的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
1: 这
3: 有仇啊。
2: 就得报。那好，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4: 着火了？
2: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你乐啥呀？
4: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行，俺乐一乐。
2: 你咋跟小孩似的？
4: 人都祸害人，快甩吧甩吧。

0: 应该是三个人。
1: 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2: 得，你得得个屁呀！吾要是服人，任人踩，任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3: 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2: 当兵的？
3: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2: 朱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4: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捡了狗头金了？
5: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
6: 连长回来了。
7: 你昨天为啥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5: 我
4: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7: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

0: 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1: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2: 连长，我走了，
0: 一块吃饭。
2: 不了，我回去吃。
1: 就在这吃呗。
0: 要走就走吧。
3: 是。
0: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大案子不能翻，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1: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0: 督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留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哈哈哈！俺这好兄弟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1: 把水给我打开。
0: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2: 是俺姐找到了。
0: 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
2: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俺姐来看看你。来，
0: 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谊。 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
2: 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1: 那咱就一块当兵
0: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啊！<笑>哎呀，
2: 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0: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
1: 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填房吧，啊！你咋想的？仙儿是俺姐，这辈子俺都会照顾的。好，爷们儿，来喝酒。
3: 见着了。
1: 见着了。

0: 谁呀？
1: 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姐要走了。
1: 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
0: 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咱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把这个拿回去。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
1: 你要是觉得心里闷的话，就常来走走。
0: 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
1: 为啥？
0: 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还走不到一块儿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再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可你又那么的死了。再后来总算跟大当家的走到一块儿，可如今他又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连长，
1: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1: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0: 啊？
1: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是不是太冒险了？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1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边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1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1: 窗户，枪带了吗？窗户。

我只是想说这个字，窗口就算大当家的美酒。

0: 干什么的呀？
1: 提肥肉侦探将。
0: 你们什么人啊？
2: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得，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2: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0: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走，
0: 快走吧，
2: 走。

0: 喂，谁啊？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警署的人带走了呀。
1: 顺着车轱辘眼追。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馨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去吧。
0: 哎，
1: 开车。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4: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把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啊，这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
2: 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3: 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3: 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 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 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凝。

0: 亲，辨别是否言语入侵，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掌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儿。
1: 对，
2: 说两句，
1: 说两句。
3: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俺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4: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3: 仙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儿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4: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3: 你说啥？
4: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咋报答人家呀？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2: 瞧好吧。

0: 三掌柜，这哑巴梨烟都皱没了，你咋没请舵爷呢？哎呀，
1: 舵爷。

0: 爹，
1: 别叫我爹，
0: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少主，
1: 为啥不叫我？啊！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是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0: 你回南京，
1: 你翅膀硬了，
0: 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高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1: 你看你爹，行。 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才知道走马棒有多困难。你这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0: 你还是嫌我老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自打知道你起舵的去，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晌午。
2: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

0: 您看看，亚布力烟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弄得你这个事儿我还不放心呢。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爹，走了。这风里头有股子邪味儿。没有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打我老祖威武！大路上哪位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对对麦子！
1: 少废话，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3: 爹，
1: 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3: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
1: 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
3: 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2: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赏个脸吧。

0: 听说，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
1: 好吧，走吧。
0: 谢了，大掌柜的，
1: 道上开。
2: 让咱俩都让开了。
0: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罪得起吗？
1: 咋了？没事吧？啊！哎，你别说啊，哎，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2: 往后你就用你的小鞭子吧，我也不管用了。
1: 嗨，你这。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置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哎，
2: 这小子会说话，
1: 慢点啊。

0: 杏儿，
1: 这家里的水没了，你提提桶去吧。
2: 要水看的，我来吧。
0: 不用，
1: 哎，
0: 杏儿，那个菜窖啊，也该倒腾倒腾了。
3: 那我提完

0: 东西弄吧。啊，
1: 行吧。
2: 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1: 人家是故意的。
2: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
1: 有怀孕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看她在那儿劈绊子，大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0: 婆婆呀？
1: 你们俩在这捣鼓什么呢？
2: 娘，
1: 娘，小哪点比不上你？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姑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桶放下啊！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2: 娘，我行。
1: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去把那菜酱弄利索。秀，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走啊。
3: 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1: 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4: 娘，俺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1: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4: 那娘给想好了。买这干啥呀？
1: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对了，你把你的小枕头掏出来吧。
0: 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孩子。
1: 回家以后你还得装着难受啊。
3: 啊？
1: 肚子疼呗。来了，秀。

0: 你想俺俩啥事儿啊？你们说咋办吧？啊，啥咋办呀？怎么了？
1: 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落的蹦高了。
2: 小肚子里的孩子丢了，咋会呢？
0: 咋不会呢？ 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呐？啊，明知道他肚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孩子没了吧？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你们看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吗？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
1: 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2: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1: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
2: 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娘，都是我该死。
0: 我让秀儿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的一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1: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0: 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
1: 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2: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好，咱俩一块儿去。
1: 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儿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

0: 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1: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0: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1: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2: 这饭愁呢，我白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1: 也是，啊，你要多怀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2: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是我挑的头，那你刚才在伯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你别答应了，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我是这么想的。 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1: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行了行了，哪我是你大嫂呢？我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听说老二家的小丑了，啊，怎么不留意呢？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大大咧咧的。
1: 哎，
2: 你告诉他好好养养啊。嗯，我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
3: 放心吧，别操心了，你就。嗯，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儿能多生几个孩子。嗯。
4: 二嫂，
3: 哎，
4: 起了吗？
3: 哦。
4: 一叔，你这大清早的。 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3: 哦，哎，
4: 我自己来吧。
3: 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您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4: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3: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
5: 挺不得劲儿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驮了。嗯，我喂你吧。
6: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5: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6: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管用。
7: 过些马岭的时候啊，朕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嘣都没打。货卖出去没有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哦，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8: 嗯，爹，你放心吧。爹，镇三江不开面，把咱家的货全给劫了。
9: 镇三江很少劫客商啊，
8: 他劫的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颜见都不进。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了。

0: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1: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0: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
2: 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哎呀，你活总多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3: 娘，帮你面儿还装啥呀？
2: 不是当俺面儿，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3: 哎呀，娘，哎呀，
2: 总躺着。
3: 你听话，这孩子。
4: 媳妇儿，
3: 哎。
2: 我给你做什么来了？哟，娘也在呀？对，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3: 嫂子，谢谢你了。
2: 哟，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穿上，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3: 那大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
2: 哦，行，我歇着去。
3: 我走了啊，娘。
2: 哎。
3: 秀儿，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2: 别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3: 行，娘，歇着去吧。哎哎，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2: 啥不是滋味啊？
5: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娘，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回来了，哎，文啊。 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啊！啊，满汉全席总录。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呈祥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2: 吃个屁呀！我是使唤丫头。
6: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2: 发神经了，你这是！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怀，吃不上芝麻芽儿。

0: 传武这活受，对不住你。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
1: 领娘的情，好孩子，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裴参谋，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虎子属咱黑龙江的虎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胡子。魏参谋，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3: 东北保安军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0: 好了，
2: 好了。
3: 上次
0: 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区的，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李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4: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5: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4: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5: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4: 哦，他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6: 先生，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6: 是是是，先生是？
5: 我是警察局的。
6: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呀。
4: 是啊，是啊。
5: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2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6: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4: 是啊。
5: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6: 姓潘的，我誓不讲理。
4: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啊！
5: 刘掌柜的，回见。
6: 哎，好，回。嗯。
5: 哎，不，
4: 是
7: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0: 才有点眉目啊。
1: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是谁放的火啊？
1: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0: 真是他老朱家？
1: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十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0: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1: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0: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1: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0: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1: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这个行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3: 还有没压到？
4: 不压，
5: 留着。
3: 不压，开始了啊！来吧，
4: 来。
3: 哦、干完了。好、来来，再来一局。
6: 都玩什么呢？大的，大的，大的，赌多大的呀？
3: 赌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3: 五个大洋。
6: 怎么嫌少啊？
7: 大掌柜，跟您赌，这还不等着输吗？
3: 对呀。
6: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8: 好，
6: 那谁来啊？啊，
1: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6: 行啊，老四啊。好，行，你来设飞钱。
9: 来。好了吗？
6: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掏钱吧。
1: 我赢了，该你掏钱。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也差五三个呢。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2: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1: 好，听你的。好，
3: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1: 慌什么？
3: 不好了，官兵来了！

0: 离咱马鞍罗山还有30里地，多少人马？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1: 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是。
2: 报告营，报告营，怎么回事？
3: 报告大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马上涌入返回。
1: 原路返回？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
2: 没办法，回，
3: 停止前进，
2: 向后，
3: 快！
2: 原路返回。

0: 这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啊？
1: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
3: 他撤了呢。没进。
2: 弟兄们，撤！撤！撤！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锐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锐制药。
6: 从京剧演员到表导型戏剧家，从艺五十多年，周龙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突破自我，
7: 把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相融，可能他就会又成为一个舞台新的一种语汇。
6: 虽然演出导演邀约不断，但周龙依然选择坚守在戏曲教育的三尺讲台，
7: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让未来的戏剧人们有更好的追求，更好的呈现。
8: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呀？啊，
1: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摘和幼将这个风格化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找我有啥事儿？
6: 部队晚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
5: 啥？想当逃兵？
6: 老三，你不知道

0: 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1: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鬼。我可不干。
2: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0: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几天好日子，我也能再出一口气。好，你说咋办呢？
1: 啊，你说吧。
2: 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3: 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4: 恭喜
3: 五爷财源广进，
4: 恭喜
3: 五爷财源广进，
4: 恭喜
3: 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5: 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3: 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6: 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3: 恭喜五爷财源广
7: 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
3: 恭喜五爷财源广
7: 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财源广进，恭喜五爷比原来还气，
3: 恭喜五爷，恭喜五爷，恭喜五爷到齐了，恭喜恭喜，哎呀，恭喜五爷，哎呦，好事，兄弟兄弟你也来了，这门脸可比以前阔气多了。哎呀，兄弟，我说过，火烧旺运呐，有人恨我，让他恨去了，越恨，我这日子就越好过，这正合我脾气。要不咋说咱俩投缘呢，老朱兄弟，行吧？啊，看看，哎呀呀，看看，等一等一，
8: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
9: 是，
8: 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了，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啊，照应照应呗。来，干！
10: 来，
7: 站住！别动，别冲！
11: 现在打死！

0: 小伙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在？
1: 在。
2: 1000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2: 那你是干啥事的？看你他妈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2: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2: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五准备1000块大洋到3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2: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3道沟

0: 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1: 一千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死票。

0: 不用害怕，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回来，你就放心回去。嗯。来人！认出来了？啊！对，告诉你，烧你们家绸缎庄的。 是我干的，你以为你们潘家就可以横行霸道，可以骑在我们老刘家头上拉屎？你以为我爷爷就白死了，我们家就白垮了？你以为山东人就好欺负？啊！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老刘家猴在的厉害！
1: 老四，老四，
0: 你干什么？
1: 你想干啥呀？
0: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1: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 四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
1: 腾文啊，
2: 腾文，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进
3: 腾文啊，
2: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3: 不是，火还没点呢，
2: 点去啊，
3: 现在点呢，快去，快去。
2: 行，快点火去，快点。
3: 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4: 大喜事啊！你爹呢？
2: 我在后院呢。
4: 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2: 啊！
4: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
2: 正好一些。
5: 老三，
2: 三弟，
6: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7: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5: 走吧。
8: 三弟，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7: 我不要。
5: 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8: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5: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哎，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
1: 儿子又给绑了，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啊？啊！
2: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1: 那倒也是。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1: 知道，知道为什么不报？
2: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1: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2: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你不说你会带兵，狗屁！连你自己的勤务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啊！
1: 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
0: 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2: 报告，
1: 进来。
3: 营长，
4: 副营长，行啊，刘哥，真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5: 刘哥，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3: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5: 为啥不回来请假？
3: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5: 管你的禁闭，
4: 是。
3: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5: 谁呀？我不知道。
3: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5: 他俩，我不知道。
3: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
6: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
1: 这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6: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7: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啊。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只求菩萨了。
8: 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9: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
10: 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11: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
10: 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11: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刘哥，
2: 团长，是我的主意。这
0: 好啊，
2: 大哥，
0: 再挖一个坑。完了，
4: 啥？团长，没刘哥的事，
5: 是我出的主意。要埋我吗？
4: 三弟，你傻呀？
0: 滚！
5: 你何苦啊？
2: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前兄弟，死我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马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6: 团长，不能杀他们，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
0: 你当然有责任。你主川，我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雄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
2: 连长，
7: 郭司令，
8: 主川武
6: 是
8: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对那些逃兵求情啊？
6: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8: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6: 打过，第一仗就在张庄。
8: 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6: 是。
8: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7: 是。
8: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6: 是，
8: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0: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你们俩打啥？就打那根鞭子。宋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是。
1: 中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2: 郭副司令，这其实
1: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2: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1: 跟我走吧，郭副司令。
2: 我那三个弟兄，
3: 团长，给我个面子，下回立法，把他们放了。
4: 团长，
3: 怎么回事？他们烧的房子还有绑票，是吗？班长。
2: 副司令，怎么回事？
5: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2: 真的吗？
5: 全局来人了，这是公案。
6: 副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以头颅抵罪。

0: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1: 是。
2: 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我要报仇！混蛋呐！撤！带我！带我！老三！老三！大哥，二哥！ 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3: 我想放下，连长，
2: 放下，连长。

0: 大宝，
1: 大宝，
0: 我的儿子，
1: 不要丢脸吧，干嘛就没拉扯这么大了呀？
2: 哎呀，天作孽还可过，人作孽不可活呀。
3: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
4: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5: 让位，让位，让位，让位。
3: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0: 卖东西了。
1: 这谁呀？
0: 你怎么下来了？
1: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为啥不卖东西啊？慢呀，你咱接下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就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啊？
0: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必须潘家的，多多的去
2: 玩呐，
1: 我姓潘的，去玩东西。
0: 潘家的。

0: 好，按着下。
1: 菊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冷菜36道，热菜72道。

0: 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哎，
1: 二兄弟，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秀儿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借待着点。
2: 嫂子，你要说啥呀？
1: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2: 你说秀儿怀上孩子了？
1: 啊，咋的了？你不知道秀儿怀孩子了？

0: 不敢进屋。
1: 哎呀妈呀，这是要出事儿啊！
2: 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0: 收拾东西，赶紧滚！
2: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0: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你赶紧走，麻溜走，别给老朱家丢人！
2: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0: 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
2: 吧？你说呀。
1: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那儿门下脚？
3: 我哪成想，
1: 别跟着俺了。
2: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4: 有啥洗不清的？秀，别怕他，有娘呢。
0: 不是娘，这是俺俩的事，您不
4: 就得管。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俺乱喊，烦了你了。
0: 你不知道啥事儿？
4: 知道，知道你不是个东西，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
0: 他
4: 咋了？她不就怀孩子了吗？
0: 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4: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0: 啥小枕头？
4: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她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0: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4: 我。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
1: 我秀跟了你多少年，多少年了，你咋对他了？
0: 啊？不是娘，
4: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不信你那个熊玩意儿。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哎呀，知道你房间里说。真的？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这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
1: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0: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1: 这倒也是。
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娘
1: 娘，
3: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1: 没有。
3: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1: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3: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哎，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俺怎么整治你。

0: 三三，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1: 哎呀，传武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来吧，咱们喝一个。来，喝，传武。
2: 爹，娘，俺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1: 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
3: 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1: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2: 哥，三儿，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3: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
4: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3: 我还没见你媳妇呢。
5: 娘，不用敬。
3: 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2: 娘，一家人不用敬了。
1: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
3: 哎呀呀，你说的也对哈，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2: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3: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5: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1: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发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涛子
0: 啊，
1: 闯人家干啥呀？
0: 干啥呀？摸摸他的字儿啊！
2: 往下呢，
3: 下边呢，
4: 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4: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5: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4: 兄弟，让条路呗。
5: 是哈尔滨呢？
4: 啊，
5: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4: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0: 那点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结呢？<笑>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笑>
1: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0: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
1: 我看，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兄弟，您是？我们是二龙山的。你们放着大道不走，还得大爷我多跑那50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你。
2: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3: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2: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3: 爹，爹。
4: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哎，
9: 又被劫了？
8: 那镇三江苗镇咱家呢，咱俩躲也躲不过去。这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9: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
2: 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8: 是是。
2: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雀，都要占一块天。
10: 都要抢咱的食。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笑>
11: 我们姓刘的怕谁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打的了。
12: 不是让我爷爷不会治未知力就把咱给吹成拔蜡了。
13: 是啊，你好好扎针，别养好了身体啊，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潘家混横事。哎，
14: 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13: 别动啊，
12: 别动啊。
13: 啊，
12: 先生，当家的这病，
13: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
12: 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13: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你。
12: 没事没事。
15: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13: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5: 李掌柜，请，请，请啊！李掌柜常来啊，各位，有几位爷。

0: 哎，请您，请您讲。刘爷想吃点什么呀？
1: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我们是慕名而来
0: 啊。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行行行行，
1: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说您的菜啊。
0: 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 好，来一盘。
0: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有
2: 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 哎，好好好，
0: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 富富有余，
3: 有余啊，
4: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 啊，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大的。
0: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的就是满汉城祥。
1: 满汉城祥，
3: 乖乖，
1: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0: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4: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2: 嗯，够了，够了，够了，
1: 够了，那就这么着。
0: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啊？
5: 不用了，这儿嘎达亮堂，你快上菜吧。哎，
1: 他请客，随他。
0: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2: 快点啊！

0: 这姐妹好像挺有钱的叔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1: 啊，
2: 范师傅，
1: 来，我来添待一个。
2: 哎呀。
3: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4: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5: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6: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过去就行。
4: 好戏就要开锣了。
1: 来，喝酒。
7: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
8: 哎，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9: 色香味俱全。
8: 嗯，
7: 好，来来来，
8: 来喝喝喝。
3: 哎，我说啊，你们不是这儿老主顾吧？
10: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3: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
10: 哎，常来吧。
11: 来了。
1: 几位爷，
7: 掌柜的
1: 又上一道，哎，来尝尝尝尝，
7: 来。
1: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7: 不错，不错，不错。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1: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8: 哎，老三，今儿你坐动啊，该你结账。哎，
7: 他不是喝多了？他平时挺能喝的。
8: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7: 哎，老孙，
1: 喝多了。
7: 老孙呢？老孙，喂，喂，喂，
8: 爷，
7: 我怎么会这样的？这怎么回事？该不是死人了吧？啊！
10: 死人了！三哥，快快，再差点炸药丸！
7: 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
8: 不可能！你这里怎么有毒啊？
7: 你这菜
12: 不好了，不好了！朱家菜馆在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13: 闹起来！
12: 下家菜馆里刺死人了！
14: 刺死人了！
12: 谋财害命啊！
8: 不能喝，有毒！
1: 这是我亲自做的菜，怎么能有毒呢？
7: 谁让有没有毒啊你？
1: 不可能有毒！
7: 人都这样子了，你没看到？
1: 我不知道这怎么……
7: 赶紧送医院啊你！
1: 你给我
7: 快呀！
8: 老孙，老孙，
12: 快快快快快！快点，菜馆里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5: 老起来了。

0: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要死，怎么着啊？哎，
1: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
2: 就是的。
3: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0: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2: 他就没病。
4: 以前都好好的，你怎么知道啊？你看见了？哎，
5: 你们怎么不讲理啊？讲理！
4: 别吵吵了，跟他们女刘志辈分什么里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6: 这位兄的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
4: 回屋，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7: 看什么办？是这样，
8: 是这样，
4: 现在不是往医院送的吗？这不是等着呢吗？
9: 别吵了，回来，回来，回来，
10: 说吧。
4: 掌柜人，
7: 爹，
4: 孙爷呢？
11: 死了。
12: 送医院停尸房了。
11: 死了？
12: 怎么死的？
7: 你让他自个儿说。
4: 说呀！
8: 说呀！
4: 说呀你！
8: 说什么死的？
4: 怎么死的？
13: 咋回事，专门？说呀！
4: 说呀你！
8: 说呀你！
4: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啊！你看，
8: 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4: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
8: 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4: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又黑又的。
4: 师傅，怎么办吧？
8: 你们说怎么办吧？
15: 赔钱！
16: 赔钱！赔钱！赔钱！赔钱！
4: 赔多少？
8: 5000块大洋。
4: 行。
8: 5000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4: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8: 那哪行啊？
4: 行，你行我不行，你们还想干啥呀？
8: 你听他说，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4: 滚出这条街！
8: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家看饭馆，图财害命，竟然在菜里面下毒。我兄弟惨遭毒害，一命归天啊！可是他们老朱家不闻不问，愤愤不平，而且还胡搅蛮缠。我兄弟留下孤儿寡母，老爹病娘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我说过，谁赔谁走的事儿。要不那咱的菜馆先别开了，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不是回事儿啊！哎呀，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4: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这是。
0: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4: 那你说咋办？
0: 我说啊，你跑。
4: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

0: 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着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哎呀！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才消停啊！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2: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
3: 爹，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4: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
3: 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咋还闹出人命了呢？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4: 那自然。
5: 我只能谢你。他爹，这家伙事儿多。
4: 咋的？他怕事儿不大呀？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出就行了。行，
5: 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爹。
6: 这娘还真行，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哎，谢谢老哥。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包。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3: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哎呀，人命关天呀，能四下来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7: 各位老少爷们、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8: 阿玛，大人快憋死了。

1: 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2: 先生啊，
3: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2: 别找我，
1: 不许！
2: 五爷，
3: 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2: 老掌柜的，我们简直是听潘五爷指使。
1: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收场？
3: 老掌柜，老掌柜，
1: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
3: 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你说句话呀！五爷，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
2: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3: 你说，
1: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3: 你说，你说，你说。
1: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3: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大点声！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大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五爷，你吃饭！五爷，滚！给我滚吧！快滚！快滚！
4: 快滚！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行了，行了。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
5: 我就是豁出家业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6: 你记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哼，
5: 这不是亏，是脸，是我潘家的脸。
6: 嘿，又一个。嘿嘿，张多爷，你老是贪大的。
5: 啊！我说你老是贪大的，哎，
7: 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这松花江啊。
5: 张多爷，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7: 我走了，老了，走不动了。
5: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7: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5: 上钩了，小不了，小不了，哎呀，哎呀，这个好，这个好，看看。哎，哎，张多爷，张多爷，张多爷，张多爷，你怎么了啊？张多爷，张多爷，
7: 没事吧？别动啊，让我缓一会儿就好。
5: 啊啊，来来来。
7: 放下，弄马齐了，来，一二走。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你这咋了？陈姐，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
8: 啊，有事儿啊？
7: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8: 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韭菜过去。哎，
7: 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8: 乐爷，
9: 我也去。
7: 我和川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
8: 干爹，那我现在跟你去吧。
7: 嗯。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

0: 买什么衣服啊什么的。
1: 是，我也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0: 干活。

0: 干爹。
1: 哟，还真准备了。
2: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2: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2: 来吃吧。来，
1: 哎，来，干爹，倒杯酒。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2: 买了。
1: 那咋不穿上让我看看？
2: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1: 哎，
2: 来。
0: 干爹，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吧？
1: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2: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也没留下。
1: 那干爹，你叫啥？
2: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1: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德本就是赚嘛。
2: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2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累得吐血死了。
1: 干爹，咱不说这个，嗯，好。来
2: 来，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想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2: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1: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它力滚力。
2: 哎，
1: 嗯，我是这么想的。马帮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2: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1: 那咱就叫张德利，
3: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
1: 来，
3: 叫张德利，来。
1: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

0: 帮你张罗张罗。
1: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保本啊。
0: 嗯，俺记住了，本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1: 哎，川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0: 来，肯定来。
1: 一早，
0: 一早，
1: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0: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1: 我先谢你一杯。
0: 哎呦，爹，你说啥呢？
2: 来。
1: 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3: 爹，爹，

0: 上见。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杰陪陪舵爷。

0: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船母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2: 啊，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听你那王爷府的话。
2: 要乐呵就数唱戏乐呀。
3: 对对对，
0: 说的对。
2: 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0: 我是。
1: 谁再唱一个啊？
2: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3: 我，
1: 玉叔唱一个来。
3: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4: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3: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1: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
2: 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是，才难听的，你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的歌，我们咋没听过呢？听不懂吗？
3: 就是。
2: 谁再唱一个？啊，
3: 小
2: 你唱一个吧，小。
4: 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来一个，
2: 我先表演一个。
5: 爹呀，不会唱歌，那就别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
5: 哎，娘可告诉你啊，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儿都不带喘的。来一个，来一个吧，
3: 来一个。
2: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5: 我唱不唱？
2: 来，让你娘唱。
3: 来一个，
5: 娘给你唱一个啊。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1: 我知道，
2: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功。
0: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1: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2: 当家的，
1: 分钱。
2: 但愿菩萨保佑吧。
3: 民国十年以来，老范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

国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3000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 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

0: 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1: 川武，马上放下！
2: 你把车放下！
1: 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0: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

0: 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就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验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被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黑镜专线400-668-3636。
3: 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孙儿，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孙儿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4: 二位爷来了。

0: 老总，你们这是？
1: 周传武回来没？
2: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0: 我们搜搜好吗？
2: 搜搜，随便
0: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那船武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
3: 报告，楼道也没有。
0: 报告，后面没有。
4: 没有就走吧。
0: 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
4: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哎，
0: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哦，
4: 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0: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

0: 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1: 所以你们就……
0: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郭鬼子，现在郭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0: 你个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
1: 算是。
2: 是。
3: 别难过了，
4: 你说传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5: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
3: 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
5: 哦，
3: 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6: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老张来了，四爷回来了，
1: 唱五兄弟，老张来了吗？老张来了，好，都看看去。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呀！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说吧，说吧。哎，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啊，
0: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1: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 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0: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1: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
2: 俺看
1: 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俺。
2: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俩都战友枪炮的，怕啥？挺大掌柜的。
3: 对，
4: 没错。
1: 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5: 哎，
1: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
5: 喝酒，
2: 好嘞，
5: 走，
2: 喝酒，
5: 喝酒。
6: 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

么回事？二柱子。

0: 俺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朱传武。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
3: 好。
0: 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4: 好。
0: 掌柜的，
5: 你这杯兄弟是吃溜的。 还是剁妖鸡啊？
6: 是。
7: 啥意思？
8: 就是问你，这零食蘸着脚啊。

0: 是，
1: 让俺入伙。住手！小人，入伙！狗咬鸡。是。让俺兄弟们一起吃饭，必须先顾好半位香。是。弟兄们，还听大掌柜的。啊。俺给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行。
2: 我
1: 觉得
2: 行。
1: 那好，
3: 八字山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
1: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4: 好。
5: 上来了
6: 啊！
5: 都打到山上来了！
1: 弟兄们，曹家伙！
4: 好。

0: 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那把二龙山炸平了。
1: 老子不在乎。
0: 全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1: 姐，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瓦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
0: 全武，全武，
1: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2: 俺明道死不了，站住！川武，
3: ，
2: 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0: 放假的，你别胡来！
3: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站住！川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俺跟你们下山。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答应吗？
2: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1: 大掌柜，行，放下。
2: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0: 你往这方向，
1: 周传武，你想让我真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2: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上就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不是川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
1: 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你没跟着反？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还是团长英明啊！
2: 报告团长。
0: 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撤！撤！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送马，再弄匹马来。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3: 你这是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俺是
0: 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报告！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4: 报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栓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0: 帅府来人了？哎呦，川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 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他吗？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丰田去干啥？

0: 行啊，唐土匪去了。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谢少帅，
1: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

0: 不说这些了，川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
1: 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2: 谢少帅在升职。哎，快给我拿着！哎，
3: 好嘞。哎，
4: 什么玩意儿？啊，
2: 秀儿，
4: 什么秀不秀？你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2: 你才傻了吧唧！
3: 哎，秀儿，哎，我正找你呢。
4: 啥事儿啊？嗯，到屋说去啊。哎呀，在这说吧。哎，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啥事儿？
3: 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
4: 哎呀，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
3: 给你倒杯水喝。来。
4: 哎呀。<笑>
3: 你笑啥呀，嫂子？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4: 哎呀，你那叫傻福啊！
3: 你逗福吧。<笑>
4: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哎，
3: 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
4: 得着啥了？我。 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3: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呐啊！现在呀，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我要钱干啥呀？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
4: 秀儿，
3: 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
4: 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你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3: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
4: 那咱爹娘咋整啊？
3: 咱爹娘岁数大了。
4: 就让他们想想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3: 秀儿，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呀，我想撂挑子呢。秀儿，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
5: 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他准听。秀儿，嗯，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6: 啊。
5: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6: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5: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也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
6: 玩呢，娘，来，我抓只鸡。快！老大，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5: 那玩意儿要分家？啊！吃了娘们闲的，我找着。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 非把你娘坑撵出去不行！快回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7: 哎呀，
3: 哎呀，回来了！
7: 哦，
3: 哎呦，乖，洗洗早点睡吧，啊！

0: 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1: 生子呢？
0: 哎呀，在里屋早睡了。
1: 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哎，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
1: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0: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2: 你要分家？
0: 本来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2: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0: 你傻呗。
2: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这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0: 好啊，你答应了？
2: 啊。
0: 哎，快洗洗，早点睡吧。
2: 哎，
3: 快点，哥们儿！哎，怎么样？就在这儿？
4: 啊，这个？
3: 对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啊，来，进去看看。
4: 哎，好嘞，好嘞。哎呀，哎呀。哥，哎，
3: 好不好？
4: 挺宽敞的啊。
3: 对呀，
4: 哎，走进去看看。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这房间呢，
4: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哎，我说你怎么了？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呢、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我说，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
2: 那玩意儿啊？
3: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3: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不不不，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3: 行吗？
1: 行。
3: 慢点啊。
1: 啊。
3: 船满呐。

0: 德行啊，还舔着脸的笑。
1: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0: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
1: 哼，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2: 哎呀，来吧来吧，
1: 来来来，这儿疼啊。
0: 哎。

0: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8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呀？
1: 还叫山东菜馆。
2: 就是不能改。
3: 爹，
0: 哎，
3: 爹，
0: 娘，
3: 哎，
0: 二哥来信了，
3: 咋说呢？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0: 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4: 娘，
0: 你又不认字儿。
4: 你别管娘，
0: 哎，还没看呢，我们。娘干嘛呀？这是。
4: 秀儿，
5: 哎，
4: 快传我来信了，快看看来。
5: 是吗？

0: 知道啊，
1: 娘不也不认字吗？
0: 刚才呀、啊，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净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了，
2: 娘。
0: 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可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不？

0: 嫂，干啥呀？
1: 快来坐。
0: 帮我念念信。
2: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
0: 嗯。
2: 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2: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2: 秀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1: 念呢？
2: 没了。
1: 就这一句啊。

0: 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真是越做越大了，真是敬业，恭喜恭喜，
1: 大喜的日子，那个疯子。
2: 没事，
3: 旁边啊，哎，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2: 咱们刘掌柜，
3: 小仙儿，
2: 俩家人都忙了，
3: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啊。
1: 哎，这咋整啊？你说，
3: 快，请请请，
2: 哎，请请请请请，哎，谢谢谢谢。
4: 来，文他娘啊，
1: 对，
4: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1: 来，大妹子。嗯。
5: 好吃，

0: 好吃，
1: 来多吃。
2: 大妹子，来你也吃，
3: 慢着点儿。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2: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也不舒服，往宽处想啊。
0: 来，喝一口。那个行，那行，姓刘的买卖开大了去了，哼，你将来把他挤黄了。
4: 刘掌柜啊，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0: 狗日的，姓潘的，我看着，看我早日收拾他！
5: 小心，等他
4: 的刘掌柜！
5: 哎呦，等啥呢？
4: 刘掌柜的，刘掌柜！
6: 你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7: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啊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8: 报纸，
9: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7: 是啊，五爷。
8: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2: 爹，这么大的雪，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4: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2: 啥事儿啊？
4: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2: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4: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啊。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儿，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儿。
2: 那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10: 我打发几个人啊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儿的啊。
1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前100名下单，
1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最上

0: 内麦饭十三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饭石不粘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查。
5: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地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6: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抢一个吧。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4: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5: 群山韵律，沧海明月，奔赴齐鲁山海的礼乐之旅即刻启程，
16: 带着礼乐去旅行，
17: 山楂树下山海情，
15: 山楂树下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齐鲁频道8月29日起每周六晚19:05播出，敬请收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
2: 这是戏剧家周龙在庭院情景剧《联大往事》的基础上创作的舞台话剧版。此剧先后在昆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巡演。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周龙率领主创团队创作了庭院情景剧《联大往事》。
3: 脚步慢慢停下来了。
4: 我们那个戏定位应该叫庭院戏，在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边，就像一个大的一个四合院。这个庭院呢，都是表演，都是舞台，就是生活这个环境，观众实际是参与了表演。
2: 在小小的庭院里，周龙希望通过独特的沉浸式体验，把西南联大师生身上浸润的文化特质、民族精神，惟妙惟肖地展示给每一个前来看剧的观众。
5: 虽然它是一部戏剧，但其实我们都会用这种跨界融合的这种思考方式去思考，通过点的一个呈现来让观众参与到这个整个的布景的想象当中。
2: 周龙5岁练功学艺，从艺已55载，他先后学习演出过数十出京剧、昆曲的传统剧目，在国内外创作、导演、主演了几十部实验戏曲、话剧、歌剧、音乐剧、多媒体戏剧、影视剧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从最初的京剧武生演员，成功转型为表导演艺术家，其中的心血与汗水，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4: 敢自己学习这个成长的过程来看，好多呢，我就是靠笨办法，就干什么呢？哎，我都勤奋一点，比别人多做一点。我越是进行这种现代戏剧的这碰撞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越深感到你具备深厚传统的扎实的这些基础，这积累它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2: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山东省京剧院创排了大型革命现代京剧《燕翼堂》，周龙受邀担任该剧导演。
4: 特别高兴啊，就是能为山东做些贡献，作为山东人，这个戏是几易起稿，那尤其在现场作为导演，又得跟演员摸爬滚打，哗哗又空心来，这个过程嘛，啊又。

0: 又是痛也并快乐着。
1: 大哥，
2: 小普，
1: 爹，
2: 一马，
1: 那我可以也为唤醒梦中人。
3: 京剧《艳艺堂》以林沂蒙因《艳艺堂》刘氏家族中早期共产党人刘小普、刘一梦叔侄为探索民族解放、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牺牲为背景，讲述了艳艺堂主事人刘和普遵照他们的遗愿，革命不胜利绝不入土的故事。
0: 建党百年这样的革命题材、红色题材对我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怎么把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的让人更幸福，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这种情节在演绎过程中，在通过唱念做表的这个塑造中，需要在我们这出戏上要去深挖它，要强化它。那我在排练过程中，我这出戏主要从这方面是我的着力点、发力点。你看一下，这就来了，你不能下去了。
3: 即使现在全国各地导演、排练、演出的邀约很多，但在中国戏曲学院每周给学生授课，周龙依然雷打不动。
0: 所有的艺术实践、创作、探索、实验，过去的出外的访学，积累的经验，或者都是反哺自己最本质的工作。
1: 天字下。
0: 从五六岁学艺到今天，一切为了舞台。那舞台最根本的是靠人，一些艺术的推进发展，我们今天提出的守正创新等等，它都离不开一个人。
1: 八五四八十，
0: 你这个情绪一直是保持的不断。那么到了本科层面，我们继续加强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赋予他一些理论学习、理论素养这方面提升，对人物创作、人物塑造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1: 文德图兵一生呀。
3: 面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新人，周龙仿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怀揣梦想赴京求学的影子。1965年，周龙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梨园世家，他5岁开始学习京剧、昆曲。山东省戏曲学校毕业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扎实的基本功加上远超同龄人的刻苦勤奋，周龙很快在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1987年，22岁的周龙就代表学院参加了全国首届京剧电视大奖赛，展示了他的舞台艺术才华。
0: 那么作为一个学生，20多岁就跟全国院团的有多年的实验经验、艺术积累的一些优秀的青年演员同台竞技，我就想了，得不得奖都不重要。
3: 经过初赛和复赛的激烈比拼，周龙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决赛。然而就在决赛前不到半个月，周龙却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受伤。
0: 一发力就是这个腿的这个软组织部分，软组织断裂。当时要接待外宾，要演完成，演完之后整个这腿就不行了。决赛前突然软组织断了，那这个时候给你产生的就是思想、心理，那时候也有压力呀。尤其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还有医务室，那几个老师大夫，哎，太好了，帮你洗药，弄这个，天天就是。现在想回想起来，特别感受感动。
3: 在学校和老师们的关心鼓励下，带伤参赛的周龙最终获得了全国首届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1990年。周龙又成为第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在当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在校大学生。
0: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赶上这些机会，赶上这些我的老师啊前辈提携我们。那时候我们艺术同

0: 人也都是帮助你，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好演员，我就感觉很幸福。
1: 深得前辈提携的周龙，在面临就业选择时，放弃了多家知名院团的聘请，毅然选择留校任教。他要把自己得到的帮助、获得的成长，延续到更多学生身上。
0: 剧目课呀，包括一些基本文课。
1: 如今，从教近40年的周龙教授早已桃李遍天下，几百名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在各地的戏曲舞台、专业学校，继续着周龙当年的梦想，把中国戏曲的魅力发扬光大。
0: 这些基本功。哒哒哒哒哒哒。蹦，蹦，蹦。着急了吧？你看我四个
2: 单转的时候，
0: 到这儿。看到吗？这个手是顺。咱们舞台上一台之戏都在一个演员身上，一身之戏都在这个演员的脸上，一脸之戏都在这个眼睛上。
2: 周龙老师他是吸收了众家之长集于一身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开阔了更大的眼界。他不仅仅是传承，他更带有一种创新和创作。
1: 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个酝酿了10年之久的舞台表演创作项目《洛神》正式启动。周龙参与这个项目并担任导演，这对于周龙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创新与突破。
3: 使用多种手段、多种语汇，把新媒体的部分和内容相结合。他其实对于媒介语言的熟悉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0: 我们在摸索，在探索，在尝试戏曲之外的一些艺术的东西、元素、手法、手段，又把它铺排进来了。那这就需要这两者它去碰。我在碰撞过程中，就是在寻找它的最佳的那个融合点，是交融在一起，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拼凑在一起。
4: 怎么能够破这个格，不破不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要有创新，要有突破。
0: 我是还想从思想上、观念上、艺术理念上，我们是否做一些尝试，为后来的戏剧工作者、年轻的戏剧人们，我们先做一些铺垫，给他们积累点经验。
1: 2014年，周龙作为发起人之一，并亲自担任艺术节总监策划的首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在北京成功举办。如今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12届，越来越多的观众因为艺术节爱上了中国戏曲。上世纪80年代，小剧场戏剧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到今天。1995年，中国京剧院与美国纽约希腊话剧团联合排演实验戏剧《八凯》，周龙担任主演。排演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元素碰撞交融，呈现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这次演出的经历也让周龙受到极大震动和启发。实验戏剧可以为京剧表演创造出无限可能。从此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尝试将京剧艺术与歌剧、音乐剧、舞剧、话剧相融合，通过这种创新形式让世界了解京剧，爱上京剧。
0: 我们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开着他不看戏曲的，先吸引他进来，先观赏到
5: 此事办得怎么样？练功不
0: 分。戏曲这挺好看吗？很好。因为中国小剧场的这个舞台戏剧，它带有一种实验性，它的形式感，它可能会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眼光。
6: 它是一个随时能和时代共振，和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这个气息，然后能够有共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这也是他艺术生命长青的一个原因。
1: 自举办至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便以承传、创新、 青春。

0: 未来为主题，先后邀请了全国120多家艺术院团、学校、艺术机构参加，遴选出150余台剧目入围参演，涵盖30多个剧种，数十位戏剧梅花奖得主及众多中青年艺术家参与了艺术节的创作演出和学术活动。
1: 不管是话剧的、音乐的，现在都到了多媒体的了，这 AR 其实都开始介入了。现在这个小剧场它是很宽泛了，它的灵活性、灵动性非常强，主要是跟众多的有共识的这艺术同仁，他们也想做这个事情，这我们一碰即合。
2: 上人后，好，对对对。
0: 小戏不小，大有所为。周龙正在身体力行，激发戏曲创作者们探索戏曲舞台艺术更多的可能性。激励更多年轻的创作者投入到戏曲艺术创作中，
1: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铺砖搭路，让未来的戏剧人们在这条戏剧梦上有更好的追求，更好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一片田野何以成为几代人毕生坚守的阵地？一份农技事业靠什么跨越40年，仍有人捧起沾满泥土的接力棒？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创始人杜立芝和他的农技服务团队。隋华山就是这个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

0: 你一看今天怎么刮，哎呀多好啊，多好。
1: 2019年，隋华山脱下了军装，回到高唐县30里铺镇，成为一名农技员。32岁的他是杜立之党代表工作室中最年轻的成员。
2: 小的时候跟着父母种过地，我回来以后肯定不会再参与这个种地这一块了。没想到回来以后不是自己要种地了，是要教别人去怎么种地了。
1: 2020年7月，隋华山接到电话，一位农户的玉米长势萎靡。这时他已经跟随杜立之学习半年多。
3: 那时候杜队长做了一个小手术，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自己去给老百姓去解决了。
4: 一个杀菌油，一个止虫子的，当时加个也免费的。
5: 叫下来看了看，当时他也没去准确的说是虫害啊还是药害啊，所以我有点这个心里头有点烦，我说你到底你会不会啊。
1: 隋华山硬着头皮在地里观察半天，却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
3: 一连串问了我一堆的问题，我实在跟那农户也打不上来。当时老百姓讲了，你说你来了也白来。老百姓给杜长打电话，听着他说马上过来，自己就是感觉心里很愧疚。
6: 刚做完手术，身体特别的虚，同事不叫我去，我说必须去。我说你扶着我也得去，我身体难受，我冷一冷就过去。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他那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可能整天吃晚饭，整天睡不着觉。讲完了，我坐那都动不了了。打疫苗的时候，这个比较热门，它抗药能力比较差。
1: 玉米萎靡的背后藏着双重原因，低温侵袭是诱因，农户喷施除草剂的方式不当才是症结。
2: 杜局长就是每次蹲下都非常吃力，反让我心里吧感觉非常不好受，冷着疼，还要去给农民指导，我感觉我前面的都白学了。
1: 杜立之抱病奔走，为乡亲们纾困解难，这份躬身为民的真情给隋华山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自此隋华山跟随杜立之愈发沉下心来钻研农技，
6: 心里非常高兴啊。我带的这支队伍，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给老百姓解决生产难题，我们农业后继有人，把我这项工作给我传承下去，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2023年，一场关乎收成的考验再次摆在隋华山眼前。
7: 种出来的葡萄籽性和壳里头它不均匀，它这个质量等级上比人家都差一大截嘛。

0: 经济效益吧差一些。
1: 农户求变经验老道的种植户，可面对这难题依然束手无策。随华山得到消息后，当即扎进葡萄园。
2: 老百姓问我们了，肯定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0: 而这份认可拨进了每一寸土地里。
1: 有一些这个大户就会调侃我，还说你现在和杜局长一样了，也成了问母岛的农技员了，心里肯定是非常高兴的。我一定要继续跟着杜局长学习，把这个老百姓对我的认可真真正正的担起来。
0: 如今越来越多新鲜血液汇入农技战线，为这片土地注入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农技领域接力传承，也将杜立之那份为民担当的情怀刻入心底。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就要先走两步。

1: 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壕的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等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神，
2: 我是延安。
0: 红军最后的胜利，冲！
3: 这是最后。

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农历8月2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大项目为引领，带动千亿级内河绿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国庆假期旅游公路人气火爆，景观大道变身富民产业链；
0: 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土经济，点燃假日经济新引擎；
1: 核心商圈城市地标集中展出功勋先辈事迹，厚植爱国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全球航运减碳大潮下，山东融汇集团联合中集集团、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等在济宁白马河畔创立了新能船业，建成全国首个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在这个向新向绿的大项目带动下，古老的运河水道正经历一场绿色蜕变，山东也借此重塑着内河新能源产业生态。
2: 朱广纯开了快40年船，今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柴油船，换上清洁又静音的纯电新能源船。虽然购船成本要比柴油船高，但他还是觉得很实惠。
3: 感到新时代的这种改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不过要算一部经济账，每公里它是燃料要烧到

0: 30块钱，我这个电厂呢要上到9至10块钱，按每年3.8万公里，一年要省到100多万，6年就把这多投资的成本就回收了。
1: 内河航运能实现大宗货物低成本运输，一艘2000吨货船运力抵得上百辆重卡，水运成本也只有公路的1/7。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上，有超6万艘货船日夜穿梭，但是传统柴油船噪音、油污、高能耗，成为内河航运的痛点。然而，要想大规模推进油船改电船，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闯过的就是造船这一关。
2: 传统的造船啊，就是沙滩式造船，就像我们在工地盖房子一样，从一张板到一条船，它都在码头，所有的工序都在这里，这样造成了浪费，可能需要1年2年才能把这条船造好。
1: 山东专门出台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支持新能源船舶研发制造。煤炭港航背景出身的山东融汇集团联合集装箱龙头中集集团、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共同创立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打造全国首个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
3: 1000吨级的货运电动船舶竟然能像拼乐高一样被拼装出来。那这里啊是联合车间，激光设备正把钢板切成这样的小零件，他们将在总装环节以小拼中、中拼大、大拼整船的模式迅速地被拼装起来。
1: 借鉴汽车生产流水线和海船建造模式，制造基地在国内首次实现船体小组力前全部自动化生产，依托智能产线将钢板小零件组合成框架、梯形材等核心构件，为船体提供高精度、高强度基础结构支撑。相较于人工作业，生产效率提升60%，焊接合格率达98%。不过，一艘船舶需要上万部件，不仅非标件数量多，结构和形状还很复杂多样，如何被机器精准识别、抓取、分类、定位，是一个难题。
2: 经过90多次的产线调试，我们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算法，让视觉辅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同时改造端磁器的大小和形状，实现高效精准抓取。通过模块化、批量化、标准化的建造，一条船从一张钢板到交付周期大概在3个月左右。
1: 纯电船零污染、零排放，能源成本也能减半。但是长期以来，买船贵、充电慢、换船投入的高门槛拦住了不少船东。为此，一套全新的船舶销售运营方案推出，船东可以选择只购买船体，租用第三方运营商的电池，船价可直降250万元，还不用承担电池技术迭代和衰减风险，在配套港口就能实现补能换电。
3: 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船换电，这像换一个大型集装箱一样，一杯茶的功夫，船就可以满电起航了。
4: 不是简简单单的把电池放在船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做电船的运营。这个电池搭载了 BMS 电池能量管理系统，相当于给电池装了个大脑，对电池的电量分布还有电池的控制进行精准的把控管理，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上传云端。
1: 为加快新能源船舶推广，山东推出换船补贴、过闸免费等政策红利。一艘2000吨级新能源船单次过闸可节省约1000元。以船舶为纽带，山东融汇集团将港贸船产一体化整合，新船优先配货，运费24小时结算。融汇数亿平台整合全国150城货源，实现滴滴打船式智能匹配，构建起完整的绿色航运生态圈。一艘电动船拉动电池制造、智能控制、港口服务、金融租赁等新兴产业协同发力。一个1000亿级内河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5: 截止到今年8月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我们所有的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全部实现了国产化。目前呢，我们在国内主要立足于京杭运河，逐步呢辐射到长江、淮河等其他流域。我们在手的订单呢，已经超过了200艘。
6: 秋日的齐鲁大地山水如画，一条条依山傍水的旅游公路打通山水阻隔，串联秀美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风景线，更成为沿线百姓增收致富的民生线、产业线。
7: 国庆假期，泰安市大金口乡网红店主吴小妹的农家乐客

0: 流不断，座无虚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
1: 我们饭店的这桌七八十桌，搬桌的话是三四次，就是不到两万。
0: 这份红火源于家门口这条路的蝶变。2024年，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全线贯通，普通农村公路升级为依山傍水的景观大道。在外务工的吴金金看准机遇回村创业，他用短视频记录乡村美景，用地道农家味留住游客，把一家小店做成了乡村新业态。
1: 这个路修了之后，就是车多了，人多了，游客多了，有这个吃饭的需求。在农户家收的这些土特产，也有松萼、栗子、核桃，把这些山货可以做成我们的特色菜，然后让大家品尝一下。
2: 这里的开车20多分钟，走那个山路，那路也特别好走。除了过来吃饭，就是开车转转山路，看看风景，缓解一下压力。
0: 吴小妹的农家乐火了，更多乡亲的腰包也鼓了。如今山里的板栗、核桃、应季瓜果成了自驾游客顺手带走的伴手礼，村民们就地增收，稳稳收益。
3: 苹果、梨，然后桃、山楂什么都有，这边以前的时候是有收的，等着人家来收，肯定是压到最低的价嘛，就这么来随摘的随卖，这不是300-400斤是有的。
4: 不仅拓宽了公路，而且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路啊也打开了，自行车山地赛，然后还有徒步徒步赛，就是像这两年都有主动找我们对接在我们这个旅游路上来搞这种比赛的。
0: 山路换新不仅带火了乡村文旅，也彻底盘活了深山里的特色产业。泰山东路这家名叫无恙堂的企业，多年来一直生产经营泰山黄精这款本土特产，却因为地处深山，出行受限，好产品一直难以走出去。通畅的路网打通了产销通道，依托沿线持续升温的文旅热度，无恙堂跳出发展困境。
5: 物流成本能降低35%，销量产量比之前就是没修好路的时候增加了得有20倍。以前都是我们销售的团队的人都要出去跑客户，现在是我们在家坐着，客户都有上门来找的。
0: 以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为核心，泰安市打造了快进慢游的山间交通网络。快进靠省道103让游客快速抵达，慢游则用5条支线和5条环线把泰山、粗来山、大汶河以及沿线数十个景点串珠成链。
6: 我们修这条路啊，目的不仅仅是要车跑得快，进出行方便，还更要游客能进得来，再一个能停得下，散得开，还能在方便在沿途玩，观赏风景，玩得好。
0: 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正是山东五大主题廊道中长城寻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域串联齐鲁大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山东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千里滨海、鲁丰运河、红色沂蒙、黄河入海、长城寻迹五大特色文旅廊道。目前已建成旅游公路3300多公里，布局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多处，各地的山水资源、乡村产业不断被激活。
7: 持续做好交旅融合文章，加力推动旅游交通网建设，力争到2028年底建成旅游公路6000公里，串联景区500余个，累计推出50条以上主题鲜明、特色各异的精品旅游公路，全方位讲好山东交旅融合发展故事。
8: 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各地文旅市场持续解锁新玩法，好戏不断，新意十足。
9: 花式演绎点亮假日时光，台儿庄古城的沉浸式演绎运河集市鲜活复刻昔日漕运繁盛市井热闹场景，景区内100余场特色表演全天候登场，叠加多项惠民福利，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24万余人次。临沂琅琊古城推出满城都市琅琊戏主题活动，每天超800场国风好戏轮番上演，
10: 焕新上线，诸葛秘境，石渠之谜、盛唐风云、琅琊密探、织女巨游，以丰富多元的青年化演绎烘托全域场景与节庆氛围，完善日间夜间 双层游玩体验。
9: 山野景区的沉浸式玩法新潮出圈，临沂云蒙景区童趣满满，原创剧目《森林精灵的见面会》带领游客仿佛走进童话世界，林间民谣、趣味 NPC 互动，惊喜不断，深受亲子游客青睐。淄博红叶试验景区里新晋打卡地月下阿勒泰氛围感十足，山野秋景清新治愈，漂流、竞速飞车等潮玩项目人气高涨。

0: 卡拍照非常的出片，体验感满分。
1: 网红街区活力绽放，青海休闲趣味满满。国庆期间，威海火炬八街变身沉浸式红色课堂，红色课本剧、街头展演、全民大合唱，将爱国热情推向高潮。在潍坊城市街头，770名萨克斯爱好者共同演奏爱国乐曲，祝福祖国，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在吴地海洋牧场，不少游客乘船出海，解锁海洋盲盒，体验赶海快乐。
2: 我从石家庄来，在这浮台上，孩子开的盲盒，吃的海鲜，还有垂钓，感觉非常好。
1: 边学边玩，研学体验收获满满。山东省科技馆推出“盛世华章科技造物”主题科普活动，机器人表演、科普剧和科学实验轮番登场。
3: 通过一系列有趣、好玩、互动性、实践性强的科普内容，丰富公众的假期生活，让公众走进科学，爱上科学。
1: 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10月2号，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20.2万人次，营业收入2.1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持续火热，活力满满。
4: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海产丰盈，山东各地把丰收场景变成旅游现场，乡土经济持续升温。
1: 眼下，烟台苹果、莱阳梨、蓬莱葡萄扎堆进入成熟期，充足的日照让今年的果子格外香甜。在烟台蓬莱，8万亩葡萄正集中收获，采摘节、酒庄艺术季接连登场，游客钻进葡萄架下，摘鲜果、酿美酒、听乐队，酒庄里假日氛围拉满。
5: 围绕葡萄酒家拓展主题旅游生态链，推出多元化乡村振兴旅游线路，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 葡萄架下笑声不断，其他果园里同样热闹。淄博围绕沂源红苹果、博山猕猴桃、文昌湖苏梨推出多条采摘线路，让游客摘脆甜鲜果，赏山间秋色，品乡村美食。
6: 这个时候梨园的这个梨是非常新鲜的啊，回家走个亲戚走个朋友啊，那我们都会采摘上这么一箱梨啊，也是一个这个送亲友的一个必备好物吧，算是。
1: 果香渐浓，田野上的锣鼓也响了起来。随着秋粮陆续收获，菏泽、济宁、德州等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和游客身着喜庆服饰，舞起狮子，扭起秧歌，玉米、花生、辣椒摆出五谷丰登的晒秋图。
7: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今年又是个大丰收年，衷心的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加油声里，乡村趣味文体活动接连登场。在潍坊、德州等地，丰富多彩的乡村趣味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挑扁担、推独轮车、拔河比赛，游客与村民同场竞技，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聊城度假区湖西街道江堤村，闲置乡村院落变身文艺打卡地，江田堤市复秋会主题文创市集热闹开集，民谣、手作、美食汇聚，不少游客来这里感受乡村文旅魅力。
8: 年轻人的艺术气息，包括你弹吉他的歌手啊，然后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手作呀，更加具有这种乡土的气息，比起那种繁华的城市来说，它更加节奏更慢一点。
1: 海上丰收引客来，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刚靠岸游客就围了上来，挑选之后直接在岸边渔家乐现场加工，一口地道海鲜滋味带动周边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9: 味道非常不错，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好吃，旅游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棒。
1: 渔港人声鼎沸，海上平台也迎来一批批游客。在荣成桑沟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牧场不再只是海产养殖的海上粮仓，更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海上乐园。游客登上海上平台，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垂钓等项目。
10: 跟我们内陆的河水是完全不同的，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很宜人，而且空气也特别好，以后还会来这里的。
11: 国庆期间，山东16市地标商圈自发开展榜样亮屏行动，城市商场的 C 位留给功勋楷模，以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光影，传递价值导向，厚植爱国情怀。
1: 在泰山脚下的泰汶吴越广场，70余幅科学家肖像组成的公益展成为假期里最耀眼的风景。他们中有两弹一星元勋，也有新时代科研栋梁，将他们集中放在商圈的黄金位置，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感悟科学家精神。
12: 他们特别

0: 厉害，为我们国家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我要向他们学习，长大以后也想为祖国做贡献。
1: 让榜样的故事抬头就能看见。这个假期，菏泽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菏泽东站商场滚动播放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和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海报，推动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济南、潍坊、枣庄、德州等地充分利用核心商圈户外大屏、中庭展区、电梯橱窗等重要点位，集中展示钱学森、袁隆平、钟南山、屠呦呦等榜样人物海报，致敬功勋先辈，弘扬时代新风，浸润群众心田。
2: 这本身呢，也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些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人，才是最值得追的明星。要把这份艰苦奋斗、报效祖国的信念传承下去。
3: 我们希望英雄走出教科书，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一位逛街的市民、每一个路过的孩子抬头所见、目光所及，都是值得真正追随的榜样。
4: 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只是消费的场所，更是价值传递的阵地。国庆假期，不少人气商圈里，市民游客在轻松休闲的场景里，就可以与时代榜样、国之栋梁温柔相遇。榜样不再只陈列于教科书、展览馆，而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市井烟火。没有生硬说教，不用刻意宣讲，让价值传播从专门组织变成抬头可见。这是商业温度、城市担当，更是润物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
5: 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美好时光时，有一群人却比平时更忙碌，他们用默默坚守护航平安过节。
6: 济南交警提醒您，此处路段禁止停车，请您谨慎。
7: 您听，在我头顶喊话的就是济南交警的警用无人机。国庆假期呢，济南交警用上了不少科技手段，守护大家的出行游玩平安。
5: 国庆假期，大明湖景区日均客流达10万人次，给周边道路通行带来不小压力。济南交警整合地面警力、高空鹰眼卡口、空中无人机及指挥中心视频巡检力量，构建立体交通管控体系，快速处置警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8: 在全市核心景区、商圈、流量大的重点路口安排警力疏导，我们的铁骑队员一直在路上巡逻管控，及时处置各类警情。
5: 今年国庆是雄商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假期，它与已开通运营的日兰高铁在菏泽东站形成十字交汇，带来叠加客流。当地加派力量，优化执勤方案，在站前广场、落客平台、出入口等人员密集区域采取定点驻守加动态巡查，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9: 为往来旅客提供路线指引、票务咨询、行李帮扶、紧急便民救助等服务，全力保障高铁枢纽周边秩序平稳。
5: 假期里，各地持续抓实安全检查。济宁市消防救援局对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德州乐陵市市场监管局走进商超、餐馆，监管假日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
10: 督促餐饮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采购管、储存管、加工管、消毒管，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5: 假期是用电高峰期，青州供电部门组织骨干力量对重点景区及周边开展不间断设备巡检维护，特别是针对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增设充电站，并安排专人值守。
11: 我们打造了10分钟充电圈，确保游客从任何热门景区出发，10分钟内都能找到可用充电桩，全力护航假期绿色出行。
5: 针对新能源汽车长途自驾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在热点高速服务区部署移动应急充电仓，增配值班人员现场引导维护秩序，减少车主充电等待时间。
12: 我们在节前对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设备状态进行了重点排查，节日期间我们加强现场运维保障和后台数据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内可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4: 国庆假期，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山东做强从耕种收到储加销全链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秋粮收获忙而不乱，颗粒归仓。
1: 在灌县甘关屯镇，四台大型净穗兼收机械正在进行秋收作业。玉米杆被卷入机器，玉米籽粒直接收进机舱，粉碎后的秸秆同步装车运往养牛场。往年这个时候，

0: 是村民张维峰最忙的时候。从去年开始，他的身份变了。
1: 原来什么招集企业不太好招，到一到忙的时候，大家伙要熟都熟，但那家同我托管，咱现在都是甩手掌柜的了，啥事也没有。
0: 张维峰所在的后残姑庙村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我们甘官屯镇有9个行政村，有产业的村庄的年轻人就近打工，没有产业的出去务工了。前几年就把地流转给村里的种植大户，种得好还行，种得不好也挣不着钱，有的大户也不干了，
0: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去年后残姑庙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把村里600多亩土地统一流转，和供销社签订土地托管合同。
3: 有限保障农民每亩900元的报税收益，我们副公司统一工种、统一耕种，实行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盈余部分按照副公司和合作社4:6的比例进行分红，这样既保障了粮食产量，也保障了农民的收益。
0: 没成想，流转第一年就赶上了罕见的秋汛，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失黏，玉米收获困难。但在后残姑庙村的托管地块里，服务公司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抢抓降雨间隙，统筹调配履带式收割机，停雨急收，急收急轰。
4: 去年收汛的时候，我们设备比较齐全，浇盆得当，收完之后直接关闭烘干，水分降到14个水以下，安全入仓，我们是基本上不受影响。
0: 这场秋汛考验下，粮食收成和农户收益都得到保障。当地新建扩建20,000平方米烘干仓储设施，粮食从田间直接烘干入仓，同时为托管农户提供代储代销，农户可以错开集中上市期，自主选择售卖时机。
1: 种的很好，那棒子的这个个性是吧，棒子粒儿比我自己种的强，我很满意，非常满意。他这个库里免费给咱存放，咱感觉价格合适的时候，咱都可以选择让他给咱买，买好了一亩地差1-200块钱吧。
0: 如今供销社从种管收到储加销的托管服务，让更多像张维峰一样的小农户嵌入到了现代农业产业链。截至目前，全省供销社已发展农服企业265家，建设运营卫农服务中心841处，形成了省社有龙头、市县有骨干、乡村有阵地的系统性服务体系。
5: 今年新建提升服务中心60处，进一步增强烘干仓储服务能力，发布了农业生产服务电子地图，畅通工区对接，多举措完善服务体系，让农户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
6: 省气象台消息，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至明天，我省内陆及各责任海区有偏北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下降。德州、滨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11度左右。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3: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郑成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德丽斯来啦！
2: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6: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燕青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9: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地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 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

0: 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 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俺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

0: 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

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

0: 原属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济南阴转晴，13到20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聊城晴，13到22度。泰安阴转多云，13到22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2度。枣庄多云，13到22度。济宁多云，11到22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4到22度。日照多云，15到23度。青岛多云，18到2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1度。潍坊多云，15到22度。淄博小雨转晴，11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

0: 12到22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阴转晴13到20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0: 新战士死了，老班长也死了，但是现在还远远不是我们伤心的时候，有眼泪的全都给我憋回去。
1: 于汉明，
2: 到。
1: 仗打得不错，从现在起，你就是你们班班长。
2: 是。
3: 连长，我有个请求。
0: 说。
3: 我请求离开这个班。
1: 为什么？
3: 既然我是三连的战士，为什么要跟他们待在一起？拔钉子没我们的事儿，打碉堡没我们的事儿，连训练也没我们的事儿。原来袁班长在，我还可以跟他一起去杀狗子。现在袁班长牺牲了，我不想天天跟他们待在一起了，我想打仗。
1: 不行，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
3: 如果还让我跟他们待在一起，那我请求离开三连。
1: 张二光，在三连。除了伤员，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提出过要主动离开三连。你是第一个，今天让我开了眼。
0: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赶出三连。
3: 不是，我不走。
1: 张二光，你脑子有病是吗？啊？这是哪儿？
4: 这是三连。三连是你说想待就待、想走就走的地方吗？滚蛋！
3: 连长，我不走，我就在这待着。我是想打仗，我不想离开三连。

张二光，我不赶你走了。你枪打得不错，我都看得见。从现在起，你接替袁威，当你们班班长。不过你要给我记住了，一定把你们班带好。全体都好了，向牺牲的战友敬礼。

0: 不认识，不认识。
1: 哎，林长，你说这个玩意
0: 儿，你不要看，不要看。
2: 同志们，上级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咱们。新枪抬上来，团里刚刚送来的啊。

0: 坏了的，赶紧换新的。
1: 够老的了，怎么不换这新的？
2: 是连班长留给我的，不想换。
1: 该换就得换，
2: 要不能用了再换吧。不是说了吗？别跟枪多呆，得对他像孩子和婆娘那样，等你用的时候才能指哪打哪。还没跟他待够呢。
0: 全体都有了。按照团长的命令，我们就地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向西北方向进发，到紫林铺抢下敌军的山头，变成我们的阵地。现在休息。
3: 站住！
4: 大爷，
5: 去蒸粮是吧？
6: 对。
5: 哎呀，蒸粮这事情啊，得讲眼力。
6: 眼力？怎么说？
5: 你想想啊，老百姓家里没粮食啊，你拿再多钱也买不到。这个呀，得到地主家去。可有的地主呢，又赞成咱红军的主张，这呢就需要他在群众当中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咱要去征粮，这就破坏了红军的统一阵线了。所以说，征粮第一步啊，就要找那些反对咱红军的顽固分子。
6: 那怎么找？
5: 我们以前征粮呢，都是先地主恶霸，然后呢是开明绅士，最后才是穷苦百姓。
6: 我说怎么找不到呢？你们也征粮的？
7: 那当然了，这个你还看不出来啊？我们都是征粮的高手啊！刚才这位老同志跟你说的这些征粮的理论啊，都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非常管用的。
6: 那咋没看到你们粮车呀？
5: 这粮车啊，全都打仗打散架了
7: 啊！对，
5: 你们去征粮，那我们一块儿去好吗？
7: 对，
5: 征到粮食呢，给我们分一点就行。
6: 那太好了，没问题。
7: 走，
3: 喊粮，上去了，
7: 来，
3: 我来，上了，走。
7: 傻子，你小心点，
3: 后头点傻子，
7: 先把劲啊。
8: 不救！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把你们当逃兵就地枪决。
6: 我
8: 征粮同志们，我们是三连的，你们先走吧。
7: 你们走吧，来，下面。你们走。
5: 二光，班长，你都看到了。就我们这几块料，上了战场也确实起不了什么作用。老班长和连长是怎么对我们的，你也都看到了。说实话，我们去征粮，这也是革命工作嘛。
7: 对呀，这个古兵法云啊，兵者，谋胜之前先谋粮草，对不啦？
8: 我也纳闷，三连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但既然你们是三连的人，三连在哪里，你们就应该在哪里，否则就是逃兵。还有，我们红军现在这么困难，他哪来那么多牛骨的啃？
9: 看清楚了啊！从苏区走到现在，傻子只啃过这么一块牛骨头。真把自个儿当班长了啊！老子现在就要走，有本事打死老子！
8: 参谋。
7: 班长的，走，快走！

0: 我们的任务是到泽林地抢根地，要是打散了，就往西北方向跑，死也要死在离泽林部最近的地方。好。
1: 这周几天也躲不过了，给我出！哎，二光，你干嘛去啊？放开我！别这么拼呀！

0: 人呢？谁啊？吓死了！不能等了，快走！不能让人不管！不能在这儿打，在这儿打起来，他们没跑远，还会回来救我们。到时候谁也跑不了，快走！
1: 哎呀，老兄，剩下的人呢？跑他们前面去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里面还那些有咱们人扔的东西，
0: 真是！
1: 别捡了，快走！
3: 老邱啊，
1: 你教我打枪吧。
3: 我教不了你，
1: 教得了我。刚才怎么杀那些白狗子，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3: 难不成撞巧了吗？啊，你也知道，我们这四个人都是残废，能教你什么？哎，老邱，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教我呀？原班长也不教我，你也不教我，我不是红军啊，咱不是战友啊。
1: 我们，
3: 哎，我是班长啊，我可以命令你，
1: 命令你教我，
3: 快走。
1: 二光，啊，我跑不动了，啊，老邱，啊，我背你，哎呀，算了吧，快走吧，哎，二光，小子，你醒醒。
3: 哎呀，小子，你再醒了，自己走啊！我一瘸子，我可背不动你呀。小子，我背是背得动，可这条腿吃不上力，我迈不开步。

0: 你小子也真是不行啊。脑袋撞了一下石头就撞晕了啊，就算咱运气好能活着回去，你也就和周都丽是一个样子。就这还要说跟我学打枪呢啊，到时候你一个猪脑子打得了枪吗？
1: 哎，老邱，你说话得算数啊。
0: 小子，你醒了，快快！
2: 你得教我打枪啊！
0: 好，
3: 先向镇定靠拢再说吧。

0: 不是枪的，啊！你们几个撤退起来，着急不得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 我年岁已轻了，我一直在琢磨你这腿到底瘸没瘸，跑得可能跑得还那么快，对不对？哎呀，你可傻子，
2: 话多。

情有点奇怪，好好研究研究，我为什么会学彭瞎子说话嘞？哎，你为什么要留着哈喇子看着我？

0: 你上哪儿去了？我以为你跑了呢。哼，你这是记挂着我呢，还是骂我呢？
1: 我不是怕你不教我打枪吗？哎，
0: 现在打着仗呢，打枪也不当个时候。
1: 哎，你说的话你不会不认账吧？我打你什么了？不是你说你教我打枪吗？ 这事儿你得这么想，人都说三连哥哥是神枪手，你说回头我上战场上，枪打不好，这多丢脸啊！
0: 其实吧，真有的时候练吧也是白练。好多枪打得好的人呢，上了战场上，连枪栓都没拉几回就死了。这事儿我可不这么想，我是这么想的，我喜欢打枪。 我就是想把枪打得快，打得准。我相信，我一定能把枪打得快，打得准。就像咱们红军，要是不抱着一定能胜利的信心，他干嘛从苏区转移出来啊？子弹要真找到我了，那我认。他一天没找到我，我就得把枪打好。
1: 看来老班长没看错人。那走吧。哎，你记着啊。
2: 这可是看在咱们俩一起死过一回的份上啊！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嘞，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这是什么呀？枪。
0: 枪？
1: 这么小的枪，让我看看。在普通人的眼里啊，枪就是枪，就是一把镰刀、一把斧头，没什么区别，都是杀人的玩意儿。 他要想真正成为一名神枪手，你就不能把他当成玩意儿，你要把他当成是兄弟，当成不会说话的战友，吃饭、睡觉、冲锋、杀敌，时时刻刻在一起。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才会有你。也只有这样，在战场上，你一摸到他，心里就会有底；一举起他，就知道有没有。要紧的关头啊，他才能救你的命。
0: 举枪，不错。来来来，
1: 你看这是什么木头？不知道。你一定以为这是个老套筒，枪托是秋子木。 错了，这是正宗的西洋山猫菊，在你手里委屈了几个月，不过你小子还挺爱惜的，现在啊，也该让他换回原形了。

这个枪是有灵性的，装配和用料，哪怕有一点不一样，出来的东西都是天差地远。枪用多了也会老，你要伺弄得好呢，它就会老得慢一点。

0: 试试。从枪管到枪托，原装的八八步枪，德国造，79的口径，看上去和我们红军用的汉阳造一模一样。可它不是汉阳造，汉阳造是照它做的，它是汉阳造的祖宗。
1: 这宝贝从哪儿来的呀？
0: 还能怎么来啊？缴的。当年什么好枪没有啊？德国的、比国的、意大利的，我们都缴过了。

0: 这枪到老班长手上的时候，上面还带着黄油呢。哎，你知道他通过开了多少枪吗？100多枪。哼，你数过枪托上的有多少个圈吗？
1: 我数过有33个圈。33个圈，
0: 没打死一个敌人，我们就要用它在这枪托上悬一个印儿。他一共打过35枪。
2: 头两枪是轿枪，剩下33发，就打死了33个敌人。啊，但吴须发啊，那为什么后来给收起来了？老
0: 部队解散了，他说再也用不上400米外的功夫，再用这枪就有点糟蹋东西了。他让我把枪管收起来，枪托他用惯了，换了个老套筒就继续用着。可我们都知道。 他心里只想着再用这个枪上战场，33个圈，这本生死账就等你给续上了。

0: 夹子呢？
1: 尿尿去了。
0: 烂鱼上那么屎尿多。哎，有点意思啊。嗯，
1: 跟你也很像。
2: 干什么，
3: 老叶？
0: 我就看不得别人练这些没用的破东西，碍眼。
3: 有用没用，先练着吧。
0: 走。
4: 那天是谁开枪救的我们？
5: 谢谢。
0: 走。
3: 小子，你说话了。说话胸脯会动，枪口会颤。等你趴在地下打枪的时候，就更打不准了。
4: 老爷也没说错，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惦记着快准远。小子，这不是苏区，也不是反围剿的时候，战场变喽，我们都跑到湖南来了。哼，现在在打仗，上面需要的是100个、1000个、10000个能打好100米的，你非要练这400米，费时难练，人家还不一定觉得好。是啊，成团成营的阵地战，几百上千人的冲锋，你还没开两枪呢，白狗的刺刀就到你跟前了。
6: 快开枪，快追上他们！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前面有两个白狗子摸上来，真杀了我们！
2: 快，二光！

0: 小莫，拿我枪！枪！打枪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找个阵脚。
1: 来，
0: 好，现在已经在400米外，有风，你瞄他右手两个身位，打他头顶的半个身高，我给你加到保险。

0: 小子，今天这枪又开张了。34，算我送你的。
1: 我知道，那枪是你打的。

0: 保证完成任务！
1: ，
2: 连长，给我们安排下任务吧。
3: 把那几个人不行。
2: 连长，你总这么说，那就真不行了。
3: 好，张二光，我相信你一次啊。办的任务，西南方阵地，记住，能打就打，打不过立刻叫支援，听明白没有？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让于汉明带你去，记住，打不过立刻叫支援，出了事情你要负责任。
2: 是，我负责。
4: 哎，我哪来这么沉重？
5: 这么沉
4: 重？
5: 啊，对呀，
4: 准备战斗。
5: 我们几个都要散了，
6: 除了郑少元，连动到全胜。
5: 哎呀，这回咋也上啊？
4: 这就那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7: 哎，好多白狗子，怎么这么多白狗子？
0: 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5: 啊，快快快快，
0: 干什么去？
2: 给咱们派任务了，快点快点！
3: 真想上？
2: 哎，这不是正面战场。
8: 对，虽然这里不是正面战场，但是白狗子随时有可能从这儿摸上来。连长早都想好了，在正面战场，你们几个人也帮不上什么忙，在这儿正合适。
9: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9: 能完成任务，但你别忘了，我也是个班长。
8: 知道了。
10: 哎呀，我们新班长啊，争取了半天，就争取了这么个任务。
9: 哎，哎，你争取的？当红军不打仗有什么意义啊？
11: 我们都没用啊！
9: 你看不出来呀？啊，这个腿瘸了，这脑子坏了，这眼瞎了，我手残了。
11: 我们洗洗绷带，
9: 拌拌弹药，不好吗？不好吗？你想干什么呀你？
11: 四个人，三个人能打枪，一个能上子弹，你说干什么？
9: 打仗会吗？
0: 哎，老爷，
9: 你干什么？
10: 你看看人家头一次当班长，你不让人过过瘾吗？
9: 闭嘴！
10: 干什么？
11: 你别老欺负他。
10: 张班长晓得说我，关你什么事情？

0: 你瞪着我干什么？哦呦，侬这个眼神啊，跟傻子很像嘞。
1: 连长在那边冲锋陷阵呢，你这样像红军战士吗？
0: 哎呀，我们也想冲锋陷阵啊，关键是敌人在哪里啊？啊，在哪里啊？哦，对对对，班长，我去给你找两个敌人，好不好？啊，
1: 干什么去？
2: 上茅房。

飞！牛白飞！牛白飞！

快走！

着我，傻子，猫逼一点，傻子过来，傻子。

0: 你干什么呀你想死啊你！
1: 少飞，我快走！你干什么去？
0: 把证件抢回来，要不成逃兵了。
1: 你胡扯！哎，你瞎呀？我们和主任你之间那么多白狗呢，你现在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呀？
0: 死了也不能当逃兵。
2: 你们去不去？
3: 不去。
0: 不听命令是不是？
1: 这样命令接受不了。
3: 他是班长。
2: 你闭嘴！
3: 你们不去，我去。
1: 哎，
3: 二狗，就你话多。

不要命了你？刀啊，把你害死！刀！

0: 连长，这哪不行啊！白狗村从我左往进来，后勤部队会越来越多。
1: 二排，向四道，出去人，到，冲出去寻救支援。
2: 是。
0: 连长，二连来支援我。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没脸回去。
0: 那我跟连长说，你牺牲了。
2: 你是不是？

0: 哎，你们是哪个连队的？哦，是你们呀，正好连长找你们呢。啊，哎，不着急，不着急，咱们商量商量，见了连长怎么说呀？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吧。走啊！
2: 还行，都回来了啊！我还以为你们几个被白狗子给俘虏了呢。
3: 是，恕我的责任，不请求处分。
2: 我说过，湘江边的战斗，每一步每一仗，都会铺满鲜血和牺牲。 你们几个自己也都很清楚，你们打不了仗，继续留在三连，对你们来说那叫受罪。情况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连累到战友，甚至会破坏到整连的战术安排。你们班解散了。
4: 连长，刚才他们几个都喊赢了。
2: 你们四个，明天到团里的给养组，按照他们的安排和伤员。
5: 一起在蓝山至道县途中疏散吧。至于你，明天到二班报道。
6: 连长，我们就五个人，我们要打几十个白狗。
5: 命令。
2: 你们几个多保重。
7: 连长。
8: 三连人目中，你更应该保重。小子，我说什么来着？我们不行。
9: 对，还有，谢谢你啊，谢谢你推了我们一把，彻底把我们推坑里了。
8: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各自珍重吧。
10: 哎，老邢，你们就这么走了？
11: 我已经试过了，真的不行了。
10: 你还要继续教我打枪呢？
8: 就这样吧，你也看到了，我就是个瘸子，就是一滩烂泥。
10: 你们都走了，咱们班就完了。

0: 一口，
1: 烟熏干，海陆一下，
0: 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自从从苏区出来，我们几个人打的子弹加特林库还不到十发呢，太长时间没面对这样的情况了，确实是有点紧张。哎，老叶，你抖什么抖啊？
8: 我看你他妈没抖。
9: 哎呀，你们看我的手就不抖。
8: 滚！二瓜，要相信同志，他们不是怕白狗子，他们是怕自己的本事挡不住白狗子。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3: 因为在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啊，掌和放和和传承和
1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

0: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首都，看见亮起东方的梦想，让飞行更出彩。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你这是干啥？
1: 等连长。
0: 等连长？啊，
2: 这小子啊，长得就丑，没想到做起事情来啊，比长得还丑。
3: 连长，连长，
4: 二光，你在这儿干嘛？
1: 等你。连长，我有两件事要说。第一件，西南阵地的事儿不是我们不想回来请求支援，真的是白狗子太多了，而且老邱他们都尽力了，每个人都很英勇。
4: 说第二件，
1: 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老邱他们枪法那么好，为什么都成了废人？
4: 他不是腿瘸了吗？
1: 不是腿的事儿，也不光他一个人。他们为什么本事都在，魂儿却没了？这位同志，请问你看见老邱他们了吗？
5: 在那边。
1: 哦，谢谢啊。
5: 哎呀，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
6: 呀，哎呀，傻子，干嘛呢？走啊！
5: 哎，我累了。哎呀，
2: 要不咱们歇一下啊，顺便研究研究该怎么办。
6: 研究个屁！研究。
7: 别走，别走。
6: 哎呦，我说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杨哥，快点，腿都磕了。当年你们的外号都不记得了吗？啊！当年人人都羡慕中央纵队无人不知的外号，你们都不敢认了吗？
6: 小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想把你们的魂喊回来。
4: 在战场上，一个普通的战士是螺丝钉，能够完成自己的。

任务就好，但是神枪手不一样，他们是战场上的艺术家，需要天赋，需要灵感。老邱、叶虎彪、周多利、彭瞎子，他们曾经都是神枪手，最好的神枪手，也是最好的艺术家。以前的三连。

王下老三连应运而生。当时的三连是由几十个战斗小组组成的精兵，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而且还是远距离的神枪手。他们用最好的武器，却避开阵地作战，渗透到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隐蔽杀敌，一枪毙命。他们的目标是白狗子的军官、炮兵以及士兵。他们中最好的神枪手可以在500米外击中敌人的脑袋，是战场上当之无愧的尖刀、利刃、冷剑。可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从五次反围剿一直到现在，红军被迫陷入大规模阵地作战。这里再不是神枪手小组可以发挥他们长处的地方，那些最好的神枪手一次次被派往战场执行紧急任务，却成了战场上最让人痛心的消耗品。

0: 到了最后，老三连的阵亡率超过了四分之三，
1: 建立
0: 只能解散。红军离开苏区前，上级决定重建三连。当时还在中央纵队上干队的我，接到了担任三连连长的命令。但战场形势和部队任务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需要小组作战、远程袭扰，而是要面对一道一道的封锁线，要打一场一场整连甚至是整团的阵地战。简单点说吧，我们不再需要十个能打四百米的神枪手，今时今日的战局，我们更需要一百个能在百米之内勇猛作战、百发百中的精兵。为此，我们开始简化了训练。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我们需要更快的培训周期，我们要和战场竞争时间。以前我们要百里挑一的神枪手，而今天我们要一百个、一千个能在阵地战中发挥作用的精兵。老三连的人里，有人适应了新的位置，有的人却没有。对于一个战士来说，那些曾经日夜苦练并引以为豪的技战术，一夜之间变得不再重要了，这打击是致命的。那些无所畏惧的战士开始感到害怕，害怕红军不再需要自己，害怕自己过时，害怕自己对革命不再有用处。正在这种害怕中，他们处处碰壁，患得患失，就这样丢掉了自己的魂儿。
2: 我可以告诉你，虽然我是新三连的连长，但是看到老三连的人成了这个样子，我非常的难过。事实上，我也是老三连的一份子。我从上海来苏区参加红军的时候，就是在三连扛起的枪，也是袁威亲手教我学会的打枪。
3: 那他们曾经都是英雄啊，
0: 但是现在老邱腿瘸了，终身残疾。叶虎彪被俘后被红军营救，捡了条命。但那些白狗子是最恨神枪手，在抓住他的第一时间便砸坏了他的手。彭达眼睛都炸坏了，成了你现在看到的彭瞎子。老班长袁威头部被弹片击中，手术摘不出来，时不时头疼，也不能带兵了。唯一表面上看没有受伤的是周多利，但他在炮弹爆炸时头部受到了冲击，大家都在背地里说他被炸成傻子了。受伤的不算，哪个红军战士身上没有几处伤呢？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他们的心都已经死了，从部队里人人羡慕的英雄，到现在一个个一无是处的伤口，就好像树上的知了。
3: 知了
0: 有好多的知了，在壳退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力气

0: 再退了，可甩也甩不掉，飞也飞不动，最后就只能趴在树上等死。
1: 连长，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曾经都是最优秀的战士，这样太可惜了。
0: 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说的没错，他们曾经都是最好的战士，一旦离开了前线，就像鱼离开了水。袁威让他们继续留在部队，是想让他们恢复信心，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没有办法再次承受丢掉阵地的代价。其实袁威一直在瞒着他们，他们早就不是三连的人了。
2: 真正需要的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连长已经给你们机会了，让你们一直跟着三连走，瞒着你们，就是希望有一天你们自己能站起来。
3: 二花，其实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4: 老邱，
5: 你知道啊？哎，你知道不告诉我们？
4: 我告诉你们有用吗？
3: 二花，班长看错我们，我们几个就是抹不上墙的烂泥。
2: 班长对你们寄希望，然后失望。连长对你们寄希望，然后失望。我对你们寄希望，然后失望。但是有一点，我跟他们不一样。
4: 哼，小子，你有什么不一样的？
2: 我就要凭我一个人把你们的魂喊回来。只要你们一天还是红军，一天还盯军令，我就要拖着你们走，拖到你们站起来为止。
4: 你凭什么呀？
2: 凭我相信我可以。
4: 哼，
2: 我跟连长争取到了最后留下来的机会。
4: 愣着干嘛？走吧，
2: 老邱。瞎子，傻子，
4: 老邱，我跟你说，别跟着我们啊！
2: 不是我腿长我身上了，我愿意往哪儿走往哪儿走。
6: 老叶呀，人家给个台阶，咱们就下了吧。
2: 什么台阶啊？
6: 你看，那不是你左手开枪救的老邱和二光吗？
2: 我开枪怎么了？我开枪怎么了？
6: 哎，不是什么意思？你们三个真跟这小子穿一条裤子啊？傻子，跟他俩一样啊？
7: 你别看我呀，我还能打，你那手都废了，你那
2: 我手怎么了？
6: 我们是怕你，怕你上了战场吓得又尿裤子。
7: 我是不是尿裤子？
6: 傻子，你真的尿过？
7: 我没尿过。
6: 上次我帮你洗的忘了？
7: 我就是没尿过。
2: 哎，
7: 就是
2: 傻子，傻子，
6: 干嘛？没尿过，没尿过，行了吧？
7: 那我到底尿过没有啊？
6: 傻子，来，不要着急啊，好好的研究研究到底尿没尿过。
2: 对，傻子，你好好研究研究吧。啊，
6: 别笑我了。
2: 跟你说，我在咱们四个中间，这伤最轻啊，是不是？你看瞎子看不见，那老邱那腿
7: 谁看不见啊？谁看不见了？我眼睛比你好，特别是戴上眼镜。
2: 哎呀，好了，
3: 都别再拿别人说事了。其实你们心里都不想走，对不对？二光，走吧。
6: 去哪里啊？
3: 回去。
6: 回去。
7: 回去。没尿过。

0: 听着，你们的任务是带着这几个伤员赶到水质镇，把他们交给给养连，然后和给养连的同志一起前往道县。我们会在道县以东的白芒铺等你们，一连会派出一个班配合你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连长，谢谢了。
0: 谢我干什么？你们几个呀，应该谢的是二光，是他坚持让我给你们机会。连里现在缺人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
1: 一步一个脚印，只要新三连在，老三连的活走得再远，也会回来的。
3: 哎，小子，轮不到你替我们表态啊。

0: 这么巧啊！老叶啊，那你就来表个态吧。
1: 连长，现在二光相信我们，我希望你也能够相信我们。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0: 拼着这条命，试一试吧。要拼命，也要活下来。我希望你们几个有一天能够站在我面前，大声的对我喊：“我能行。”
1: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二光啊！打到现在，三连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损耗了。尤其是现在，我们要不分昼夜的赶往湘江，过不了湘江，红军就会有灭顶之灾。所以三连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贝。这五个伤员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一个出了问题，就意味着敌人少死了一个机枪手，少塌了一座碉堡。一定要让他们抓紧时间恢复好伤，以最快的时间重返战场。
2: 二光，你告诉我，我可不可以放心的把我这五个宝贝交给你？
3: 连长，伤员有任何问题，我就从三连从你眼前滚蛋。
2: 哎，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小刘侦察还没回来，我带他们去看看。
4: 哦，哎，那你休息啊，阿毛啊。 到上面盯着点。好。怎么受的伤？
5: 托你们的福，还没死。要是上一次你们看中了西南边那块阵地的话，
6: 我们只有五个人。
5: 白骨子有十好几个呢，
7: 老邱，你什么眼神啊？十好几个，我瞎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最少一个排。
2: 别别慌了，
6: 三连哪个不是一个打十个的？再说了，连长让你们叫支援，你们人呢？
5: 本来就……
7: 行了，是我没本事。
4: 二光，过来一下。
7: 安民同志有伤，就别跟他计较了。我知道。哎，最近这枪连的怎么样啊？
8: 一直在练。
7: 上次有些话没来得及跟你说，那就是子弹。子弹和枪一样啊，你要把它当兄弟看待。子弹头无坚不摧，能打到铁板，但也很脆弱。有时在地上掉着摔一下就会变形，上了战场。
8: 就打不准了。告诉你秘诀：老神枪手打500米外的靶子，子弹都是用手填的。
7: 是怕上膛的时候伤了弹头？没错，子弹和枪和战友是一样的，上了战场是你最可以相信的朋友。记住，要真心待他们，关键时候他才能帮你。
9: 有白狗子！
10: 阿毛，怎么回事？有白狗子！那边有白狗子！你们看，我们去追班长。
9: 走走走！
11: 阿毛，
12: 赶紧沿江就换哪里撤呀？
11: 哥的，你慌什么？一路返回。
9: 哎，
11: 叫了是外号，
9: 打起仗来叫外号顺嘴。你说过一步一个坑，叫外号这是第一步，走！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胡排长，怎么就你自己啊？你的人呢？打
2: 散了，牺牲了几个。喂，怎么那么多白狗子？啊？说这事倒是没问题吗？
0: 一个怀了白狗子，搞侦察的靠我们报信，一定会咬死我们的。
2: 排长，
0: 现在跑步是办法，赶紧帮我们放下！
2: 放屁！你
0: 闭嘴！是这样，有这边说这种话？
2: 不，这是意外，不关你们。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都跑不了，
4: 别说那么多废话，赶紧进村，
3: 跑不了，跑不了，能拖多久拖多久，快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班长，快
5: 走走，
4: 快点，
5: 快点，快点，
4: 班长，
5: 快点，快快点，
4: 别管我了，
5: 快点，快快快，
4: 班长，
5: 快点，
4: 快点，
5: 快，
4: 别
5: 关门。
6: 哎呦，我说瞎子，你捣什么乱？

0: 你看什么看？你又看不见！
1: 哎呀，看总比不看强吧。这回他娘的完蛋了，你会怎么这么背呀？啊，护送的伤员也他娘能就白拱了咬死？
2: 哎呀，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小心狗子，小心狗子！
1: 来来来，我说不要着急啊，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啊，研究出一个战法来，迅速提高敌我交换比才对啊。
0: 二光，
1: 李班长，听我的。
0: 伤员留下来掩护，你们撤。要留也是我们留下来还债。
1: 你他妈看看我的腿，我比谁着想走，看我能动吗？
0: 不行，就算我们死了，也不能让你们出事儿。
1: 哎呀，就是我们死了，他们也活不了。
0: 你真傻还假傻？你们不是用怕了吧？我他娘的都不知道怕的什么血，搁以前呢，比如一排白狗子，一营白狗子来了，我都能挡得住。现在，二哥。
3: 我跟你们说，自从从苏七出来，我们几个人打的子弹加在一块还不到18呢，太长时间没面对这样的情况了，确实是有点紧张。
0: 哎，老叶，你抖什么抖啊？
3: 他娘的没抖！
1: 哎呀，你们看我的手就不抖。
3: 滚！二光，要相信同志，他们不是怕白狗子，他们是怕自己的本事挡不住白狗子。
0: 啊，这跟他们拼了！能挡多久挡多久，能挡多少挡多少，走，给我出去！
4: 走，
0: 走，
4: 二光。

0: 这场仗车也是你们撑，二狗，没有人想死，是你们刚要机会慌。战友都牺牲了，我们活啥有什么意义？换是战斗，换是进士打白狗子，战斗就在眼前，白狗就在眼前。
1: 二狗，
0: 回去赶紧告诉连长，他们白狗子就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是敌人的侦察部队，打鼓的敌人肯定就在后面。白狗子这么猛，这么凶，肯定会有大动作。晚上行了，赶紧告诉咱们的大部队。
2: 让大部队他们早做准备，避免更大的伤亡，明白吗？
0: 好，让胡班长他们回去，我们留下来。
3: 不能走的都走，
0: 不行，二光，外面只是一个排着白狗子，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把情报带回去的机会。
2: 不行，二光，我求你了，行不行？
4: 二光，赶快走，弟弟，我们快扛不住了！
2: 二光，
4: 班长，你和我没杀了一个白狗子，都算你一份，
2: 都算你们一份。

0: 抓了个活的，能换赏钱了。哎，二狗，二狗，快！妈的，白狗放了，要咬死咱们呢！
1: 我说，赶紧走吧！啊！
0: 哎哎，我跑不动了，
1: 跑不动也得跑，咱们的命是于寒冰冰冰换来的，你们撤我掩护，
0: 快！
1: 二狗，别跑不快。
0: 你们撤，我掩护，别说屁话了，快走，快走，走走，快点，走，快，快，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别动了，
1: 别动，二哥，
0: 你听我说，我教不了你打枪啊！
1: 你一定能教我打枪，你教的
0: 别动。还是那句话，枪是你吃饭的筷子，挖田的锄头，更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家伙事儿。你记住，枪是人使唤的，枪法只是第一步。你眼睛能看多远，心就能装多远。枪。
1: 老邱，你别睡，你再跟我说点什么？
0: 说什么？
1: 你再跟我说说打枪的事儿。
0: 枪的事儿都跟你说完了。
1: 老邱，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时候到的红军？你跟我说，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叫娘们儿？
0: 我的名字叫邱小花，像个女人名，所以他们就都叫我娘们。
1: 你为什么叫邱小花？
0: 二哥，别问了。今后你就跟他们三个学吧。
1: 你教得了我？你教得了我？非要把你背回去。
2: 你记住，
0: 要相信同志。当初袁班长跟我说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我们班来。他跟我说，你身上有一股子气。现在我明白了，二光，我回不去了，我就要死了，
1: 我非要把你背回去。老邱，
2: 二光，
0: 教你打枪这么久，你叫我看看结果，打个白狗子，让我。死前高兴，高兴啊！
1: 老邱，你等着啊！你等着，我去睡，你等着啊！
0: 沉住气。

0: 小子，老邱死了，张元没了，我们就回来了，这就是你跟他家人干的事儿啊！说话，说话，你他妈说话呀！说话，说话，你他妈说话呀！
1: 别打了，老徐，别打了，
0: 滚蛋！滚蛋！

0: 我才看到秋意，傻子，傻子怎么了？傻子不傻了？啊，傻子，
1: 傻够了，傻了那么久，可惜老邱看不见了，老邱。
0: 老邱都看不见了，老邱你看看，你睁开眼睛看看，傻子不傻了，老邱，老邱你睁开眼睛看看，老邱。

0: 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
1: 张二光，我就不该相信你，你一下子就给我丢了五个人，
2: 老子打一仗才是重要人。
1: 连长，这个事情不能怪二光，当时确实是事发突然，而且胡班长也是。
0: 胡班长，胡班长人呢？
1: 胡班长可能牺牲了。
0: 连长，我现在好了，我可以证明当时确实是突发事件。
3: 你好了，老邱死了，
1: 我宁愿你杀一辈子。
3: 连长，但是情况真的特别复杂，说话给我闭上。张二光，我真想把你身上这身军装给你扒下来。连长，我没完成任务，我负责。
0: 但是我想说，老邱牺牲的时候，见了战士，还有，我们确实碰到白匪了，他们有一个排，后边有多少人还不知道呢。
3: 你说的这个情况，二连已经侦查到了，一个排后面整整是一个营。
0: 三连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吃掉这批白狗子。
3: 这么说。
0: 白回来报信啊！我还在跟老邱、于汉宁死在一起，他娘的！报告，部队已经警告完毕，随时准备出发。出发，是。张二光，你给我听着，我需要你这样的神枪手。 但我们是红军，在红军的队伍里，不管是谁，在军令面前，你也好，我也好，哪怕是军首长，说出去的话，就不能再收回。你走吧，离开三连。
3: 那让我去哪儿？
0: 你手里有枪，身上有军装，到哪儿都是红军。
3: 枪，
1: 二光，哎，二光，二光，二光，哎。

0: 老九死的时候像个战士就完了，老爷，
1: 老爷。
0: 老易，老邱没了，大家心里的都难受。以前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得好好的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少让永枪身上穿上军装能扎口子，到哪都是。来，
0: 你干嘛去？
2: 用他们。
0: 大哥，
2: 和我们一样，也是守着三连啊。老邱，老邱，老邱，穿着军装。 杀狗子，到哪都是红军。手里有枪，身上穿着军装，能杀狗子，到哪都是红军。手里有枪，身上穿着军装，能杀狗子，到哪都是红军。
3: 穿着军装，哎哎哎哎，你疯了你！
1: 没疯，不能疯。蓝明也死了，老邱死了，蓝明也死了，胡班长也死了，还没报仇呢，不能疯。
3: 对对对对，
1: 我见一个狗子杀一个狗子，我手上有枪，
3: 身上穿着军装，
1: 杀狗子。
3: 疯了，疯了，总比傻强吧。
1: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你这个扯说说屁话有什么用？你该想想怎么办。
4: 老叶，你说怎么办？
1: 我哪知道怎么办？范虎，范球，哎，老叶，算一枪。哎，
3: 真的疯了你们！
1: 哎，等我一下。

0: 给我起来！起来呀！
1: 同志，
0: 谁？
1: 自己人，中央纵队直属团三连张二光。
0: 你是三连的？啊。三连不应该在这儿，三连不是去打阻击了吗？
1: 我们连是不在这儿。
0: 那就好，那就好。白狗子这下拼了血本了，一个营的白狗子吸引火力，一个营迂回报仇是要彻底吃掉三连啊！先头的一个连离这儿不过20里，而且连夜赶路，越来越近。要是三连给他们咬住，前后两个营的白狗子围上来，只怕就晚了。
1: 你赶快去报信啊！
0: 来不及了，我的马死了，来不及了。
1: 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办法拖住他们。
0: 你一个人？
1: 一个人，有的时候能做的事是你想不到的。你要相信同志，快去吧。
2: 哎，小子，真准备一个人去啊？
1: 我就知道你们会跟来。
2: 少废话，对方一个连的，我看你啊还是疯的。
1: 我不疯，你们能跟来吗？
3: 哎，二光，
4: 你不是说要给老邱报仇吗？
3: 对呀，
1: 红军胜利就是为老邱报仇了。哎，
3: 你还真要去啊？这个事情好好研究研究嘞。对方是一个连来，
1: 别说一个连了，就是一个营一个团也得跟他们干。离开三连的时候我就想过了，一定要做一件事让自己满意。怎么让自己满意？就是满意的牺牲。从当红军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牺牲，可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我很满意。
5: 小子，知道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凶吗？
1: 我是怕呀，
5: 怕你把我们忘了好久的东西再勾起来。
3: 也许啊，从来就没有忘记，只是我们自己把它藏起来了，而且还不敢承认它存在而已。
1: 可现在呢？
2: 哪那么多废话呀，开干。
6: 哎，你别拉我，我跟你说你别瞪着我。
4: 哎，小子，你都突然不让我拉你了，还要走第一个，我确实不太适应啊。
6: 听瞎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准叫我傻子，叫我外号，知道吗？
4: 好，好，好，好，土豆，土豆，行了吧，傻子？
6: 哎，这还差。
1: 哎，瞎子，二光也起个外号，老三连的人都有外号。
4: 好啊，二光就叫秃子吧。
6: 哎，不错。秃子太严格，我跟你说，这外号没有好。
4: 对，你看我长这么精神，还叫干的呢。
3: 你们看，这里

0: 这里，对吧？啊，这，咱们要干就得好好干。我已经研究过了，有四个点是最佳的火力点，视野开阔，而且便于我们撤退。记住啊，我们的任务是拖延，所以啊，千万不能够恋战啊！一个点暴露了，马上换到下一个点啊！而且其他人不要管，直到自己暴露了。如果我们能够活下来的话，就在这里集结啊！你再看看啊，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啊，依次往下推。阿光，你的枪法虽然比不上老三连的，但是也到了一定火候了。我把你安排在这个点，离敌人比较近。记住，千万千万不能够恋战啊！暴露之后，马上换到下一个点。明白了吧？
1: 如果我牺牲了，我的魂儿能算老三连的魂吗？
2: 算，
0: 当然算。行动，
3: 啥子？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0: 高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2: 黄梅戏感动了无数人，我们也投入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刹那非常宝贵的。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3: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先后也脱群戏，多位梅花奖演员。
2: 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戏曲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机会，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种。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跨入艺术之门，实属是一个误会。饥饿让我跨进了艺术之门。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我父亲偶尔出去打打零工，我妈妈主要是种地。记得我妈妈最大的生活的乐趣，就是黄梅戏。黄梅戏，天仙配是56年问世的，59年女驸马，全国哎呀风靡。

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60年夏天，安徽省艺术学校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啊，我还算比较活跃的，师傅把我叫去，希望我能够唱黄梅戏曲。我不知道这个黄梅戏是什么，但是我对其中一条感兴趣，吃饭不要钱，这对我诱惑非常大。我从来没坐过火车，说可以坐火车到合肥。学校里面每年发一套衣服，练功服，还有一双鞋。到了学校，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几十号人，因为扩招嘛，招了150个学生。但是当时的师资呢，真正的专业训练过的几乎没有，因为黄梅是个年轻的剧种，他是等于从田间地头走来。他的从业人员大部分只是爱好者和业余的。我们的老师里面有好几位，他们觉得黄梅戏要发展的话，要文武并重，先专门去弄几个出来唱武戏，那不更累啊？但是我喜欢，我们班就我唯一的唱武手，不是我好，是人家不愿意干。我的老师叫明海亮，回头再一看，哎呦，老天垂顾我呀！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教我一个人。这个明海亮老师盖浇天同辈的，在京剧前辈里面赫赫有名。我毕业以后每个省都要搞样板戏，那我作为演员就把我调到省京剧团，改唱了10年京剧。样板戏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戏都有一些凋零，不仅需要人才。当时呢，团长施白林老师和副团长

啊，王绍芳先生、潘金莲老师，他们都想到了我，希望把黄英德调回来。他是我们黄梅戏的演员，因为京剧的表演风格和我们黄梅戏大为不同。地方戏需要松弛，需要生活，尤其我们这个剧种贴近大众，要是视人间烟火了，找到黄梅戏的本体，融入这个团队，哎，这费了我一番心思。当时第一个搭档是叫人被当时称为小燕凤英的陈小芳，我两个就搭档演天津。

一年到香港演出，因为宣传三个戏嘛，田延碑、吕福马、萝卜记，那个观众正宗的田延碑、吕福马来了，那肯定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就奠定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的定局。你不会想到当年树上鸟儿成双对这个曲子刚刚出来的时候，黄梅戏界的前辈们一片骂声，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黄梅戏的，胡搞乱来。因为史白灵先生是新知识分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谁能想到呢？当年被人家否定，现在非他不可了。经过岁月，现在谁不像树上鸟儿成双对，谁就不是黄梅戏。后来呢，我到团里呢没几年，我们拍了一个新戏叫龙女情，是舞台剧，巡演中间呢还比较受欢迎，后来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觉得这个戏可以搬上银幕，

经过天堑被女驸马牛郎织女以后，相当一段长一段时间没有新作品问世了，所以这个龙女呢正好填补了这么个空档，现在还是被戏迷所喜爱。

0: 鬼火咬到五根，
1: 是尘马场里受不。
2: 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作品，它由于几段流行于民间或者被老百姓熟悉，这个戏应该说基本是成功的。
3: 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您摘眉聚目、克老二入党，您在这部戏当中扮演的是克老二，也是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剧协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 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是个主旋律，正面色彩很重，很容易给人家感觉到是说教型的、标签型的、口号型的，对吧？因为现代戏难演啊，
3: 对，
2: 难写、难演、难看。但是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当年呢是在安徽引起一阵骚动，就是因为皖南花鼓戏拍了这个戏，到省里汇演的时候，哎，影响还蛮好。一个他接地气，但这故事很鲜活，里面一个克老二如何想入党，一直有入党的愿望，但是中有些是矛盾，有些误会，让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他的追求难道有错吗？这样怎么发家致富，帮助大家这个终于入党，这么一个故事，是为了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专门拍的这么一个戏，迎接党的生日嘛，大家配合得非常好，还被文化部选中了，到北京去作为贺礼节目。因为梅花奖当年有个规定，所有的得梅花奖的必须要到北京演，北京演，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完了评，一年一次。正好克劳二到北京了，我们领导想，何不这也包一个奖呢？

0: 然后领导觉得你光一个克隆还入党这种戏不讨便宜，因为主要是古装戏能见功力，你演一个现代戏，一个农民，台上又不能搞什么身段，也没有武功，太吃亏了。这样吧，花奖给你报一个，但是要为了确保，你再搞一台专场，让你演古装戏。这边准备订票了，火车票，到北京去帮我演，但是我坚决谢绝的。男人呐，有点自尊，我求求你们不要叫他们来，来我日子不好过。搞上还好，大家的功劳；没搞上，你叫我们来干嘛？我这个人呐，有点自尊心很太强，坚决不干。高兴的是，后来居然我得了。应该说这个角色呢，我还是下了功夫的，借鉴了花果戏一些好的东西，原来的花果戏的演的舞台的一些好东西。应该真的我到农村去了，做粉丝的这个作坊里面去操作，去学习他怎么做的，真的和农民深入了一些的，要体验生活。
1: 你觉得柯老二这个人物在哪些地方最打动你？
0: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也是最有戏的地方，就是矛盾。他这个唱腔就不应该四平八稳。难道是我见未醉？他喝了酒啊，想不通啊，怎么会这样呢？儿子跟我吵，亲家跟我吵，书记娘子找我要离，老婆又在边上讲，我怎么办呢？所以他陷入这种状态。
2: 难道说我就为

我应该把这个股份给宋继良子吗？我说真情，不能说真情，在书记那不能说点破了，在那你面上挂不住，农民的思维嘛。八心为，难道是把微信去送你吗？我不能送啊，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这里面有一种愤怒，有一种迷茫，有一种失望，你就不能四平八稳的唱了。

0: 柯老儿这个剧目给我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什么呢？人物、神腔、配合、时代，时代很重要。旧瓶装旧酒，那就麻烦了。一定要有生活气息，有现代思维。傅政刘化家也是现代戏，但是他又不是农民了，他是个知识分子。安徽的作家施南女士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部小说叫《画魂》，黄蜀芹导演、巩俐演的这个张玉良，小说很受欢迎，电影再一拍出来，非常影响很大。于是黄梅戏就觉得把她搬上舞台，名字就叫《风尘女画家》。编剧是我们天仙配编剧骆鸿飞先生的夫人林青老师，她非常有才情，所以你现在听到《海棠别》，那里面的词儿写得多美啊！
1: 对，
0: 就是这位林青老师写的。马兰演张玉兰，我演潘三花，因为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张玉良在潘三花的培养下，后来又到了上海去学画，是刘海粟的学生。后来因为家庭矛盾，他就出走法国深造，从此就再没回来过。《海棠别》讲的就是这个事儿，两个临别赠言。

近距离的耳语类似的谈心的。这个戏呢，当时在安徽演的时候，真是感动了无数人。每次演出的时候，侧幕两边都站满了人，团里的演员都在都看，看得也非常感动，好多人在哭。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一刹那非常宝贵的。我有过，但是不是常有，我没那么高的境界，偶尔有过，我很珍惜，会打动我的。

0: 不仅要打动观众，也要打动了我。你打动了我，才能打动观众。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我只管演，你只管看，不是的，他参与的，戏曲给你留下留拍，让观众参与创作，展开他联想的翅膀，在思维空间翱翔，进而达成共振、共鸣、共赢。我觉得这是戏曲的美妙之处。由于演得蛮成功，至今有好多段子在流传，比如《海滩别》。和有的人甚至于说他可以跟树上鸟儿媲美，我觉得我倾注了心血，如何去唱，如何去演，这里面就是个学问了。
1: 那还有现代戏，我们会想到您后来拍摄的瑶池杏花村。瑶池杏花村，我们安徽电视台胡连翠导演，那里面用了很多的电声，包括对白用的是普通话，
0: 对吧？这个瑶池杏花村呢，至今呢有些观众很喜欢里面的唱，比如我跟马兰喝酒，
1: 山穷水尽，
0: 山穷水尽这段很火，
1: 对，哎呀，
0: 基本上都戏迷们都会唱。

角度的感觉。美酒啊，没人陪啊，哎呀，太好了！醉眼朦胧的时候怎么唱？

0: 朦胧，唱得要柔情一点，唱得暧昧一点，不能咬牙切齿，不能歌声嘹亮，气吞山河，不需要，娓娓道来，下钩子。试探，
1: 大兄弟，你喝醉了？
0: 不，借了酒劲上去以后，他马上让开以后，
2: 我听得很，
0: 他自己要，哎呀，
1: 你看什么？
0: 最后被他拒绝了。

一朵鲜花跟这个黑大汉好像插在粪堆上了吗？要害在这里，勾引不成，继而调侃，你要把它结构给它分清。

0: 我跟马兰的五条记风筝女画家流传的就更广，段子就更多。虽然戏不在了，腔还在，也就是说魂还在，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应该是我和马兰的20年的搭档，我个人很珍惜。后来他离开了舞台，我很难过，我成了跛子了。因为戏曲舞台上从来就讲究一种合作，不是单打一的独角戏。我们有时候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他的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下面往哪去。这种境界呢，后来我这合作了好多人呢，都没有这种感觉。
1: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不仅自己得过梅花奖，先后也托举起像韩再芬、吴亚玲、李玟、周
0: 马兰、
1: 马兰哦，对，马兰、王琴多位梅花奖演员。
0: 不，这是我同台的。
1: 哦，同台的哦，
0: 同台的，我就给他当配角的。他们夸奖讲说我托起了不，那是人家的本事，我跟着沾点光，沾点光。跟他们这些优秀的演员合作是我的荣幸，我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还是他本人优秀。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双赢，我为他们高兴。
1: 就是现在时代也在发展，现新时代这个传播方式也变了，我们的受众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就是说黄梅戏是中国最美的乡村音乐，你也会关注年轻人用黄梅戏的元素编创的一些作品吗？
0: 毋庸置疑啊，戏曲到了一个低谷阶段，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物剧的三打白骨精在老的故事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包括剧本的调整，我觉得都是成功的范例。那黄梅戏的问题就来了，尽管我们也生产了不少作品，虽然有的获了奖，虽然在观众中有的影响，但是你想达到天仙配女驸马那种高度，你显然差得远。所以我觉得得有点实力，用作品说话，这就是实力。真正的艺术价值是永恒，真心的拿出几个有价值的、跟上时代又有一点底气的作品说话，这可嘛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也不稳，诱惑太多，压力巨大，让他们静下心来走我们的老路不现实。如果他们动起心思来，在直播上包括利用流量网络的力量把剧种宣传出去，也是一条路。试一试嘛，年轻人他输得起，不行了再回来嘛，等死不如去找死，也许是一条生路。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种。艺术本来就是要充满着创造性，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结果。我从来不保留，没有违和感，大家能接受，那么就这样，没什么道理可讲，观众伟大。

0: 我上前面养，等等啊。
1: 这个留着山羊胡、穿着小皮衣的青年叫李涛，他已经三天没在村里露面了。
2: 小牛，
0: 小牛，来腿短子，
3: 腿短子，咱吃个饭了吧？
0: 不吃了，不吃，咱上那吃，咱上那吃。
3: 咱屋里吃个包子的。
0: 咱上那里吃了啊！
1: 今年80岁的江大娘看见李涛，就像见了自己的亲儿子。
0: 上那吃了。李娃，咱今儿得去腿短子。啊。今天得去腿短子。
4: 陪瓜子，
3: 陪瓜，
0: 陪视频啊！
4: 陪视频不行。
1: 今年91岁的二舅和李涛拍段子已经2年时间了，但他至今还没搞明白段子到底是什么。
0: 大家好。
3: 那老几天了，有啥你说了，你放心。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心情，我早有了。
0: 我什么心情？你说吧。
3: 你心情就是看床。
0: 看床。
3: 看床，看这么大年纪了。
0: 你心思是我不用你了，是吧？
3: 对。
0: 你的也错了。
1: 三天没见着李涛的影子，88岁的张大娘也站在门口盼了三天。李涛好一顿保证，张大娘这才收住了眼泪。
0: 咱就陪下去，少了谁也不行。
3: 你怎么不等着我呢？
5: 我等着我哎，你怎么用吗？
0: 来了。
1: 这儿便是吸引老人们按时赴约的地方，小小幸福院。
3: 哎，厉害来了！
6: 回来晚了吧？哎，你都来了
3: 啊？来都来了，开始吧。
0: 你都去了，咱们开始了，先给他配了。
3: 我开始了啊。
0: 二娘，你就摸你的葫芦，千万别听住了哈、你说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7: 他以后你说话你就砍他哈，二舅。
0: 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砍他，别砍我镜头啊，千万别砍镜头哈。
5: 砍我？
7: 二舅别砍我。哎，预备，开始。
3: 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0: 二哥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3: 那个明天你
0: 那个明天90大寿、
3: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0: 对，很好、别忘了啊，千万别忘了啊。
3: 那个明天你的90大寿你想怎么过？
0: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啊？
3: 那个明天你
0: 来，你咱家先看我。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明天90大寿不要你的。
3: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0: 多好啊！
3: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0: 好，别走。等一等，等一等，别动啊！别动，我看一眼。
8: 这个视频已经拍了7天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段子最长的拍过20多天。
9: 俺那岁数大了哈，一遍一遍就是不成功，在现在吧就不得劲了。你别忘了，俺乐演一遍3年了。
8: 有些时候他听明白了。哎，再让他去拍的时候，我说开始，他又忘了。
0: 预备，大娘，你别看镜头啊！
9: 他不让他看镜头吧？永远在看镜头。
3: 年纪大了，管我。那个明天。
1: 今年是李涛带着老人们拍段子的3年了。虽然一句台词还是得拍上几十遍，但这几位老戏骨的演技和前2年相比，已经算炉火纯青了。
0: 他说完这句话，你接着问，行吗？
9: 还有什么愿望？
0: 你有什么愿望？你说。
9: 你有什么愿望？
0: 哎，行，姊妹小伙，咱都先歇会儿。
1: 3年的坚持，终被看见。李涛带着老人们拍出的段子逗乐了天南地北的网友，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收获了近40万的粉丝。
3: 那个明天90大寿你想怎么过？
9: 除了给你吃顿饭还得怎么过？
3: 你有什么愿望？
9: 有什么梦想？
4: 我没有。
0: 做人梦梦想和现实有什么区别啊？
4: 有梦想又实现不了，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啊？
3: 我见过一个葫芦，
10: 我见过一个疙瘩，
3: 今天先吃个葫芦，
10: 今天先吃个疙瘩。
3: 狗狗肉，
10: 疙瘩，
3: 狗狗肉，
10: 疙

0: 不要吵了。
1: 这条评论是，这是独属于中国农民的 rap， 知道什么是 rap 吧？
2: 什么 rap
3: 是地瓜吧？
1: 地瓜，就不是你不是演了吗？进门赶紧买了4块大的大猪肉。
3: 对，
1: 这就是这个节奏说唱。这个作品咱涨了有2000多个粉丝。
2: 这粉丝是啥？
4: 粉丝是粉丝，粉丝是粉丝。
5: 啊，啥？粉丝也是有卖的那个叫啥？但是是拍视频哪里有粉丝啥？
1: 他们喜欢看的这个作品，嗯，他给他点了关注，以后咱再发作品的时候他就能看见了。嗯，这就是粉丝的。就是你看了这一回，
6: 粉丝 rap 段子流量，虽然这些拗口的词听得大爷大娘们直犯迷糊，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自然的，李涛也成了村口情报站经久不衰的热搜话题。老人们边晒太阳边嘀咕，这个排行老二看着也有点二的李涛到底在鼓捣啥大名堂。
4: 俺怎么知道他走啥？
7: 快快点上阵哈！

0: 在这里多得撑死我，在家里就饿死我，怎么办？
1: 怎么办？你在家里也得好好吃饭。
0: 一个人了就是白搭呀，怎么办？
1: 怎么办？找证人来啊！
2: 拍完段子，到了饭点，李涛会留老人们在小院吃饭，但日子久了，老人们高兴之余，心里也觉得不得劲儿。
0: 哦，叫你买台电动车。
1: 啊，不行不行吗？
0: 啊，光天长地久的叫小孩走，也觉得不太得劲。
1: 哪个不得劲啊？怎么不得劲了？
0: 在这里光叫你做饭，俺请他吃。得劲吗？
1: 怎么不得劲啊？不是自己的孩子。
2: 这句不得劲儿的念叨里，有怕添麻烦的体贴，也有得到陪伴后更深的不安。
0: 在这里吃的饱啊，在家里吃着吃着够了，吃着吃着不香，吃着吃着，哎呀，不吃，一个人没得意思。啊，怎么办？
1: 那我回来你就回来吃啊。
0: 刚在这吃行啊？哎，你只要那个钱我的，我就吃。
1: 这些都不用你管啊。
0: 你怎么不得买？一包烟得买，是吧？
1: 老伴，这不用你愁啊。
3: 吃饭了就啊，来。
4: 在这热闹话，在这吃饭可不得行。因为这个地方是太幸福了。哎呀。哎呀，就是今天，我都看着光眼吐沫了。
1: 吃饭，吃饭，吃饭。
0: 真香！
1: 我能在一块吃饭，就能找到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和爷和奶奶在一块儿，就满庄的转到俺满庄铺的那种时候，真幸福。
2: 乔家庄常住人口不到700人，60岁以上的老人近300人，和许多中国村庄一样。这里50岁还是名副其实的年轻人，他们年轻时也曾去过远方，把力气交给了城市，等岁月爬上了肩，便回到了最熟悉的村庄，守着老屋和回忆慢慢老去。
1: 这碧萝卜多少钱？这多少钱一斤？中啊，
5: 十六斤。
1: 还有快工吗？弄大事，弄大事。这是。哎，太棒了。文喜啊，来拉磨。
2: 每周一是小小幸福院的开放日，来探班的老人越来越多。这方小小的片场渐渐成了村里最热闹的聚会点。
6: 胖的、翘的、瘦的、老的，
7: 什么都有，
6: 开心，真的。
8: 哎呀，老人啊，这都享福了那个。
9: 干的事情挺有意义的，我每个周一有空的话就过来帮帮忙。
2: 到了饭点。灶火总会准时燃起来，李涛照例为老人们张罗一顿免费的晚餐。
1: 哪人还没有？这边来来来，我给你放下去。
10: 胡萝卜，
1: 行，好嘞，
11: 不是没有。
10: 来，
1: 你看。
12: 最初的想法就是为大娘们增加一个拍摄场地。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哎，能不能方便更多的人，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个欢聚一堂的一个场所。
0: 动不了，知道有还谢谢。
1: 过来还有动啊？
0: 有啊，要不动。还有。
13: 来了，爷们儿。
2: 理想能把小小幸福院的门推开。但想让门一直开着却很难，幸福院的热闹传开了，猜疑也跟来了，有人掰着手指算他图什么，甚至话里话外暗示他在利用老人的孤单。
12: 从23年4月份开始踏足这个行业到今天，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变现，说白一点就没有任何的收入。在整个过程当中，再结合上这 这个小院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建设上的一些费用的话，说实话，我现在有一些负债。
2: 李涛撑起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场面，却也尝到了热闹背后的孤独。
12: 会有很多时候让我感觉到迷茫和无助，就是我想赚钱嘛，想，我也需要有收入，给这帮陪伴我们一起三年历程的这些老人们，提升一下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
2: 要让小小幸福院的炊烟一直飘下去，单靠热情是不够的，李涛必须为幸福院找到一条活下去的路。
12: 我问一下，就是我梁总哥建立家农那边，你需要什么手续啊？
5: 位置在哪？
12: 就是在车上。
2: 思来想去，李涛决定就从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摊煎饼开始
4: 了。晚上好了，有了这个不行了。
12: 行了，行，挂吧，
4: 挂吧，
12: 挂。
5: 鼓掌！
12: 三二一，在。走走走走。小心啊，真的饲料绝对出好煎饼。
2: 炉火一点，鏊子一转，煎饼房终于开了张。看着金黄的煎饼一张张接起，幸福院那向上的炊烟总算接上了地气。
12: 他接不动，确实要啊。穿着今天哈。
2: 或许到现在大爷大娘们还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是 rap， 但那些扎根在泥土里的节奏，那些热气腾腾的陪伴，治愈着乔家庄的孤独，温暖着那老去的时光。

0: 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汉内画，是山东的一种边湖内壁绘画技艺，是中国边湖内画的重要流派。创作者需用特制弯笔反向在湖内作画，与方寸之间展现宏大景象，被誉为鬼斧神工。传承人张禄华以40年时间，在口巧如豆的鼻烟湖中呈现山河湾。

0: 从小受父亲影响，他有时候在家画画画盐湖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也想去从事绘画这种工作，就特别好。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我6岁的时候开始临摹，我爸说这个学，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入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对前人作品要尊重。从那时我开始临摹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个抓形，我用原大的一些这个临板，然后原大的纸，我对临，重叠的时候能所有的笔帽线条都能重合起来，这个抓形能力，这抓形就日后在我画烟火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绿化艺术的主要载体就是鼻烟壶。鼻烟壶本身的材质可谓千姿百态，极大地丰富了绿化艺术的表现层次。
0: 烟壶是清王朝成立以后，康熙命令宫廷造办处研制的鼻烟壶，金银铜铁锡玉石等等等等全部做成了烟壶。鲁派鼻烟壶自古以琉璃为原料，
1: 鲁派内画最初以博山琉璃鼻烟壶为载体，由于琉璃材质存在易泛碱的局限性，在长期实践与发展中逐渐被更为稳定纯净的水晶材质所取代。内画笔的笔杆被特意制成精确的 L 型弯钩，这种独特的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纯粹的功能性必须。
0: 最早我们画内画是一个带弯的一个竹签，然后我们把它比如说咬碎或怎么弄碎以后沾上墨再留挂。薛金外老先生嘛，就研制了毛笔，他把我们画画的毛笔狼毫羊毫笔绑在上一组毛，一是蘸墨多，二是在创作上哈就有了笔墨的书写性。
1: 只有通过这个巧妙的弯钩，画笔才能顺利穿过有时仅几毫米的狭小壶口，并让笔尖自如地触及壶身内壁的每一个角落，如同钥匙之于锁。
0: 做好不少是吧？
2: 嗯。
0: 哎，
2: 看看这，
0: 哎，这几个不错。
2: 结果你看，
0: 造型不错。
2: 这我拿，我看还行。
1: 想让内画艺术在炫彩琉璃上绽放光彩，张露华还需要一位好友的帮助。
2: 那广流这块第一步就行了，这年是本身鼻烟壶这几百年来它就是一个把玩的东西。
3: 我们的画面可能就从每一个棱上都折射了，已经是。
2: 你这样去突破，会不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0: 走心，都跳了。
2: 露华呢，他很执着，就是不停的每天在试，每天都从淄川跑过来。
0: 没必要，再按下去刷刷。
2: 前前后后大概试验了有400-500件吧，差不多。
0: 我觉得这脾气就是。
2: 严格来算时间的话，真正从开始试验一点一点，然后再到最后就不止18个月。
1: 历经18个月，他解锁了内画的另一个载体——炫彩琉璃，这是光的魔术。
4: 过去收藏家的收藏规格是打不过壶口啊，这是鼻烟壶哈。但是现在这些大瓶子那口不是豆子了，有些比碗还大，这个改革哈非常好，就是打破了原先内画定的那个方式，叫口小路走。

0: 任何个艺术，我觉得都是一个传递。我和儿子女儿经常说，你们对中国画一定要有了解，对鼻烟壶你们一定要尝试去做一点。我儿子也感兴趣，从小就那个小笔在鼻烟壶上勾啊。画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鼻烟壶的历史，内画的故事。我当时学的时候，父亲把他的手放那，你稳一点。想起我爸的动作的时候，我不自来的也会把手伸过去，告诉他，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去体会笔墨，慢慢的去把作品表现得更加完美。这是上代人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传递方式。
1: 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才叫传承啊，学生，学生的学生也叫传承。
0: 我一个学生王亮就画得相当好。传承是你要找到最喜欢的，甚至以后造诣最高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人，我去教会他，他把这个传承继续传递并且发扬光大，那是个好事啊。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2: 他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也很刻苦，很用功的一个人，我是很崇拜他的。
1: 一个人啊，能耐有大小，但是你一生只做一件事，就能做得很好。
3: 继承了传统内画的精微笔法，开创性地将内画艺术与琉璃材质相融合，张璐华走出了一条以琉璃为纸，以笔探乾坤的创新之路。或许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刻某个黄昏的光影，而是让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山水对话的密钥。当千峰万壑在他掌心流转，我们终将懂得手艺人的生命早与瓶中日月同寿。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农历8月23日。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大项目为引领，带动千亿级内核绿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国庆假期旅游公路人气火爆，景观大道变身富民产业链；
0: 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土经济，点燃假日经济新引擎；
1: 核心商圈城市地标集中展出功勋先辈事迹，厚植爱国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全球航运减碳大潮下，山东融汇集团联合中集集团、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等在济宁白马河畔创立了新能船业，建成全国首个内核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在这个向新向绿的大项目带动下，古老的运河水道正经历一场绿色蜕变，山东也借此重塑着内核新能源产业生态。
2: 朱广纯开了快40年船，今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柴油船，换上清洁又静音的纯电新能源船。虽然购船成本要比柴油船高，但他还是觉得很实惠。
3: 赶到新时代的这种改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不过要算一部经济账，每公里它是燃料要烧到30块钱，我这个电船呢要烧到9至10块钱。按每年3.8万公里，一年要省到100多万，6年就把这多投资的成本就回收了。
2: 内河航运能实现大宗货物低成本运输，一艘2000吨货船运力抵得上100辆重卡，水运成本也只有公路的1/7。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上，有超6万艘货船日夜穿梭，但是传统柴油船噪音、油污、高能耗，成为内河航运的痛点。然而要想大规模推进油船改电船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闯过的就是造船这一关。
4: 传统的造船就是沙滩式造船，就像我们在工地盖房子一样，从一张板到一条船，它都在码头，所有的工序都在这里，这样造成了浪费，可能需要1年2年才能把这条船造好。
2: 山东专门出台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支持新能源船舶研发制造。煤炭港航背景出身的山东融汇集团联合集装箱龙头中集集团、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共同创立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打造全国首个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
5: 千吨级的货运电动船舶竟然能像拼乐高一样被拼装出来。那这里啊是联合车间，激光设备正把钢板切成这样的小零件，他们将在总装环节以小拼中、中拼大、大拼整船的模式迅速地被拼装起来。
2: 借鉴汽车生产流水线和海船建造模式，制造基地在国内首次实现船体小组力前全部自动化生产，依托智能产线将钢板小零件组合成框架、梯形材等核心构件，为船体提供高精度、高强度基础结构支撑。相较于人工作业，生产效率提升60%，焊接合格率达98%。不过，一艘船舶需要上万部件，不仅非标件数量多，结构和形状还很复杂多样，如何被机器精准识别、抓取、分类、定位是一个难题。
4: 经过90多次的产线调试，我们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算法，让视觉辅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同时改造端持器的大小和形状，实现高效精准抓取。通过模块化、批量化、标准化的建造，一条船从一张钢板到交付周期大概在3个月左右。
2: 纯电船零污染、零排放，能源成本也能减半。但是长期以来，买船贵、充电慢，换船投入的高门槛拦住了不少船东。为此，一套全新的船舶销售运营方案推出，船东可以选择只购买船体，租用第三方运营商的电池，船价可直降250万元，还不用承担电池技术迭代和衰减风险，在配套港口就能实现补能换电。
5: 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船换电，这像换一个大型集装箱一样，一杯茶的功夫，船就可以满电起航了。
6: 不是简简单单的把电池放在船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做电船的运营。这个电池搭载了 BMS 电池能量管理系统，相当于给电池装了个大脑，对电池的电量分布还有电池的控制进行精准的把控管理，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上传云端。
2: 为加快新能源船舶推广，山东 东推出换船补贴、过闸免费等政策红利。一艘2000吨级新能源船单次过闸可节省约1000元。以船舶为纽带，山东融汇集团将港贸船产一体化整合，新船优先配货，运费24小时结算。融汇数亿平台整合全国150城货源，实现滴滴打船式智能匹配，构建起完整的绿色航运生态圈。一艘电动船拉动电池制造、智能控制、港口服务、金融租赁等新兴产业协同发力，一个千亿级内核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7: 截止到今年8月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我们所有的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全部实现了国产化。目前呢，我们在国内主要立足于京杭运河，逐步呢辐射到长江、淮河等其他流域。我们在手的订单呢，已经超过了200艘。
0: 秋日的齐鲁大地山水如画，一条条依山傍水的旅游公路打通山水阻隔，串联秀美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风景线，更成为沿线百姓增收致富的民生线、产业线。国庆假期，泰安市大金口乡网红店主吴小妹的农家乐客流不断，座无虚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
8: 我们饭店的这桌70-80桌，翻桌的话是3-4次，就是不到20000。
0: 这份红火源于家门口这条路的蝶变。2024年，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全线贯通，普通农村公路升级为依山傍水的景观大道。在外务工的吴金金看准机遇回村创业，他用短视频记录乡村美景，用地道农家味留住游客，把一家小店做成了乡村新业态。
8: 这个路修了之后，就是车多了，人多了，游客多了，有这个吃饭的需求。在农户家收的这些土特产，也有松萼、栗子、核桃，把这些山货可以做成我们的特色菜，然后让大家品尝一下。
9: 这里的开车20多分钟，走那个山路，那路也特别好走。除了过来吃饭，就是开车转转山路，看看风景，缓解一下压力。
0: 吴小妹的农家乐火了，更多乡亲的腰包也鼓了。如今山里的板栗、核桃、应季瓜果成了自驾游客顺手带走的伴手礼，村民们就地增收，稳稳收益。
10: 苹果、梨，然后桃、山楂什么都有，这边以前的时候是有收的，等着人家来收，肯定是压到最低的价嘛，就这么来随摘的随卖，这不是300-400斤是有的。
11: 不仅拓宽了公路，而且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路啊也打开了，自行车山地赛，然后还有徒步、徒步赛，就是像这2年都有主动找我们对接在我们这个旅游路上来搞这种比赛的。
0: 山路换新不仅带火了乡村文旅，也彻底盘活了深山里的特色产业。泰山东路这家名叫无恙堂的企业，多年来一直生产经营泰山黄精这款本土特产，却因为地处深山，出行受限，好产品一直难以走出去。通畅的路网打通了产销通道，依托沿线持续升温的文旅热度，无恙堂跳出发展困境。
12: 物流成本能降低35%，销量产量比之前就是没修好路的时候增加了得有20倍。以前都是我们销售的团队的人都要出去跑客户，现在是我们在家坐着，客户都有上门来找的。
0: 以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为核心，泰安市打造了快进慢游的山间交通网络。快进靠省道103让游客快速抵达，慢游则用5条支线和5条环线把泰山、粗来山、大汶河以及沿线数十个景点串珠成链。
13: 我们修这条路啊，目的不仅是要车跑得快，进出行方便，还更要游客能进得来，再一个能停得下、散得开，还能再方便在沿途玩，观赏风景，玩得好。
0: 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正是山东五大主题廊道中长城寻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域串联齐鲁大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山东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千里滨海、鲁丰运河、红色沂蒙、黄河入海、长城寻迹五大特色文旅廊道。目前已建成旅游公路3300多公里，布局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多处，各地的山水资源、乡村产业不断被激活，
14: 持续做好交旅融合文章，加力推动旅游交通网建设，力争到2028年底建成旅游公路6000公里，串联景区500余个，累计推出50条以上 主题鲜明、特色各异的精品旅游公路，全方位讲好山东交旅融合发展故事。
1: 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各地文旅市场持续解锁新玩法，好戏不断，新意十足。
2: 花式演绎点亮假日时光，台儿庄古城的沉浸式演绎运河集市鲜活复刻昔日漕运繁盛市井热闹场景，景区内百余场特色表演全天候登场，叠加多项惠民福利，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24万余人次。临沂琅琊古城推出满城都市琅琊戏主题活动，每天超800场国风好戏轮番上演，
15: 焕新上线，诸葛秘境，石渠之谜，盛唐风云，琅琊密探，织金巨游，以丰富多元的轻量化演绎，烘托全域场景与节庆氛围，完善日间夜间双层游玩体验。
2: 山野景区的沉浸式玩法新潮出圈，临沂云蒙景区童趣满满，原创剧目《森林精灵的见面会》带领游客仿佛走进童话世界，林间民谣趣味 NPC 互动惊喜不断，深受亲子游客青睐。淄博红叶试验景区里新晋打卡地月下阿勒泰氛围感十足，山野秋景清新治愈，漂流竞速飞车等潮玩项目人气高涨，
16: 打卡拍照非常的出片，体验感满分。
2: 网红街区活力绽放，青海休闲趣味满满，国庆期间威海火炬八街变身沉浸式红色课堂，红色课本剧、街头展演、全民大合唱将爱国热情推向高潮。在潍坊城市街头，770名萨克斯爱好者共同演奏爱国乐曲祝福祖国，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在吴地海洋牧场，不少游客乘船出海解锁海洋盲盒，体验赶海快乐。
17: 我从石家庄来，在这浮台上孩子开的盲盒，吃的海鲜，还有垂钓，感觉非常好。
2: 边学边玩，研学体验收获满满。山东省科技馆推出“盛世华章科技造物”主题科普活动，机器人表演、科普剧和科学实验轮番登场。
18: 通过一系列有趣、好玩、互动性、实践性强的科普内容，丰富公众的假期生活，让公众走进科学，爱上科学。
2: 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10月2号，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20.2万人次，营业收入2.1亿元，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持续火热，活力满满。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海产丰盈，山东各地把丰收场景变成旅游现场，乡土经济持续升温。
2: 眼下，烟台苹果、莱阳梨、蓬莱葡萄扎堆进入成熟期，充足的日照让今年的果子格外香甜。在烟台蓬莱，8万亩葡萄正集中收获，采摘节、酒庄艺术季接连登场，游客钻进葡萄架下摘鲜果、酿美酒、听乐队，酒庄里假日氛围拉满。
19: 围绕葡萄酒家拓展主题旅游生态链，推出多元化乡村振兴旅游线路，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2: 葡萄架下笑声不断，其他果园里同样热闹。淄博围绕沂源红苹果、博山猕猴桃、文昌湖苏梨推出多条采摘线路，让游客摘脆甜鲜果，赏山间秋色，品乡村美食。
20: 这个时候梨园的这个梨是非常新鲜的啊，回家走个亲戚走个朋友啊，那我们都会采摘上这么一箱梨啊，也是一个这个送亲友的一个必备好物。

0: 果香渐浓，田野上的锣鼓也响了起来。随着秋粮陆续收获，菏泽、济宁、德州等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和游客身着喜庆服饰，舞起狮子，扭起秧歌，玉米、花生、辣椒，摆出五谷丰登的晒秋图。
1: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今年又是个大丰收年，衷心的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加油声里，乡村趣味文体活动接连登场。在潍坊、德州等地，丰富多彩的乡村趣味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挑扁担、推独轮车、拔河比赛，游客与村民同场竞技，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聊城度假区湖西街道江堤村，闲置乡村院落变身文艺打卡地，江田堤市复秋会主题文创市集热闹开集，民谣、手作、美食汇聚，不少游客来这里感受乡村文旅魅力。
2: 年轻人的艺术气息，包括你弹吉他的歌手啊，然后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手作呀，更加具有这种乡土的气息，比起那种繁华的城市来说，它更加节奏更慢一点。
0: 海上丰收引客来，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刚靠岸游客就围了上来，挑选之后直接在岸边渔家乐现场加工，一口地道海鲜滋味带动周边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3: 味道非常不错，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好吃，鱼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棒。
0: 渔港人声鼎沸，海上平台也迎来一批批游客。在荣成桑沟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牧场不再只是海产养殖的海上粮仓，更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海上乐园。游客登上海上平台，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垂钓等项目。
4: 跟我们内陆的河水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风景真的很宜人，而且空气也特别好，以后还会来这里的。
5: 国庆期间，山东十六市地标商圈自发开展榜样亮屏行动，城市商场的 C 位留给功勋楷模，以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光影，传递价值导向，厚植爱国情怀。
0: 在泰山脚下的泰汶吴越广场，70余幅科学家肖像组成的工艺展成为假期里最耀眼的风景。他们中有两弹一星元勋，也有新时代科研栋梁，将他们集中放在商圈的黄金位置，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感悟科学家精神。
6: 他们特别厉害，为我们国家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我要向他们学习，长大以后也想为祖国做贡献。
0: 让榜样的故事抬头就能看见，这个假期菏泽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菏泽东站商场滚动播放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和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海报，推动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济南、潍坊、枣庄、德州等地充分利用核心商圈户外大屏、中庭展区、电梯橱窗等重要点位，集中展示钱学森、袁隆平、钟南山、屠呦呦等榜样人物海报，致敬功勋先辈，弘扬时代新风，浸润群众心田。
7: 这本身呢，也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些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人，才是最值得追的明星。要把这份艰苦奋斗、报效祖国的信念传承下去。
8: 我们希望英雄走出教科书，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一位逛街的市民、每一个路过的孩子抬头所见、目光所及，都是值得真正追随的榜样。
5: 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只是消费的场所，更是价值传递的阵地。国庆假期，不少人气商圈里，市民游客在轻松休闲的场景里，就可以与时代榜样、国之栋梁温柔相遇。榜样不再只陈列于教科书、展览馆，而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市井烟火。没有生硬说教，不用刻意宣讲，让价值传播从专门组织变成抬头可见。这是商业温度、城市担当，更是润物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
9: 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美好时光时，有一群人却比平时更忙碌，他们用默默坚守护航平安过节。
10: 济南交警提醒您，本路段禁止停车，请您谨记。
11: 您听，在我头顶喊话的就是济南交警的警用无人机。国庆假期呢，济南交警用上了不少科技手段，守护大家的出行游玩平安。
9: 国庆假期，大明湖景区日均客流达10万人次，给周边道路通行带来不小压力。济南交警整合地面警力、高空鹰眼卡口、空中无人机及指挥中心视频巡检力量，

0: 构建立体交通管控体系，快速处置警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在全市核心景区、商圈、流量大的重点路口安排警力疏导，我们的铁骑队员一直在路上巡逻管控，及时处置各类警情。
0: 今年国庆是雄山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假期，它与已开通运营的日兰高铁在菏泽东站形成十字交汇，带来叠加客流。当地加派力量，优化执勤方案，在站前广场、洛客平台、出入口等人员密集区域采取定点驻守加动态巡查，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2: 为往来旅客提供路线指引、票务咨询、行李帮扶、紧急便民救助等服务，全力保障高铁枢纽周边秩序平稳。
0: 假期里各地持续抓实安全检查，济宁市消防救援局对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德州乐陵市市场监管局走进商超餐馆，监管假日食品安全和市场秩序。
3: 督促餐饮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采购管、储存管、加工管、消毒管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假期是用电高峰期，青州供电部门组织骨干力量对重点景区及周边开展不间断设备巡检维护，特别是针对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增设充电站并安排专人值守。
4: 我们打造了十分钟充电圈，确保游客从任何热门景区出发，十分钟内都能找到可用充电桩，全力护航假期绿色出行。
0: 针对新能源汽车长途自驾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在热点高速服务区部署移动应急充电仓，增配值班人员现场引导维护秩序，减少车主充电等待时间。
5: 我们在节前对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设备状态进行了重点排查，节日期间我们加强现场运维保障和后台数据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内可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6: 国庆假期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山东做强从耕种收到储加销全链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秋粮收获忙而不乱，颗粒归仓。
7: 在灌县甘关屯镇，四台大型净穗兼收机械正在进行秋收作业。玉米杆被卷入机器，玉米籽粒直接收进机仓，粉碎后的秸秆同步装车运往养牛场。往年这个时候是村民张维峰最忙的时候，从去年开始，他的身份变了。
8: 原来什么找机器也不太好找，到一到忙的时候，大家伙要收都收，单位也通过托管，咱现在都是甩手掌柜的了，啥事也没有。
7: 张维峰所在的后残姑庙村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9: 我们甘关屯镇有9个行政村，有产业的村庄的年轻人就近打工，没有产业的出去务工了。前几年就把地流转给村里的种植大户，种得好还行，种得不好也挣不着钱，有的大户也不干了，
7: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去年后残姑庙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把村里600多亩土地统一流转和供销社签订土地托管合同，
10: 优先保障农民每亩900元的报税收益。我们副公司统一耕种、统一耕种，实行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盈余部分按照副公司和合作社4:6的比例进行分红，这样既保障了粮食产量，也保障了农民的收益。
7: 没成想，流转第一年就赶上了罕见的秋汛，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失黏，玉米收获困难。但在后残姑庙村的托管地块里，服务公司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抢抓降雨间隙，统筹调配履带式收割机，停雨急收，急收急轰。
11: 去年收汛的时候，我们设备比较齐全，调配得当，收上来之后直接关闭烘干，水分降到14个水以下，安全入仓，我们是基本上不受影响。
7: 这场秋汛考验下，粮食收成和农户收益都得到保障。当地新建扩建20,000平方米烘干仓储设施，粮食从田间直接烘干入仓，同时为托管农户提供代储代销，农户可以错开集中上市期，自主选择售卖时机。
8: 种得很好，那棒子的这个个性是吧，棒子粒儿比我自己种的强，我很满意，非常满意。他这个库里免费给咱存放，咱感觉价格合适的时候，咱都可以选择让他给咱买。买好了一亩地差1-2百块钱吧。
7: 如今，供销社从种管收到储加销的托管服务，让更多像张维峰一样的小农户嵌入到了现代农业产业链。截至目前，全省供销社已发展农服企业265家，建设运营为农服务中心841处，形成了。

0: 省设有龙头，市县有骨干，乡村有阵地的系统性服务体系。
1: 今年新建提升服务中心60处，进一步增强烘干仓储服务能力，发布了农业生产服务电子地图，畅通工区对接，多举措完善服务体系，让农户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
0: 省气象台消息，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至明天，我省内陆及各责任海区有偏北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下降。德州、宾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11度左右。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各位琅琊古城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来到2026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我是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樊雷，让我再次听到你们尖叫声，可以吗？我宣布，2026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正式开启。接下来要登场的第一位歌手，他的歌曲你一定在 KTV 点唱过。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程翔。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是治愈系吉他弹唱顶流小叔子，今天晚上他将会用他独特的声线治愈我们现场所有人的 emo， 所以现场朋友准备好了吗？掌声欢迎小叔子。
1: Hello， 李毅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等到自己那个命中人。谢谢。哇，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不是山顶才有最美的风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呢可以享受过程。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浩克山东还有临沂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很开心给你们唱歌。那祝大家周末快乐，玩得开心。
1: 让我们有请到95后新锐说唱歌手、原创音乐人 Lambert 林杰，有请。

0: 谢谢，希望你们喜欢。OK，
1: 谢谢林杰带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0: Hello， 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mbert 林杰。
1: 这是第一次来我们琅琊古城，
0: 是的，是的，
1: 感觉怎么样？
0: 我是其实刚刚已经忍不住就在夸了，就是文化底蕴啊，那种韵味扑面而来。就是因为我在城市待久了，我很少来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今天一来，我感觉哇，好像回到了一个年代的感觉。
1: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江映蓉到我们现场和观众见面。你们俩叫做拿铁姐弟，这个称呼怎么来的呢？
0: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健身认识的，然后他相当于是带我入门健身的一个
1: 健身老师，
0: 老师对，然后我们就平时就举铁嘛，然后就是拿铁的一个动作。
1: 哦，这么来的呀？
0: 就是我皮肤比较白，然后他皮肤比较黑，他是咖啡，我是牛奶，然后就是拿铁，
1: 有这么一个拿铁名称。
0: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双关系。
1: 那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想不想让林杰展示一下他的肌肉？
0: 啊，虽然没有特地准备过，但是我申请先做几个俯卧撑，好，
1: 冲冲铁。需要我拿个麦克吗？
0: 可以可以，谢谢。
1: 好。哇，也是尖叫声一片呢，留点体力吧，一会儿还有好几首歌呢，来吧，可以展示一下了啊！尖叫声在哪里？来吧，舞台交给林杰。

0: 从早困扰 lay down， 还有把海都陪你看，那边界感爱太过慢。
1: Baby 对你心
0: 很差 ，Only you can feel my pain， 就算没那手电击退，想你帮衬我为你牵。

0: 们是，我们是，谢谢各位，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快乐女声全国总冠军唱跳女神江一蓉。

0: 谢谢宁荣，气场全开。来吧，现场所有朋友们，把掌声、尖叫声再次送给宁荣。
1: 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宁荣 ，Hello。
0: 其实从宁荣2009年《快乐女声》夺冠到现在哈。可以说唱歌啊，整个现场表现氛围是越来越棒。刚刚唱完之后，您站在我边上，发现气息特别特别的稳。平时是有些锻炼吗？
1: 平时主要撸铁。
0: 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展示一下你的健身成果？
1: 大家要看吗？
0: 要不要？掌声在哪里？
1: 哇！有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应该是这样，然后感觉很软，对不对？很没有肌肉，但是当一弄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大。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健康的健身方式可以跟我们这些平常上班族分享一下？
1: 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富贵包或者有点脖子前倾哦，那它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抵住墙壁，脖子往后啊，这样抵住墙壁的练，你会发现你5分钟之后会全身出汗哦，然后且你会发现你这块富贵包有一种被活络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比较相对安全又有效的，
0: 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也希望应荣能够有时间多来我们山东，多来临沂，多来琅琊古城，感受我们的琅琊文化，好吗？
1: 好的，
0: 来吧，再把舞台送给江应荣。

0: 好的，谢谢英荣。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华语乐坛这两年非常值得被记住的一个乐队，他们一个用清澈又带着破碎感的嗓音唱进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然后他们是用节奏和态度为旋律注入力量。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ZK 和哈利白特。
2: 好，我们齐来情话送给大家。哎，有一个小朋友听一下啊。一会儿在副歌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吗？

0: 前面的朋友们唱得非常好啊，后面的朋友们声音还可以再大吗？
1: 可以啊。
0: 好嘞，准备好啊。

0: 接下来邀请我的搭档老师，我们的哈利白特，然后我们一起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今年的原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什么？
1: 叫做《过战人生》，对。

洗完手来不及擦干，后忙我能拿上行李。今天的监狱条启动，开始写下匆匆一笔。拿上咖啡，烦恼扎堆，拖着疲惫的身体。二线的生活，我的人生，时时刻刻都身不由己。我看着人群回流远去，生活依旧一片狼藉。对待人要礼貌谦逊，凡事都要心存感激。希望我被太阳包裹，谁屏蔽了各种声音。谢谢你教的道理，在2022年给我生命的你。妈妈对不起，我真的会长大，又对你说了不少谎话。离开家的我没少挨骂，也学不会要活在当下。打开了灯，孤单的灵魂消失在凌晨的5点半。年少的我打出了在10年后才会正中眉心的子弹。

0: 谢今天各位的到来。你好，山东。
1: 你好，琅琊古城。
2: 哟。
0: 望着被挽救的灵魂，我们一起相拥作伴，爱会散在海面上，一个浪就掀起波澜。坐在海底的我抬头望，期盼着变得不凡，恐惧囚禁在我身上，扣上一环接着一环，脑海中多沉溺，现实也找不到方向，凡事都只为了利，风推着云子的继续唱，我在赌。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到此圆满落幕，感谢所有参演的艺人朋友以及所有到场的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让这个夏天显得独一无二。夏天会结束，但是音乐不会停止。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我们明年再见。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要考虑怎么才能团结大多数，促使形成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嘛，听主席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刚才啊，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没什么结论，结果让主席几句话全概括了。
0: 你陈毅不要拍我的马屁啊！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陈毅的意见。
1: 既然主席考我，好，那我就冒昧的说几句啊。全大，向先生讨教。我以为啊，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主要是美国人现在孤立得很，现在世界啊，和平是大趋势，可是啊，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一天到晚吵着打打打，哎，这样一来啊，不但大多数的国家反对他，就连他过去的那些盟友也不听他那一套了。可我们呢，是爱好和平，希望和平的啊。
2: 记得在日内瓦会议，
1: 由于我们的力促，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3: 特别是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赞成啊，就连英法这样的国家都积极响应啊。
4: 局长，请您一定放心，我不会让老妹子活到明天的。
5: 这样我就能安安心心的去美国看病了。
4: 密报说，白崇禧昨天和花莲寿丰乡乡长约好了今天去打猎。我们勘察了山上有两条小路，一条是山路，必须步行；另一条是手动轨道车。我们在轨道车上做了手脚，到时候白崇禧会和轨道车一起掉进山谷里。

0: 他叫老妹子的，他还活着，不是鬼。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事没办成，对吧？我太知道你了。如果你要报功的话，从来不用电话。你太知道当面表扬比当面受训要舒服得多。说得真好。
2: 拜一次，都是前功尽弃。
0: 自日内瓦会议以来，法国政府正是因为这个会议，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所了解，试探着开始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其他国家就不用讲了。去年。 10月19日至3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来我国访问。11月19日至12月16日，缅甸总理乌努也应邀前来访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外交政策深得人心。我认为啊，我们应该乘胜而上，扩大战果，努力促成。
3: 亚非会议圆满成功。1953年8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印尼会议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构想，并于去年4月28日召开的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和缅甸南亚5国会议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此建议。本月15日。 印尼总理又向我国发出了邀请电，请我们国家参加亚非会议。这可是个大好事啊！孔老夫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可我们坐在家里头等着朋友上门吗？我们应该出去广交朋友才是啊！<笑>是啊，亚非会议我们是一定要参加的。
4: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和陈毅同志，议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即叫政治局审议。这次出席会议的亚非国家，大都是一些长期遭受殖民主义侵略、统治和欺凌的国家。这次会议昭示的是众多弱小国家追求和平、追求民族平等和政治独立的决心。 我们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我们又是一个穷国、弱国。解放之前的上百年，我们中华民族饱受凌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所以，对于时下许多弱小国家，我们是感同身受。正是这种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处境。 能够使我们与众多的亚非国家站到一起，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真诚，告诉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他们和平共处，友好合作。
0: 进来。

0: 局长，赵斌成从香港来，是，有大事。得到确切密报，也已通过大陆证实，4月份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中共决定由周恩来参加，北京方面已经租用了印度飞机。 一定会惊停香港。
1: 你的意思是，在香港下手？
0: 是。

0: 我想请古城门进入。
1: 他们真的要租用印度飞机啊？
0: 是的，这一点我们的印度大使馆已经得到证实。
1: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由什么人来做？

0: 要知道，香港的特工可不是白给的，他们不亚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次于苏格兰场，而且是精英如云。再加上英国政府为了香港的利益，一直急着和大陆建交，所以英国皇室是不允许香港在这个时候做出任何伤害大陆的事情，何况是周恩来。失败了，香港当局不会饶过我们。成功了，更不会饶过我们。还有，那个周恩来，他对情报工作十分精通。
1: 难度是很大，可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搞掉周恩来，对大陆局势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同时对于中国对国外的影响是大大的削弱。
0: 说得很好，可是如果搞不好呢？
1: 一定会搞好。
0: 哼，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说。要多少钱？
1: 50万。
0: 好，但记住，这个案子要硬做，香港的人参与的越少越好。
2: 父亲，
3: 出什么事了吗？
2: 大陈岛6连140雷电，一江山岛被共军占领了。
3: 这么说，不到2个小时，共军就占领了我们的一江山岛。
2: 岛上的守军1000多人，500多人战死，还有500多人被共军俘虏。上校司令王生明杀身成人，以身殉国。
3: 这个刘连义，
2: 父亲，这次共军动用了绝对的主力，他们的统计数据是参战部队17个兵种，28个战术群。从数量上来看，其动用的步兵4个加强营，3600人，3倍于我。炮兵4个营，有12个连，火炮119门，高炮6个营60门，5倍于我。
3: 情况摸得这么清楚，怎么还总是吃败仗？
2: 这是事后从共军的战报中得知。
4: 都是些事后诸葛亮，岂能不败？
2: 我所见，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大陈岛，而一江山岛不过是大陈岛的门户。现在他们占领了一江山岛，等于是切断了我大陈岛的退路，那就不如我们把大陈岛的部队撤回来吧。
3: 等等看，再等等看。
5: 总统，毛人凤求见。
2: 毛人凤，他来干什么？
3: 叫他去客厅等我。
5: 是。
3: 齐武啊，
6: 总统。
3: 齐武啊，是不是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6: 总统，据卑职得到的确切消息，由缅甸

0: 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本月十五日，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已经向中共发出了邀请。
1: 就要过年了，天天都是好消息。
0: 总统，如果说

0: 针对亚非会议的对应策略。另外，美国政府还给他们几个驻美使馆的人员发去了电报，要求这些人能够做这些国家的工作，使这个会议能够争论不休，让这个会议无管用。
1: 这无关痛痒啊！说说，你们有什么打算？
0: 啊，保密局的敌后部署组组长赵斌成倒是出了个不错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次中共还是派了周恩来为首的一个代表团。那么，从大陆去印尼的飞机必然要在香港加油，所以我们
1: 就是在安放定时炸弹。当年毛泽东去苏联的时候，你说过要在途中炸掉他的专列，可结果呢？毛泽东是安然无恙，而你的手下却一个个落入共匪之手。
0: 这次卑职一定谨慎从事，谨慎从事。
1: 当年毛泽东就说过，六年了吧，他就说过要打扫卫生，迎接客人。这六年了，他卫生也该打扫好了，现在是要出去迎接客人，而你们还是在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这成不了大气候。充其量，你就是在别人的一锅好汤里边丢了一只死蟑螂。
0: 总统，我们调整方案，再呈报上来。啊！
2: 啊！父亲，父亲，
1: 慌什么？慌什么？
2: 刘连一发来电报说，大陈岛遭致共军200余架飞机和无数陆基大炮的猛烈轰炸。他请求支援。
1: 这个毛泽东，他是诚心不让我过一个安生的年。美国人的，他们在干什么啊？他们口口声声在说想帮助我们协防台湾，这次我绝不能让他们袖手旁观。
3: 外贸部长叶基壮，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震顾问五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第一亚洲司司长陈嘉庚，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黄华，中国伊斯兰教副主席达普生。
4: 达普老先生可是我国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啊。
3: 嗯，
4: 他能够出面，对我们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联系是大有好处的。但是达普老先生毕竟是80岁的人了，从事如此频繁的外事活动，他的身体可能吃不消啊。
3: 没有问题啊，我已与达普老先生交换了意见，他非常乐意与我们同往。
5: 请。
6: 总理，陈老总。
4: 克农，星期一同志。请坐。
6: 来，
4: 找我有事吗？
3: 李克农和齐青同志双双出马，证明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6: 倒没什么大事，但最近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反常情况。
3: 嗯，
6: 杨副部长，还是你先说吧。
7: 好，情况是这样的，最近台湾保密局和大陆的潜伏特务接触频繁，我们昨天破译了他们的电报，毛人凤要大陆潜伏的特务集中搜集我代表团的人员还有行程。
3: 哼，看来这个老蒋啊又坐不住了。
4: 哼，这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
6: 台湾那边传来消息说，国民党保密局的敌后部署组组长赵斌成带着其属下陈红举已秘密赴香港。
3: 杨副部长，你参加我们的代表团怎么样？
7: 我服从命令。
6: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国民党特务对香港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们的

0: 出现将对我们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构成威胁，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强防范。
1: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今天是3月2日，离我们的会期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你们的任务很重啊，我就不多说了。具体的敌情，由公安部的杨奇清副部长给你们介绍一下吧。好。
2: 根据情报分析，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要准备进行破坏。他们现在正在香港仰光加紧活动，所以你们前站的同志一定要对敌人可能进行破坏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考虑到。前站的工作，安全第一。
1: 要保证代表团的安全，特别是要保证总理的安全，责任重大呀。我们同印尼是友好国家，这一次他们担任会议的东道主，我们代表团的安全主要靠当地的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我们一定要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呢。 我们还要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对我们新中国并不十分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啊。
3: 没什么，就是有些肚子疼。
4: 杨秘书，快叫医生！哎呀，对，总理身体不好，快去！来，
5: 恩来，
4: 这好像是阑尾炎的症状，总理您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5: 啊，
6: 不用，太忙了，还是给我开点药吧。
7: 恩来，你要听医生的话，啊，
6: 家长，放心吧，啊，
8: 总理，主席来电话，请您去一趟。
6: 哦，我知道了。
9: 疼吗？没事。慢点儿。恩来，你行吗？没事。承志，你负责主持一下会议，一定要把可能发生的情况详仔细些。
10: 好，放心吧，总理。慢点儿。2月24号，正是藏历牧羊年。达赖和班禅。 在中南海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主席和我们共度新年。这个时候，刚好朱老总不在北京。我们进门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在找我们。恩来同志知道他是在找我们的朱老总，于是就告诉达赖，朱副主席去外地视察了。 不能同你们一起过春节，他要我向你们表示歉意，并向你们祝贺春节。
11: 当时啊，班禅还风趣地对达赖说：“起初他以为朱总司令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一见面才知道，他不像一位统帅几百万大军的将军，倒像一位慈祥的老活。”

0: 佛。
1: 我们这位老活佛可是不得了啊，一声令下解放了一江山岛不说，连大陈岛的国民党守军都吓得不战而逃啊。
2: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是主席的谋略，是老彭和粟裕、张爱萍他们指挥的好，一江山岛不到两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蒋介石呢一下子就沉不住气了。
3: 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1: 我们可不是不战的，张爱萍那边的作战命令都下达了吧，他要是再不撤我们就消灭他。这蒋先生总算是识相了，所以我让彭老总告诉张爱萍，对于撤岛的大陈岛蒋军官兵可以不予以攻击，也算是给蒋委员长留点面子吧。
3: 这就是主席的高明之处啊。这边放大陈岛国民党守军安然撤退，金门岛那边呢春节期间停止炮击三天，让他们那边的士兵啊也过一个没有硝烟的平安年。蒋介石啊应该感谢主席才是啊。
2: 老蒋才不会呢，一生中啊他最大的不解就是，既然出了个蒋介石，为什么又出现了个毛泽东啊。
1: 其实中国历史的演变个人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人民的作用会更大。即使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也一定能够担起历史的重任。
4: 所以说他们搞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听陈毅同志说，台湾的特务正在蠢蠢欲动，企图破坏我们参加亚非会议呢。
5: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是这样，那他蒋介石也就不是蒋介石了。
1: 怎么？本来你不舒服啊？
5: 哦，没什么，就是肚子有点疼，没事的。
2: 哎呀呀呀，
5: 没事的。
2: 恩来啊，身体不好就不要来开会嘛。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5: 哎，也没什么大碍，还是开会重要。
2: 哎。
6: 你这个邓大姐啊，不是我说你啊，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他。身体重要啊。
7: 有什么办法？国务院一大摊子事儿，现在又得为亚非会议做准备。
6: 你呀，要经常劝劝他。
7: 是啊。
6: 回来了。
7: 恩来。你怎么样？
6: 来来来。
5: 小川，请帮我倒杯水。我把药服了。
7: 好。
6: 怎么样？
5: 没事，肚子有点疼。
7: 恩来，我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5: 过两天再说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要审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起草工作是我们国务院的事。
7: 可你现在这个样子。
5: 没事的，没事的，等忙过这几天我就去医院啊。
8: 收工后每天准时在他家附近一个小吃店吃东西，然后买一些小吃给他父亲带回去。最大有利条件，他们两个如果一旦消失，可以说没有任何人问津。
9: 看来只有硬做了。再用美人计苦肉计没有时间了。

0: 恩来。
1: 嗯啊。
0: 你怎么了？
1: 肚子疼。
0: 肚子疼。哇。罗清长，周双玉，你们快来呀！
2: 总理啊，您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再不治疗恐怕有大的危险，
3: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啊，总理。
1: 泽藻同志，立更同志，能不能不做手术？比如采取保守疗法。你们知道，马上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下个月的中上旬，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
2: 总理，还是请求您服从我们医生的意见，尽快做手术吧。不然的话，以您现在的病情，恐怕无法工作了。
1: 好吧。
2: 马上通知手术室，立刻给总理做手术。李刚啊，这个手术就由你亲自来做。
3: 好的，
2: 马上去准备吧。
3: 好。
4: 啊，总理啊，总理。

0: 陈毅同志，主席让我告诉你，因为总理刚刚做了手术，如果四月中旬不能率团出席亚非会议，由你接替总理的代表团团长之职。
1: 这，小平同志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啊，能力是有限的，外交工作我是个门外汉，加上时间又这么紧迫，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0: 那这样吧，你去跟主席解释一下。
1: 解释什么呀？主席，这明明是赶鸭子上架嘛。
0: 你知道就好。谁都明白替人最难，可我们总不能抬着总理去出席亚非会议啊。
1: 是啊，这是没办法，虽然勉为其难，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0: 这就对头喽。总理那里帮我代办好。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只能好好干了。

0: 陈毅同志。
1: 好。
0: 陈毅同志。
1: 总理。
0: 你在想什么？
1: 啊，我没想什么。哦，刚才小平同志来看你了，留下话让我带他向你问好。
0: 哦，你怎么不让小平同志多待一会儿
1: 啊？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
1: 哎，总理啊，有什么事情我向你转达就好了。
0: 我这一做手术啊，恐怕出席不了四月中旬亚非会议了。我想请他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你率团出席亚非会议。
1: 总理啊，你跟主席一样硬赶着鸭子上架呀。
2: We've seen this frequency before.
3: 这位先生，他想见您。
4: 啊，您的信，请您签收一下。
5: 好吧。

你。

0: 怎么样，邝先生，我们交个朋友。
1: 你什么人啊？
0: 一个想帮助你的人，更希望得到你帮助的人。
2: 二位点点什么
0: 啊？先不需要。
2: 好的。
1: 我能帮你什么？
0: 我们谈一谈。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呢。
0: 你父亲还等你拿饭回家呢。
1: 你到底什么人？
0: 一个想帮助你的人，又希望得到你帮助的人。合作一次，改变你一生。几分钟的事儿，几个人受益。你父亲一直在生病啊，一个姐姐又在大陆。如果我们合作，你父亲立刻入院看病，我们还可以帮助你把你姐姐接到香港，这一切我们来办。
1: 你要干什么？

0: 看来不干也得干了。事成之后，再给你20万。你到现在也没告诉我干什么。好，从今天起，你和我一起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作要开始了。
1: With two lights on behind.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那我看一下，好，好，可以走了，好。

0: 早上没刷牙？
1: 不是，飞机上脏东西擦不干净，用这正好。
0: 嘿，今天又跟你学了一招啊。行，走。
1: 谢谢啊，走了。

0: Kashmir took off yet?
1: Incoming.
0: Thanks.
2: 你马上撤离，在船上等我。苏格兰场的人到了，他们当中可能有人认识你，我在这儿等你。
3: 我们不是坐下一班飞机回台湾吗？
2: 我太了解这个米娅了，她的父亲就是苏格兰场的名将，在香港执行任务时认识了她的妈妈，这个混血儿是聪明绝顶啊。

0: 好，明白。
1: 总理，伤口恢复的不错。比预想的好啊。
2: 啊，总理，您住院的时间太短，裁判过多月，还是需要多住些日子。
1: 再住下去，亚飞会议全耽误了。我不能再住在医院里了。
0: 总理啊，
1: 你的伤口刚愈合，经不起长途颠簸，更不能太劳累了。
0: 是啊，
1: 站在医生的角度，我还是建议您多住几天。
0: 就是，
1: 你只是建议。 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出院的。
0: 好，总理要住院。
3: 好啊，坐。
0: 总理呀，你不知道啊，你住了这半个月的院，哎呀，我是天天如坐针毡呐。虽然努力的熟悉这个外交部的工作，可是这个感觉呀，就像十五个水桶啊，七上八下呀。
3: 陈老总，不行啊，总理。
0: 还得多住院，而且啊，还需要好好恢复啊。嗯，
1: 邓大姐也不会同意的。嗯，
0: 虽然你决定由我来替你处理事务，可我陈毅心中啊，还是希望你亲自出马上阵，率领我们出席亚非会议。可是鉴于你的身体，我劝你啊，还是住院治疗。代表团的事情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4: 你陈毅同志啊，可是言不由衷啊！哦，从你眼睛里我就看得出来呀，一听说我要出院，你可是最高兴的一个呀！放心吧，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啊。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说。
5: 你好，我是保密局行动组组长谷正文。嗯，这是我的工作人员，我来带人，希望你配合一下。好的，
4: 谷组长，我和保安司令部联系一下。
5: 恩来啊，我是担心你吃不消啊。 阑尾炎、动手术，住了半个月医院，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又要鞍马劳顿。哎，我是于心不忍呐。本打算让你呀接替恩来当团长，可他一再坚持，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1: 啊，请主席放心，我的身体没什么大碍。
0: 况且还有陈毅同志们，他可以帮我分担一些。陈毅，嗯，那我把总理交给你了。啊，你要切实负责好总理的身体和安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拿你试问。哎，主席啊，这一次去印尼，我陈毅就是总理的警卫员。
1: 好吧，
0: 祝你们成功。
1: 请主席放心。

0: 只有这伙人呐，才能做出如此卑劣的手段。是不是立即通知香港，让他们阻止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哎，
1: 已经来不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经在一个小时前从香港起飞了。
0: 你呀，就是让克什米尔公主号明天起飞，
1: 情况也是一样的。
0: 香港是国内飞往雅加达的必经之路，只要飞机在香港落地，
2: 造敌人破坏的可能性就会存在。我看这样，谭副，我们到达昆明后，你立即用长途电话紧急指示外交部，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把台湾特务的活动计划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让他们通过报纸 揭露蒋匪特务的阴谋。二，外交部立即派人在北京与英国驻华代办处人员进行交涉，要求香港当局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三，通知已经到达香港的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破坏行动。
3: 在台湾南部买个农场没问题。辛苦了。记住，这是你的第一桶金，跟谁都不能说。Confiscated this inside the house. Apparently someone gave him 100,000 kwai. They say the son hasn't been back in a long time.
4: Report.
5: 总理，外交部有紧急电话，请把电话接过来。是。
2: 我是周恩来啊，说吧，什么？克什米尔公主号怎么了？几点？在哪里？臣已通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了。
6: 恩来，还去吗？要去。我担心了你一辈子，以为和平了。
2: 更正你，不是一辈子，我们才活了半辈子，还有半辈子的好日子呢。小超啊，再担心我半辈子好吗？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6: 恩来，你多保重。

0: 总统，怎么还咳嗽呢？向你报告，一切都安排好了。先什么也别说，来，快坐下。总统，请。请坐吧。这些年，你干得好，但我也知道你太累了。
1: 是啊，休息休息，好好看看病。美国的医术很发达，放下手中的一切，去看看病。人啊，身体最重要。是啊，
0: 来，
1: 不，来，拿着，夫人给的。如果医院住不惯呢，就住长岛和曼哈顿。你血压高。
0: 吃，这美金你先用着。谢谢夫人。其实我夫人还给你备了一份礼物，我现在不告诉你，我这儿也有一份礼物。我刚和几位同志商量过了，决定授予你中将军衔。
2: 谢总统，快坐下，坐下。这克什米尔公主号也干得好，你确实干得好。无论是炸死了什么人，炸死了多少人，这都不重要。 因为这是政治，是你死我活的争斗。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我们也要和共产党说，说不。
0: 总统。

0: 这是你们二位的奖金，辛苦了。
1: 对不起，局长，这个奖金我就不领了。
0: 嗯，为什么呀？
1: 局长，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香港当天就把邝明的父亲抓了，而且宣布
2: 克什米尔公主号
1: 是台湾特务所为。英国政府也宣布这是一起恐怖事件，而且永久追究，还捣毁了我十多个办事处。这件事情100年都不能对儿子说的事情，这奖金还有什么用呢？

0: 我是恩来，主席。
1: 情况我都知道了，可以少开一个会，但是我们不能少了周恩来啊。
0: 主席，我要去。如果少了一个周恩来，我们相信会有李恩来、王恩来。但是现在的世界上，不应当少了新中国的声音。这是你交给我的任务。
1: 恩来，你就不要去了。
0: 主席，你和我都是在为祖国服务，这是新中国给我的任务，请主席相信周恩来，我会完成任务的。

0: 主席，各位代表，我的发言已经印发给大家了。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不是来宣传我们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求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我们亚非国家在许多人民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遭受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相互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相互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贸易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本来对于某些大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会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16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而努力吧。
1: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它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

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给我们一个启示：做好国内的事情，是做好外交工作的基础。而这一切，国防是个基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大佬军队的基础，可是关键呢。军队正规化要选一个突破口，我想了一下。 就从军衔抓起。嗯，我们当了一辈子泥腿子兵，土八路，终于有条件正规化了一点，这是大事，不容易啊。说起来啊，这是早几年就该做的事，可是美国佬不同意，非要在朝鲜打一仗，我们只好奉陪。这么一打就是三年，这么一打。 又让我们多出了一批将军来，没关系，我们做将军服的料子，现在还有剩吗？全军平闲，对我们来说是开天辟地的事，喜事，也是一件很不好搞的事啊。常委里面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不在北京，就是我们几个不穿军装的了。按说，我们是超脱之人。 可是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元帅名单里，偏偏又有在座各位的名字，所以要单独商量一下。啊，先说说看，上次我们碰头以后，平贤的事情进展如何呀？很好，总的来说很顺利，也很受教育。军委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工作做得很细。 也很艰苦，个别同志看到一起成长起来的同志评得比自己高了一些，回到家里还偷偷落泪了呢。不过，对评定的结果还是接受的。打仗。

0: 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流血不流泪。看来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平闲时啊。
1: 啊，要求降衔的也不少啊。粟裕同志一再次率，要求降为大将。啊，给主席给我们打过报告的嘛。
2: 这个报告我也看了，很难得呀。抗战时期，1938年，他挑起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担子。解放战争的时候，苏中时七战七捷啊，那是主席作为游击战争转为运动战的典范，批转各战区的。一年下来，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主力部队40多个师。
0: 几乎是占了全国战场的一半呐。当年，我就听朱老总说过，粟裕同志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在苏中战役中啊，他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我记得1945年他的华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命令已经下达了，他曾经两次致电中央，推荐张鼎丞同志挂帅。
2: 中央又重新下达命令。1948年，他又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职务，甚至还说，如果陈毅同志另有重任的话，他也请保留他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自己还是出任副手。现在又让元帅衔，他可是总参谋长啊。
3: 人大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一公布，评衔的事就该开始了吧？别的我倒没留意啊，但是有一条，授予元帅的条件我都记住了：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战功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我看啊，首长都合格。
1: 那当然，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
4: 对首长的评价一向都很高，
3: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首长让贤，可不止一次了。
5: 是啊，
3: 比方说，上次我们评职的时候，首长就，哎，首长好，首长好，啊，
6: 大中午的不休息讨论什么呢？
3: 闲聊，
6: 闲聊，
3: 闲聊，怎么好像说到我呀？是不是授衔的事啊？好，好，正好大家都在，
6: 就利用这个时间。 我就把这个事说一说。实行军衔制是我军的一件大事，这关系到每个军人的切身利益。但是有几个原则必须记住，包括我在内。第一，要相信中央军委，相信上级组织对每个人的评定是负责的，是公正的。第二，每个人都要严于律己，评定前不向上级伸手，要行要告。 评定以后不发牢骚，不哭鼻子，要加倍努力工作。第三，这段时间不要多议论，最好不议论。大家能做到吗？
7: 能。
3: 嗯，那就好。现在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现在呢，要我们当将军、当元帅、当这、当那。
7: 可是那些和我们战斗过的、已经牺牲过的许多同志，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付出了。今天请你们来这里，一是换个环境，莫负着大好春光啊；二呢是希望把评衔的事情办好，不要搞得太沉闷了。
2: 嗯，评衔是件大好事，可也是一件蛮复杂的事。
7: 所以啊，我让你亲自抓，这叫自作自受。
2: 当初还是你在1951年国庆节前，从朝鲜发来电报建议的嘛，啊，7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全军实行军衔制。我说的不错吧？
7: 那是被逼急了，友军、美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都会有军衔，一到交涉和谈判的时候，就有个资格对等的问题。 战场上自己人也有个指挥的关系，没有军衔实在是不方便的。
2: 从长远见识看，也是一件非办不可的大事。啊。

0: 我去，那是因为没有条件。按照中央的规定，你受元帅和大将衔的，是由中央书记处提名。保政治局，今天我们向主席汇报的是自上将以下将官的方案。事先我们已经初步征求了各位老总的意见，请主席过目指示。
1: 老彭，你受将官衔的人里面。

0: 大哥的军事学院，加上战场的锻炼，他们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牌子硬得很呐。像徐光达同志就是一个大将里面，徐光达是二方面军里唯一的吧？嗯，本来啊，二方面军的将才帅才还有不少，后来在那个左京路线底下，屈死了好多同志，像段德昌。
1: 听说此人很能打仗，不但会打仗，还很会做群众工作。他也是个黄埔生，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他和许光达呀，一起战斗的时间比较长，两人很知心。许光达的脑袋也差点搬了家。何老总说，他是捡了一条命。是啊，不是国民党给了他一枪。 去了苏联，要是落在左京路线那些人手里，今天还有许光达呀。哎。
2: 庄台呀，今天是个喜庆日子，你怎么话不多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何
3: 老总，不是要授衔了吗？我看到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就想起了那些牺牲的同志。嗯，哎，
2: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我们都是幸存者，肩上带个痘痘，心里不是滋味。
3: 挂挂兜，挂几个兜，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服从就是了。顺便给你通个气儿，军委给你评了四个兜。
2: 大将，
3: 嗯，
2: 老总，是我大将，太高了，太高了。
3: 怎么叫高了？这是衡量数比比出来的嘛。你是黄埔武器的老资格，又是老党员。 在南昌起义最紧要的关头参加战斗，在国民党队伍里搞兵运，三番五次差点掉了脑壳，后来在洪湖地区拉队伍，仗没少打，血没少流，还险些丢了性命。要不是组织上三番五次的把你送去苏联，你这把老骨头怕是早就当骨锤了。
1: 大家伙都在打仗，在长征，可我却不在。
2: 那又不是你自己选的。 贡献多少也不能单看看了多少草根树皮嘛。再说，去苏联学习的那么多同志，为什么只有你被苏联红军看中，险些就成了人家的参谋长了？要不是你在苏联肯学习、肯动脑子，能让你当上抗大的教育长，全军只有一个抗大呀，我的同志哥。<笑>
1: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哪个没有一箩筐啊？<笑>
2: 何老总，现在我正式向您请求降低我的军衔，这样我心里才好受一些。好吧，你的想法我可以带上去，至于结果怎样，要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1: 哎，老总，我可是认真的。好了，
2: 宴会要开始了，咱们进去吧。哈哈哈。
4: 爸爸回来了，
5: 爸。
1: 哎，
4: 今天宴会热闹吗？
1: 热闹。
6: 爸，外国人多吗？
1: 多。
4: 有美国人吗？
1: 没有。
4: 爸爸今天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
1: 你们先坐作业吧，爸爸累了啊。

0: 对你的一种鼓励呀、啊。
1: 太高了。哎，这几十年，多少同志在我身边牺牲，没有他们的流血拼命，哪有我许光大？哎，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甚至有些同志连个土包包都没有找到。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身影就闪现在我的眼前呢。刘克明、段德昌、周逸群、孙逸仲、李建儒，
0: 就算给他们带块牌牌吧。
1: 哎，我带不动啊。不行，我得给中央军委写报告。

0: 像这样的全军平闲工作小组的会议，我也记不清开过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老套路，各方提出问题，大家扯来扯去，最后还得我来得罪人。这次换个开法，先来听一个文件，再说别的。王处长，你来念。好。
1: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哦，我忘了说了，这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同志给我们的一封信，念吧。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受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骨，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 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了。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到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 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防卫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0: 醒，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

0: 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这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 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5: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4: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4: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4: 三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4: 1600首吧。
6: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5: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5: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5: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7: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威仪带绿水，迢递起

0: 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1: 寄花余霞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2: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0: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两三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2: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3: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0: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2: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0: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2: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0: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2: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3: 我有个小建议啊，
2: 您说，
3: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诗。
2: 好，好。
3: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初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啊，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颜宇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颜宇，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0: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0: 一家子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哦。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5: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静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6: 对，
0: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7: 通花艺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8: 通花艺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0: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8: 对的，木老话。
0: 木老话啊，怎么讲？
7: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艺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0: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7: 通花艺。
8: 通花艺。
7: 对。
0: 通花艺。
8: 对。
0: 大家好。
8: 对。AC 就是。
7: AC 就是我是。
0: AC 啊，
8: 就是我是。
0: 通花艺 AC。
8: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0: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7: 就
8: AC 王小龙。
0: 通花艺 AC 王小龙。
8: 王小龙。
0: 王小龙。

0: 莫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把粪都憋死，按捏落黑腿，酱酱天里啦，酿茶闹灯喽。
2: 白日依山尽。
0: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0: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
4: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0: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0: 来吧，鸿蒙、梓潼、梓翁，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5: 好，第一个，
6: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5: 因为有一个渝州。
6: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金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5: 是杜金门送别的。
6: 夜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5: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6: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鸦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5: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7: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8: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石。
7: 金门。
0: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7: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鸦酒劝客尝，这里是
3: 南京。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3: 错的。
0: 错的
3: 啊，我正确。
9: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10: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

0: 书，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书。恭喜舒尔勒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2: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3: 哎，但是水定郭尔勒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4: 没关系嘛。
5: 郭尔勒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4: 后面还有，
1: 算了，
4: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0: 啊，那我们选郭尔勒家庭。
1: 郭尔勒。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勒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勒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洛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7: 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8: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8: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4: 啊，我们成副本
1: 了。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9: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10: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

0: 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2: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擦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3: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1: 若鱼，江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4: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5: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6: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7: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6: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

0: 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1: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3: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4: 不是书香不厌时，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5: 就是朱熹读书法。
4: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心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4: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2: 覆盖了。
6: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贺冲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7: 说明你能答对了，是不是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要没答对就好，我们就稳不了优势。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8: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9: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10: 你选吧。
4: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正

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挺沮丧的吧，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立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千祸患始出来。
1: 答对。
5: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强通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1: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1: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9: 谁？
5: 诗仙的死因
9: 李白捞月。
1: 答对。
5: 过。浣纱的
9: 西施。
1: 答对。
5: 拿铁榨菜重庆的
9: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9: 青梅竹马。
5: 36计看左打右。
9: 声东击西。
1: 对。
5: 南京的非遗
9: 云起。
5: 李白被叫做
9: 诗仙。
5: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9: 西湖醋鱼。
5: 哪里的大闸蟹
9: 阳澄湖。
5: 许仙的老婆
9: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1: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1: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救如来，
1: 日出江湾活动火，
0: 扬州的大水面，
1: 瘦西湖，
0: 宝带共读，
1: 金香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1: 看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 青花瓷，
2: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1: 妹妹，
2: 答对，
0: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1: 小轮爷听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1: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3: 咱俩有点
1: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1: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1: 苏湖熟天下足，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1: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1: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1: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1: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1: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1: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他们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林平线，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湘，
2: 李宗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4: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4: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韦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5: 守株待兔。
4: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5: 伯牙抚琴，
4: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5: 莲，
4: 莲叶何田田，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
5: 长生殿，
4: 什么都凉了
5: 黄花菜，
4: 雨破什么云破色
5: 天星，
4: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5: 又天青又
4: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他求偶的动作
5: 青蛙骨塞，
2: 答对，
4: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5: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4: 是，
2: 对，
4: 然后水中大熊猫
5: 中华鲟，
4: 南宋的都城临安，夏意的作者苏舜清，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5: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4: 我经常点的奶茶
5: 杨枝甘露，
4: 忍冬它的那个
5: 金银花，
4: 那个青
2: 有青，
4: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5: 钟南山，
4: 过生日经常说的
5: 寿比南山，
2: 啊对，
4: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5: 狐假虎威，
4: 花重锦官城，江入
2: 有江，
4: 素月飞灰，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4: 可能比库尔勒少吧，20。

0: 爆。
1: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2: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农他们也30多道。
1: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

0: 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你。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0: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1: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0: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1: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0: 我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就曾谙。
0: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就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就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

0: 呀，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笑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2: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云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
3: 嗯，
1: 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云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4: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6: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

0: 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1: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2: 着急曲。
0: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0: 这个
3: 郭尔乐，请作答。
0: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4: 你说出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1: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3: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5: 白居易。
3: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3: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1: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3: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5: 他已经锁定。
3: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会是白居易吧？
3: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唱
3: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
0: 绪。
3: 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4: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3: 这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3: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起杜牧
5: 过了10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3: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300首的押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7: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3: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

0: 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过儿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2: 他天天说白剧说的太多了，
3: 没想到笑汉。
2: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过儿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1: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1: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玩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嘉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影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6郡81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

0: 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0: 感谢杨玉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信迪，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5: 兼班主任老师，
6: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以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0: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0: 花花老师，你觉得

0: 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1: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1: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道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3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3: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0: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4: 谢谢。
0: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7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3: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2: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1、2岁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0: 你的牙怎么了？
2: 我牙是自己掉的。
0: 不是自己摔掉的。
3: 是的。
0: 什么毒的？
2: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0: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7岁，上3年级，
2: 过完暑假3年级，
5: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3: 对，没错，5岁半。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2: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2: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2: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幼师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0: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2: 没错，有跳级，2次跳级。
0: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2: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0: 然后呢？
2: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1年级了，然后呢又上2年级了。
0: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1年级去？
2: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1年级去了。
3: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6: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0: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2: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0: 那你9个月的时候
3: 别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2: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0: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2: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涵义的18题。哦
0: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2: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0: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2: 好
0: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7: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8: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0: 上一回在第2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啊、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9: 对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9: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9: 抢到了3道。
0: 抢到了3道题目。
9: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10: 我就抢到1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3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

0: 抢到一个题目。
1: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2: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1: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雨涵。小倩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信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3: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
4: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2: 好，
1: 萧信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0: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1: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0: 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1: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信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答？
2: 对面的董子墨家庭。
1: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5: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丽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0: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1000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0: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闻到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主家题，
2: 破阵子的家庭，
3: 不是折
2: 对折桂宁的家庭，
4: 来我这里啊。
1: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4: 这里这里这里
2: 破阵子这个董子墨家庭。
5: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6: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1: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要冲的推理题，请抢答。
8: 好，难道这样超过我，所以说要不选真的。
9: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1: 肖晨肖敬哲，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5: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5: 但是就是按不到啊。
1: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5: 请抢答。
1: 抢不到。
1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10: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7: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7: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1: 王韵涵家庭，请听题。

0: 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1: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立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2: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哥。
3: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0: 请听题，朱家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4: 我选择 A。因为 B 一旦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D 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4: 确定。
0: 不改了。
4: 不改了。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 我选萧庆哲家庭哈。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3: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在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5: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

0: 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云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请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嗯，
2: 就反正不能选他。
3: 对，
2: 可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3: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5: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土。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丽、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齐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6: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7: 我们选择贺中天队的。
8: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齐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4: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四 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丽，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

0: 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是谁？答案是。

0: 邀请者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邀请者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邀请者嘉宾，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
2: 没问题。
1: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殿业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0: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1: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0: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3: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5: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
0: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00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0: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6: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6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16岁》，这是我16岁的时候写的。
0: 这俩是？
6: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0: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6: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0: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6: 大概八九岁。
3: 八九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0: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我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脚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

0: 走完六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1: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一两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2: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房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霍震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布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

0: 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实，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用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脚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分，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擂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5: 春风不度，
6: 玉门关。
0: 对，
5: 一个食品。
6: 好的，
5: 东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6: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5: 过。和亲的人。
6: 文成公主。
5: 换一个。
6: 忘忧公主。
5: 也不是。
6: 解忧公主。
5: 也不是。
6: 王昭君。
5: 他们干啥了？
6: 他们去和亲啊。
5: 过。那个皇朝起义。
6: 秦妇淫。
0: 啊，对，
5: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6: 固若金汤，
5: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6: 哦，铜壶。
5: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牌名。
6: 南湘子。
5: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6: 一带一路。
5: 换一个，云南那边。
6: 云南。
5: 一个 T
6: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5: 葡萄
6: 美酒。
5: 葡萄在哪儿？
6: 葡萄在西域。
5: 在哪儿

0: 产的。
1: 那个吐鲁番，
0: 再加两个字。
1: 新疆。不是，
0: 四川是什么地形？岳父双臂，
1: 木兰诗。
0: 换一个。
1: 孔雀东南飞。
0: 骆宾王在的一个组合。
1: 初唐四杰。
0: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1: 雪如意。
0: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1: 过秦论。
0: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1: 大唐不夜城。
0: 平阳公主。
1: 扬子端。
0: 七绝圣手。
1: 王昌龄。
0: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1: 黄庭坚。
0: 长勺之一个。
1: 曹刿征战。
0: 发明木屐的。
1: 谢灵运。
0: 蜀地很险要。
1: 什么？
0: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2: 一夫当关，万夫莫。
1: 听到，没听清。
2: 公子莫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修。
3: 死郭北。
4: 战城南。
3: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鸣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2: 答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2: 答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玩具。
4: 波浪鼓。
3: 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2: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长安三万里。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2: 答对。
3: 一树梅花移。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2: 答对。
3: 坚持在哪里？
4: 长白山。
2: 答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郑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2: 答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答对。
3: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2: 答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2: 答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2: 答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2: 答对。
3: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玄志。
2: 答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2: 答对。
3: 基于心之所战棋，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4: 隆中对。
3: 对。宋玉写的楚襄王。
4: 神女赋。
2: 答对。
3: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4: 华清宫。
2: 答对。
3: 什么什么金圣熙。
4: 虎踞龙盘。
3: 颠倒一下。
4: 龙盘虎踞。
3: 温州的杂剧，北对什么？
4: 南。
3: 两个字。
4: 戏。
2: 答对。
3: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4: 皮影戏。
3: 这个抗联的将军。
4: 杨靖宇。
3: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4: 长久不能。
2: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颜女子飞鹰误，夜夜龙泉壁上明，是秋瑾。
2: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

0: 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一分。
1: 万里赴戎机关山杜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0: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2: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2: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2: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3: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4: 数字，
3: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比你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3: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二，为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1: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2: 瓜洲渡，
1: 铁马秋风，
2: 大散关。
1: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实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哦，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花花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

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郭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十四擂台赛第5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0: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
0: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3: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3: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4: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2: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4: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溪。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挥

0: 应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你。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薪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 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

0: 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桂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2: 木兰的诗寂寞极兮，求不救我爱日呼呼姐。
3: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2: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怎么跟你？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2: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日猫给你，
0: 日猫给你。
2: 对啊，
0: 听说怡火和谐诗词量很多，对吧？
2: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2: 2岁的时候，牙牙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3: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涨呢，一天能背五首，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0: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3: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3: 对的，大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2: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0: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3: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0: 那时候何洁几岁？
3: 2、3岁，3、4岁吧。
0: 这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主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0: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

0: 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那希望今天浴火和解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0: 掌声送给浴火和解，浴火五哈，
1: 谢谢。
0: 孟维泽，孟维龙，
3: 子弟多英豪，妙然不可安。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
3: 十三岁了，
0: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0: 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嘛，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0: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0: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0: 用浴火和解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0: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0: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0: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0: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0: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哎呦，
3: 这个就来考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6: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6: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5: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0: 克服什么了？
5: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0: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5: 你离开这儿，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7: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8: 我对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7: 1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7: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她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0: 猴欢呢？
7: 然后她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

0: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3: 加油。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曹操在朱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4: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1: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5: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呢，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江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1: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胡子晴家庭。
1: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诗文里面说她是千秋岁长，所以她是她有这个敦煌寿林，她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6: 而且她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她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1: 军人。
2: 对，
6: 然后
2: A 出自诗经，
6: 对，
2: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6: 我们答案是 A。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7: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书

足，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一条小纸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戒为裤一二日耳。所谓的为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解，从一些具体的

0: 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1: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1: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包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3: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旦夕，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1: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4: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木香，答案就是 D。
1: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4: 对。
1: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 ，D。
3: 我有一套银饰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1: 来，掌声欢迎和谐。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3: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1: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3: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1: 月亮。
3: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3: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3: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3: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3: 取下来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5: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和谐，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6: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7: 等于从头开始。
6: 对。
1: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渔火和谐，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3: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

0: 做的？
1: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随公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2: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0: 孟维龙，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3: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4: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好像是之前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
4: 通关，
3: 对，
4: 跟通关武术相似，
3: 哦对，就可以过一战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4: 这个竹板，
3: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5: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是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1: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型家庭。
6: 你什么内容啊？啊，内容。
4: 我想说，
0: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6: 听他的，听他。
0: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6: 对对对，
7: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0: 来，萧军、五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8: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所以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0: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萧军、伍子胥，选择谁

0: 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1: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0: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2: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萧军、吴子晴，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3: B 对应4，
1: 那我们选择就是 A D 不变，然后 B 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2。
0: 我来公布一下萧军、吴子晴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哦，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没问题。
0: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
1: 哦，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5: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艺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0: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4: 这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的东西重新理解。
6: 我觉得应该是 B， 尊必西子坛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方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3种。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萧军、吴子晴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3: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0: 萧军、吴子晴，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1: A。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1: 那就认了。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吴子晴、萧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3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的。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

0: 名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站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坐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

0: 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手势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1: 前眼无声惜细流，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晨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写雅韵，尘外有清声，鱼色藏灵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晨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木尘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我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木尘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女心童，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巨星童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

0: 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1: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2: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4: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1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4: 没有那么夸张，得4-5千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
3: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0: 好吗？
4: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4: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4: 黄河澎湖尚可哉，北风雨雪恨难裁。
2: 云母屏风逐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4: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古转秦地雷。
2: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4: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2: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4: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2: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4: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2: 山河风景原无意，
4: 三峡星河引动摇。
2: 结使三河暮年少，
4: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2: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4: 昨夜微霜初渡河。
2: 黄昏饮马傍蛟河，
4: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2: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4: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故羡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2: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4: 罢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5: 丁丁啊，你几岁了？
3: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5: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 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

0: 合，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十四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请我们，请我们
0: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2: 我们选择来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3: 选哪组？
4: 杨强，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5: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6: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7: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

0: 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雷查雷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叶慕辰宇，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嗯，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ke Las Pian Daya Magun Bagai Bakhan Bai Mom。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

0: 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1: 我们选 C。
2: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1: 哦，来，
2: 不需要是吧？
0: 五四三
1: D 吧。
0: 一，
1: 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1: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4: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5: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1: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秦一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2: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

0: 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黄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3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加点？三，
3: 选小一。
1: 二，
4: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0: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就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红，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8道题目，别看小玉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8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4: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1: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2: 破阵子。
0: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2: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1: 张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定价。
3: 愿将腰下垫，职位战楼兰。
4: 敌军围困万千重，
5: 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6: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6: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6: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

汗水的星弦，以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1: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吗？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1: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

0: 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捶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

0: 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1: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肖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40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2: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0: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3: 老样子。
0: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0: 对。
3: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0: 答对。
3: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0: 答对。
3: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0: 答对。
3: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4: 宝带桥。
3: 烟灶多怎么样？
4: 康代悲歌。
3: 杭州三宝，
4: 船闸、水闸。
3: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4: 一衣带水。
3: 什么身两仪？
4: 太极。太极拳。
3: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4: 苏州评弹。
3: 贾思勰。
4: 提名要术。
3: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4: 天工开物。
3: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4: 炫富。
0: 啊，对，这都知道。
3: 杨柳青，
4: 烟花。
3: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4: 班门弄斧。
3: 朱自清和他爸爸。
4: 背影。
3: 横眉冷对千夫指。
4: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3: 陈近棠的老婆。
4: 河东狮吼。
3: 瓜熟蒂落，
4: 水到渠成。
3: 张顺，水浒。
4: 浪里白条。
3: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4: 哦，东京梦华录。
3: 不，河北最大的湖。
4: 白洋淀。
3: 林黛玉的雅号。
4: 潇湘妃子。
3: 汉丁河下土。
4: 芙蓉庄舞。
3: 湘阴500鬓毛衰。
4: 少小离家老大回。
3: 东南形胜，
4: 三吴都会。
3: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4: 炸酱面。
3: 南京的一种小吃5个字，最有名的
4: 鸭血粉丝汤。
3: 一瓢什么漏下？
4: 颜回。
3: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4: 商帮。
3: 嚯。交

0: 吝惜，东西，四个字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劝风河。
0: 骑鹤下扬州。
1: 交谈万贯。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李记。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1: 河南。
4: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4: 望山秋水。
2: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甲丁，上一句。
4: 孤山寺北甲天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不懂了。
4: 墨守成规。
1: 过。朝辞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三多富。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野北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德昌院寺。
1: 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4: 运河要混运河耗子。
1: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不用，别生。
4: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迅。
4: 呐喊。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吃的。
4: 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
2: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4: 安全。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2: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
2: 答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西湖南下。
1: 那苏州你
4: 怎么
1: 去的
2: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我叫
4: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4: 其实这个我

0: 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巧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1: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3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0: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0: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位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亲，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吊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不是强奸就是嫖娼，陈署长，你们看见了吧？我没说错吧？你们都看见了吧？啊！
1: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块大洋上还有我的一个牙印呢。
0: 这是昨天贺老六挑大粪那个，他上供给我的，我怕是假的，上面我还咬了一口呢。不信你查，
1: 大哥，是个牙印，还有味儿。嗯。
0: 我这玉树临风的，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没想到你还做这种买卖，他诬陷人，你诬陷人，诬陷人，蠢蛋！我也想他诬陷他，我记得你不是玩杂技的吗？你怎么还愿意玩这个？钱都付了，
1: 这还有天理吗？还有天理吗？
2: 陈处长，他有天理！
3: 你以为这是智障院呢？
2: 不是，我警察不让他人。不让他人。东方姑娘，婶子，我刚才有点激动，我其实还是很相信你们的。这件事，我再仔细考虑考虑，其中必有蹊跷。 至于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决定，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你。谁他妈是智障？

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玉姑娘，

0: 他的脾气是不是有点大了？
1: 这老混蛋竟然颠倒黑白，放了那个畜生楚天九不说，还诬陷玉姐氏，简直就是串通一气！这是什么世道啊！
2: 哎，今儿你们长见识了吧？
3: 服，这就是黑白两道，啊，不服行吗？服，瞧把那小姑娘吓的！
2: 小姑娘那算什么？走吧，哥几个，咱们今天是羊肉泡呢，还是去涮肉呢？
4: 大哥，这就是海小玉的主天酒。
5: 把那个挂高点啊，
6: 拿左点，拿左点。
5: 哎呦，忙着呢！
7: 哎呦，您来了，
5: 里边请，
7: 好好干，好好干啊！
6: 放那儿就行。
5: 哎，忙着呢。
7: 给我，
5: 哎，丫头，把这儿擦一下。哎，快点，
7: 可以，
5: 擦干净。

0: 定了
1: 是吧？
2: 哎，行，
3: 小心啊！
4: 哎，轻点，
5: 真不赖啊！
1: 行吧，左脚，左脚，可以，可以，可以，
4: 好好，
1: 好嘞。
5: 啥意思啊？
2: 哎，小心点，
3: 小心啊！
5: 要给谁过寿啊？
6: 给咱娘啊！
5: 啊？给咱娘？三娘都已经死了有十来年了，你怎么突然想起要给她过生日了？
6: 这不都是让钱给逼的吗？我这刚从监狱出来，缺钱少枪的，怎么才能壮大势力和其他门派斗啊？
5: 啊！
6: 不拿咱娘过寿说事儿，怎么才能让那些擦屁股都不用草纸的孙子们把钱拿出来呀？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哥，这招好啊！等咱娘做寿的时候，我看那帮孙子谁敢不用纸。
7: 这一招好，让他们抠门。
5: 哎呀，也不弄瓶水，吃个苹果。哥，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两天可有兄弟说是看见了东方白了。
6: 谁？
5: 东方白啊。
6: 东方白。天照，你昨天搞的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8: 东方玉。
6: 坏了，这次咱们惹上麻烦了。
5: 麻烦？啥麻烦？嗨，这东方白已经离开济南城这么久了，还怕他干什么？这济南府现在是咱们的地盘，哈，啊，还怕他？
6: 天九，后天可不能掉以轻心。后天寿宴还要严加防范。
5: 那是。哥，有陈署长给咱们罩着，怕谁呀？他东方白要是敢来，就把他关到监狱里。

0: 来就来吧，还拿什么？
1: 哎呦，赢在这呀！
0: 哎，里边请。

0: 上的消事啊，以后都麻烦大掌柜的了啊。
1: 就是啊，恭喜啊，恭喜。
2: 诸位客气，往后有用得着我楚天霸的地方，各位尽管招呼。先请坐，请坐。
0: 哎，谢谢大掌柜的啊！哎，走走走，来那边去。
3: 哎，这边走，小哥，跟我走就行了。
1: 谢谢谢谢。
3: 哎，走。过来吧。哎，你下课。
4: 哎，我说兄弟，这老娘过寿，怎么也没见到人呢？哎呀，
5: 你不知道，他娘啊，都死了十年了。哇，他们呀，这是在抢钱呢。
4: 别让他听见了，这兄弟俩咱们可惹不起。
5: 是是是，来。

0: 这谁呀？怎么这么大脸啊？哎，这是什么？哥，这里可不小啊！要不说得靠你，
1: 你这金财宝，
0: 有面吧？
2: 哎呀，看看啊，
3: 是是是，
0: 没准那里边
1: 秦九，
0: 去打开看看。
4: 什么意思？这是有人要砸场子！谁干的？谁干的？

0: 我。
1: 你说这个人是怎么上去的？
2: 不知道啊。
3: 是啊。
4: 孙子，有本事你下来。大哥，你下来，我他妈弄死你！我。
5: 东方白，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但你要跟我楚天霸为敌，就别怪我了。关门。
6: 是。

0: 别动！
1: 带走
2: 小兄弟。

0: 怎样没了。在娘走之后，我就一直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你这些年跑哪儿去了？我一直都找不到你，我一个人在济南无依无靠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你过得怎么样。我特别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再也见不到你。
1: 我跟你说了，三天后审判，审判前不许见。
2: 我求求你了，就让我看一眼。
1: 快走！
2: 求求你了，我看看我儿子。
1: 偷走！
2: 儿子，妈来了！儿子，妈来了！
3: 李婶儿，李婶儿，这是我哥东方白。
0: 我找到我哥了，
2: 真为你高兴。你哥终于回来。
3: 李婶儿，你怎么了？
2: 我们李四儿被抓进警署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他杀了人。
3: 他杀了谁啊？
2: 楚天九。
1: 是他，
3: 哥，他是因为我才杀了楚天九，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李三救出来。
1: 大婶，你儿子是因为我妹妹才杀了楚天九，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他现在还在警署吗？
3: 哥，你赶紧想办法呀。
1: 玉啊，你和大婶都别慌，安心待在家里，我马上就去警署。
3: 哥，你一定要救出李三儿。
1: 放心，哥自有办法。别忘了，你哥可是燕子侠。
0: 李婶儿，对不起。

0: 吃饭了？不想吃啊？不想吃就饿死。
1: 别出声。三天后要审判你，庭长对你不利，你记住，一口咬定是当天临时起意才杀了楚天九，切记。
2: 你是谁啊？

0: 燕子侠，不像，江湖人太矮。
1: 吃饱了，
2: 别闹事儿啊！东方白大哥，三天后极刑审判，李三咬定临时起意激愤杀人。要因尚属年少，李毅从中周旋，李三被判入监5年，即日执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启。

0: 老实点啊！妈的，这次便宜了这小子，我弟弟一条人命，才判了他5年。老大，这事儿还不好办吗？想当年您在后虎营的时候，不是老大吗？现在的黑金也是您罩出来的，您说句话，他们哪个敢不听？弄死那小子，还不跟踩死蚂蚁一样吗？
1: 在法庭上告死你，就让你在监狱里慢慢的死吧。
2: 李三，现在应该已经进了后护营了吧？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怎么样了。后护营是关重刑犯的地方，李三兄弟啊，怕是要先吃些苦头了。不过放心。 我会尽快在下面走动，想办法在监狱里找人照应他。哥，你不是一直在北平吗？怎么监狱里还会有朋友？
1: 你放心，你哥有个朋友，只要他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
2: 真的吗？那快说说是谁啊？
1: 朋友在这儿呢。 袁大头啊，他一出来，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0: 给我好好的干活，谁要是偷懒或者逃跑，我就给他吃枪子儿。听见了吗？干活去。都干活了。
1: 这是东方白送来的，要我们照顾那个新来的叫李三儿的囚犯。
2: 大哥，这是楚天霸送来的，他要咱们干掉李三儿。你看这，
3: 拿人钱财替人干活吧。

石头。

0: 这些人呐，揍他！对新来的朋友应该客气一点吧。
1: 这样，
2: 哎呀，
0: 这不禁踹啊！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装什么？
0: 啊！哎呀！
3: 这小子还真的以为我回去拉他呢，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

我是黑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在这里，你就得听我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要打你，你就得把脸给我伸过来。我让你喝尿，你就得一滴不剩。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别人，我就宰了你。

0: 你要逃出去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判5年，我判50年。50年知道不？哎呀，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那要是让省委发现了，麻烦可就大了。那还用说吗？
1: 发现你就是一死，哎呀，横竖一死，人呐，要是没有一点奔头，那就如行尸走肉，跟死有什么两样？哎，这事儿你替我保密，作为交换条件。
2: 我叫你这儿的规则，啥规则？我有国家的规则，江湖有江湖的规则，大牢里当然有规则了。哦，
1: 哎呀，以后啊，你就叫我马脸好了。
2: 嗯嗯，
1: 他们都这么叫。你呢，
2: 李三儿。
3: 三儿，好人有好报啊！你终于康复了，李三儿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坏的。
4: 放心吧，他们害不了我。看我回去怎么收拾那帮人。
3: 李大哥，您现在出院了，如果有空，能不能帮我们去看看李三儿？上次我们去看他。
4: 李三儿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5: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的。
4: 太谢谢您了，李三儿的事儿又让您操心了，让您费心了，谢谢啊，谢谢。
2: 大娘、小玉，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有我在，没人敢欺负李三儿。
4: 那我们先。

0: 好，慢走啊。哎，你们先回去吧。是。
1: 少，
2: 首长，恭喜康复出院，
3: 谢谢啊。
2: 但是，你给我换一下小药告诉你。
3: 什么？
2: 据可靠情报，济南的城防图已经被日本人截取。
3: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查明此事的。
2: 嗯，
3: 我现在马上就回京城。
2: 好。
3: 嗯。
4: 咱们这儿的头叫黑金，黑金是个符号，不是名字。 现在的黑金是前一阵楚天霸走了之后新选上的，他原来是个杀猪的，后来个人结了仇，一夜之间杀了仇家十几号人，连女人孩子都没放过，然后被关到了大牢里面。畜生！跟在黑金后面的四个人。 我们都叫他四大金刚，也都不好惹呀。哎呀，咱们这些人呢，还得定期给黑金进贡，表示服从。黑金再把这些钱交给守卫，所以黑金在大牢里为所欲为，他所做的坏事，守卫根本不理。
5: 你惹了黑金，黑金一定要找你算账，随时随地要提高警惕呀！嗯，我以后会小心的。
0: 署长好，署长好，署长好，署长好，署长好，署长好，哎，你。
4: 你怎么出院了？你少跟我这废话！我问你，楚天霸被人放走了，谁放的呀？
5: 是我，不过我也是奉命行事。
4: 放谁的命？这个不方便说。那好，那我问你，那天抓捕盗徒的日本人回来的路上，只有你在我身后，是谁给了我一刀？
5: 我？
4: 谁把我的枪偷走的？还有，现在城防图在日本人手里边。
5: 是谁出卖给日本人的呀？李哥，我知道您对我有些误会，你后面的这一串问题我都答不了你。不过楚天霸的事，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你。
6: 谁呀？总署长好。
5: 啊，二位署长在聊什么呢？啊？李署长，近来身体如何？
6: 受了如此严重的伤，需要静心的休养。工作上的事，不必多操心。经过警察总署的研究讨论，并报上峰批准，由陈副署长主持警署的工作，你就安心的养病。啊，待遇不变，薪水照发。陈副署长，啊。 陈署长，有需要的地方多多的向李署长讨教，明白吗？
7: 是。
6: 我还有要紧的事，告辞了，你们接着聊吧。啊，
7: 总署长，
8: 站住！

0: 哟，李处长，啊，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啊，快走快走快走！我呀，就是过来看看。啊，我生病期间听说有个叫楚天霸的保外就医了，我想知道他是什么病，我要查查他的病历和档案。
1: 哦，您等会儿啊。 就这事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行。

0: 有什么问题吗？啊，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啊，哎，对了，还有件事啊，我得麻烦你。
1: 您说。前两天有个小伙子一时冲动，杀了楚天九。这个小伙子是我一个远房亲戚。是李三儿。嗨，这事你怎么早说呀？我知道了，回头啊，我好好的替你照顾他。
0: 没什么，我呢现在就去看看他，这不是吗？我还给他带了点吃的。
1: 李师长，您随意，以后到我这儿就跟到家一样，我就不陪您了啊，回见啊。

0: 查去干什么？
1: 查出天罚出狱的事儿。哦，估计是冲着您来的。还托我找我杀了楚天九的那个李三儿。哦，他查到什么了吗？
0: 嗨，怎么可能呢？刚刚出狱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病历和档案全都搞好了，认得谁来查。
1: 那就
0: 那也是滴水不漏。
1: 这个李毅都已经不干署长了。
2: 怎么还要去管一些署长应该管的事儿呢？这样吧，你把那个李三给我弄死。
3: 啊！教官，如果在我监狱里弄死人，我是要担干系的。
1: 我让你直接弄死他了吗？我让你当着人的面弄死他了吗？
3: 我给你出个主意，
2: 是，
1: 不但弄死他跟你没关系，而且还可以让你立功。

这招真是高啊！你说这臭小子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您呢？到时候。

0: 我能替他过去，把队里大哥、马凡你回去跟我娘还有玉姐说，我在里头没事儿，不用他们担心。嗯，
1: 我呀跟着管事儿的已经打好招呼了，让他们照顾你。但你也要记住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鲁莽。
0: 谢谢你啊，李大哥。
1: 顶住了，用不了多久，我会想办法让你出去的。
0: 哎，你放心。

下毒注的。你要想啊，这一把要是赌赢了，那就成了。哎呀，我真不想再挖这该死的地道了，像耗子一样，我都挖了10年了。

想一辈子烂在这个监狱里呀、啊。

0: 怎么回事？是不是林三出什么事儿了？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求求您保佑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吧！求求您，求求您了，求求您了！保佑保佑！

0: 来饭了啊！都过来，都过来！
1: 吃饭了，
0: 来饭了！过来，过来！
2: 天天吃这个，我要受不了了。
3: 马上，
4: 哎，我快熬不住了。
1: 要
4: 喝喝喝，
1: 咱们想办法逃出去吧。
2: 来，走，
5: 干！

0: 怎么样？我就差一点儿，差一点就成了。
1: 你行了，你别说了，你都伤成这样，他们怎么不救你啊？来人呐！来人！马雷伤成这样，你们先去好，找个大夫。来人呐！
0: 别喊了！
1: 来人呐！
0: 马雷兄弟，别喊了。这也是大禹的规矩。逃狱的人受了伤。 放任死在监狱，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李三儿啊，咱们认识时间不长，但也是兄弟缘分，一世兄弟。 你一定要替我去做啊！
2: 好，
0: 你帮我把那个干草堆下面一张照片拿。

家里做工人。当时他看我老婆有几分姿色，就有意把我支到外头去办事，趁机占有了他。我一怒之下想杀了那个混蛋，没想到他早有准备，受了点轻伤，把我撂进监狱判了50年呢。我老婆为了我女儿委身从了那个混蛋。15年过去了，15年呐，我的女儿长大了。

0: 全是个衣冠禽兽啊！谁是他的亲爹？一定要为他爹报仇。
1: 好，我答应你。
0: 李三儿，我挖地道快十年了，虽然没挖通，但也是个希望啊。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东西。

李三儿照李毅所说，一再忍让，才得以苟且存活。李三儿每天夜里继续挖着马脸留下的地道，白天找一切机会偷偷把土盗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像魔怔一样拼命挖这个地道，但生命似乎只剩下这一件仍有意义的事儿。但这样的日子，李三已经不知道自己

0: 燕子是养不活的，它失去了自由，你就是喂它再好吃的东西它也不吃的，它会把自己慢慢的饿死。不自由不宁死，这就是你爹说的燕子的精神。
1: 嗯，
0: 儿子，

我回来了，来，儿子。哎呦，儿子，这燕子还有很多品格，但是等你去污，等你悟出来了。

0: 累死我了，真是我这腰子太这两天真挺累，哎呀，多事儿，
1: 挺多活。

人。

0: 你们是谁呢？不是你这人真不识好歹！我刚救了你，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派来的？就是为了老子的宝藏。
1: 他们是谁？不是谁稀罕你宝藏？你松开！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挖的上面挖地道，你以为我想进来，谁知道挖到你这儿来了。
0: 进来的，啊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从那儿进来？
2: 不是我骗你干什么？天生一副好骨相，你小子走了八辈子大运了，上救了一副七窍玲珑骨。
0: 练过燕子丸的功夫，这骨太骨节不对。我问你，李卫江是你什么人？啊，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啊？
0: 你爹是不是从小跟你国腿练负重，然后给你泡一种青色的药水？ 你怎么知道的？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你爹是我的徒弟，我是你的祖师爷。天不灭我，让我这一代又有传人。 好小子，我就把我这身功夫全都传给你。
1: 我才不学！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中雁李云飞。
1: 了不起，
0: 老夫纵横江湖叱咤风云二十年的时候还没有你呢。老夫久闯紫禁城，从慈禧手上我偷过他的玉扳指，从李鸿章面前偷出他的官衣，江湖上人人称赞，哪个不佩服我？你这后生晚辈跟我这么说话，
1: 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个贼。我娘说过，做人要有骨气，要走正道。
0: 哼，我这青身的功夫当时是独一无二。想当年多少江湖人想跪在我的脚下拜我为师，我都没答应，你竟不许。
1: 就是个贼功夫。哎，你老歇着，我先走了。
0: 不要你的东西了。
2: 我哥会想办法救你的。

0: 这回想跟我学了吧？
1: 你还真以为我云中雁是浪得虚名吗？
2: 你这个东西，我想帮你收着。你一天摸不到我的衣角，我就一天不给你。行了，我帮你想个办法吧。这样，你呢，先跟我学，等你学会了呢，你就能抓到我。如果你不想学了，你把它忘掉不就行了吗？这样一举两得。老夫，我也还你个人情，你呢，也可以拿到你所要的东西，那如何？你先回去吧，想想清楚再来找我。

0: 哼，看来你一点也不懂缩骨功的心法，要不怎么是时无时有？
1: 什么缩骨功？我听都没听过。哼。

0: 我的小姐肯定已经见阎王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金大哥。大哥，请受小妻一拜。
1: 是来这种鬼地方，我那天就站错了。站什么错？那天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一碗饺子，吃着吃着，一个警察过来看了我一眼，就给了我一巴掌。
0: 为什么？
1: 他说：“你吃饺子为什么不站错？这是禽兽性！”然后我就被抓到这儿来了。李三大哥，你不信吗？

0: 干嘛给我绑了架起来啊？我这不是绑架，老夫是要教你武艺。
1: 非得这么教吗？
0: 记住了，凡人是头轻脚重，气血下行，难以高进。
2: 把气血倒转过来，
0: 功成的时候要以身为床，不从下而睡，每日功夫会精进。好了，不跟你废话了，一会儿跟你说本门的练功法门。记好了，本门的功法源于奇书易经，气运八道。
1: 卦象合，
0: 前三连，坤六断，震养鱼，艮覆盘，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向断。记住了吗？没问题。那你说说，
1: 前三连，坤六断，震养鱼。
0: 艮覆丸、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虚下断。你小子倒是好记性，难得爹从小给你练出这么一副好骨相。老夫教你功夫，值了。好，小子，再记。 每当你提气运功的时候，内劲分为五道，分别源自你的四肢和你的脑袋。

0: 现在跟我学身法。
1: 老贼王李云飞从教李三认字开始，

少说，你练了也有3个月了，按说也该成了。你过来。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

0: 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2: 这是戏剧家周龙在庭院情景剧《联大往事》的基础上创作的舞台话剧版。此剧先后在昆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巡演。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周龙率领主创团队创作了庭院情景剧《联大往事》。
3: 脚步慢慢停下来了。
4: 我们那个戏定位应该叫庭院戏，在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边，就像一个大的一个四合院。这个庭院呢，都是表演，都是舞台，就生活这个环境，观众实际是参与了表演。
2: 在小小的庭院里，周龙希望通过独特的沉浸式体验，把西南联大师生身上浸润的文化特质、民族精神，惟妙惟肖地展示给每一个前来看剧的观众。
5: 虽然它是一部戏剧，但其实我们都会用这种跨界融合的这种思考方式去思考，通过点的一个呈现来让观众参与到这个整个的布景的想象当中。
2: 周龙5岁练功学艺，从艺已55载，他先后学习演出过数十出京剧、昆曲的传统剧目，在国内外创作、导演、主演了几十部实验戏曲、话剧、歌剧、音乐剧、多媒体戏剧、影视剧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从最初的京剧武生演员，成功转型为表导演艺术家，其中的心血与汗水，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4: 敢自己学习这个成长的过程来看，好多呢，我就是靠笨办法，就干什么呢？哎，我都勤奋一点，比别人多做一点。我越是进行这种现代戏剧的这碰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越深感到你具备深厚传统的扎实的这些基础，这积累它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2: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山东省京剧院创排了大型革命现代京剧《燕翼堂》，周龙受邀担任该剧导演。
4: 特别高兴啊，就是能为山东做些贡献。作为山东人，这个戏是几亿起稿，那尤其在现场，作为导演又。

0: 得跟演员摸爬滚打，哗哗又空心来，这个过程嘛，啊，又是痛，也并快乐着。
1: 大哥，
2: 小普，
1: 爹，
2: 一梦，
1: 那我可以也为唤醒梦中人。
3: 京剧《燕翼堂》以林沂蒙因燕翼堂刘氏家族中早期共产党人刘小普、刘一梦叔侄为探索民族解放、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牺牲为背景，讲述了燕翼堂主事人刘和普遵照他们的遗愿，革命不胜利绝不入土的故事。
0: 建党百年，这样的革命题材、红色题材对我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怎么把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的让人更幸福，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这种情节在演绎过程中，在通过唱念做表的这个塑造中，需要在我们这出戏上要去深挖它，要强化它。那我在排练过程中，我这出戏主要从这方面是我的着力点、发力点。

0: 你看一下这就来了，你不能下去了。
1: 即使现在全国各地导演排练演出的邀约很多，但在中国戏曲学院每周给学生授课，周龙依然雷打不动。
2: 所有的艺术实践、创作、探索、实验，过去的出外的访学，积累的经验，或者都是反哺自己最本质的工作。
0: 天字下，
2: 从五六岁学艺到今天，一切为了舞台。那舞台最根本的是靠人。一些艺术的推进发展，我们今天提出的守正创新等等，它都离不开一个人。
0: 你这个情绪一直是保持的不断。那么到了本科层面，我们继续加强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赋予他一些理论学习、理论素养这方面提升，对人物创作、人物塑造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3: 文图兵一生呀，
1: 面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新人，周龙仿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怀揣梦想赴京求学的影子。1965年，周龙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梨园世家，他5岁开始学习京剧、昆曲。山东省戏曲学校毕业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扎实的基本功加上远超同龄人的刻苦勤奋，周龙很快在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1987年，22岁的周龙就代表学院参加了全国首届京剧电视大奖赛，展示了他的舞台艺术才华。
2: 那么作为一个学生，20多岁就跟全国院团的有多年的实验经验、艺术积累的一些优秀的青年演员同台竞技，我就想了，得不得奖都不重要。
1: 经过初赛和复赛的激烈比拼，周龙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决赛。然而，就在决赛前不到半个月，周龙却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受伤。
2: 一发力就是这个腿的这个软组织部分，软组织断裂。当时要接待外宾，就要演完这场，演完之后整个这腿就不行了。决赛前突然软组织断了，那这个时候给你产生的就是思想、心理，那时候也有压力呀。尤其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还有医务室，那几个老师大夫，哎，太好了。帮你洗药，那么这个天天就是，现在想回想起来特别感受感动。
1: 在学校和老师们的关心鼓励下，带伤参赛的周龙最终获得了全国首届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1990年，周龙又成为第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在当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在校大学生。
2: 我是实在的幸运儿，赶上了一些机会。

0: 赶上这些我的老师啊前辈提携我们，那时候我们艺术同仁也都是帮助你，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好演员，我就感觉很幸福。
1: 深得前辈提携的周龙，在面临就业选择时，放弃了多家知名院团的聘请，毅然选择留校任教。他要把自己得到的帮助、获得的成长，延续到更多学生身上。
0: 剧目课呀，包括一些基本功课。
1: 如今，从教近40年的周龙教授早已桃李遍天下，几百名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在各地的戏曲舞台、专业学校继续着周龙当年的梦想，把中国戏曲的魅力发扬光大。
0: 这些基本功。哒哒哒哒哒哒，蹦蹦蹦，着急了吧？你看我四个
2: 单转的时
0: 候，到这儿。看到吗？这个手是顺步。咱们舞台上一台之戏都在一个演员身上，一身之戏都在这个演员的脸上，一脸之戏都在这个眼睛上。
2: 周龙老师他是吸收了众家之长集于一身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开阔了更大的眼界。他不仅仅是传承，他更带有一种创新和创作。
1: 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个酝酿了10年之久的舞台表演创作项目《洛神》正式启动。周龙参与这个项目并担任导演，这对于周龙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创新与突破。
3: 使用多种手段、多种语汇，把新媒体的部分和内容相结合。他其实对于媒介语言的熟悉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0: 我们在摸索，在探索，在尝试戏曲之外的一些艺术的东西、元素、手法、手段，又把它铺排进来了。那这就需要这两者它去碰。我在碰撞过程中，就是在寻找它的最佳的那个融合点，是交融在一起，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拼凑在一起。
4: 怎么能够破这个格，不破不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要有创新，要有突破。
0: 我是还想从思想上、观念上、艺术理念上，我们是否做一些尝试，为后来的戏剧工作者、年轻的戏剧人们，我们先做一些铺垫，给他们积累点经验。
1: 2014年，周龙作为发起人之一，并亲自担任艺术节总监策划的首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在北京成功举办。如今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12届，越来越多的观众因为艺术节爱上了中国戏曲。上世纪80年代，小剧场戏剧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到今天。1995年，中国京剧院与美国纽约希腊话剧团联合排演实验戏剧《八凯》，周龙担任主演。排演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元素碰撞交融，呈现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这次演出的经历也让周龙受到极大震动和启发。实验戏剧可以为京剧表演创造出无限可能。从此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尝试将京剧艺术与歌剧、音乐剧、舞剧、话剧相融合，通过这种创新形式让世界了解京剧，爱上京剧。
0: 我们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开始他不看戏曲的，先吸引他进来，先观赏到
5: 此事办得怎么样？连龙不
0: 分。戏曲这挺好看吗？很好。因为中国小剧场的这个舞台戏剧，它带有一种实验性，它的形式感，它可能会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眼光。
6: 它是一个随时能和时代共振，和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这个气息，然后能够有共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这也是他艺术生命长青的一个原因。
1: 自举办至今，当代

0: 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便以乘船、创新、青春、未来为主题，先后邀请了全国120多家艺术院团、学校、艺术机构参加，遴选出150余台剧目入围参演，涵盖30多个剧种，数十位戏剧梅花奖得主及众多中青年艺术家参与了艺术节的创作演出和学术活动。
1: 不管是话剧的、音乐的，现在都到了多媒体的了，这 AR 技术都开始介入了。现在这个小剧场它就很宽泛了，它的灵活性、灵动性非常强，主要是跟众多的有共识的这艺术同仁，他们也想做这个事情，这我们这一碰即合。
2: 当然后，好，对对对。
0: 小戏不小，大有所为。周龙正在身体力行激发戏曲创作者们探索戏曲舞台艺术更多的可能性，激励更多年轻的创作者投入到戏曲艺术创作中。
1: 给他们做一个垫脚石，铺砖搭路，让未来的戏剧人们在这条戏剧梦上有更好的追求，更好。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周日，农历8月24日，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87.8万人次，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3%和8.9%。国庆假期，山东多地商圈纷纷把 C 位留给五星红旗和功勋楷模，市民游客在逛街休闲时抬眼便能邂逅榜样力量。扩大老年人购票折上折优惠时间范围，12306净子车次优惠车票今起陆续发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来关注天气。据山东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东营北部和半岛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11到2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7到21度。聊城晴，10到23度。泰安多云转晴，8到22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多云，9到2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8到2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12到23度。日照晴转多云，14到23度。青岛多云，15到23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威海小雨，16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2到22度。淄博晴转多云，9到22度。滨州晴，9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2到21度。济南晴，11到20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杏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之

0: 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6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民航方面，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国庆假期第三天，山东200家景区实现营收2.7亿元。
1: 截至当天15点，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87.8万人次，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3%和8.9%。全省16家5A级旅游景区共计接待游客136.71万人次，同比增长12.42%，营业收入8560.69万元，同比增长7.75%。其中，天下第一泉33.54万人次，青州古城20.06万人次，青岛奥帆中心11.28万人次，泰山9.51万人次，台儿庄古城9.22万人次，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85.75万，同比增长2.26%。
0: 假期过半，近郊微度假模式热了起来，乡村田园、亲子乐园成为市民就近出游的好选择，大家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日时光。
1: 解锁秋日限定美好，德州市德城区黄河崖镇以田园风光为基调，融合市集演绎、情景互动、自然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近郊微度假沉浸式体验目的地。市民漫步田园、赏秋景、逛市集、看演出，在家门口感受乡村文旅的独特魅力。
2: 在家门口就能玩得这么尽兴，感受节日的氛围，体验感很好。
1: 枣庄近郊刘娃亲子乐园同样氛围热烈，园区融合游乐、演艺、研学多重体验，成为不少家庭亲子出游的优先选择。无动力卡丁车、泡泡互动、水上闯关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尽情撒欢。五谷六艺研学体验区更把农耕文化、传统古礼藏进了游玩细节里，孩子们在跑跳玩乐中自然收获知识。
3: 不光小孩能尽情的撒欢，还有五谷六艺等研学内容，玩的时候还能学到丰富的知识。
1: 这个国庆假期，广饶不少市民也选择就近休闲，当地游乐园、乡村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淘气堡、碰碰车、亲子小火车、攀岩、蹦床等丰富的休闲项目吸引众多家庭结伴打卡。
4: 有大型的攀岩，还有那个蹦床，现在学校对孩子的体能非常的那个重视，然后孩子来玩的同时还能锻炼了体力，锻炼了运动，增加了，我感觉非常的合适。
0: 同样是看海，宝藏山东给你更特别的答案。这个假期和记者一起搭乘半岛一号青旅奥帆号，从青岛西海岸基米亚码头起航，去海湾深处的我国北方第一高岛灵山岛，感受这片生态天堂独有的山海风光。
5: 每个人看海的方式都不同，我选择深入青岛西海岸海湾深处，登上我国北方第一高岛，感受这片海域最原始的蓝。
6: 从青岛基米亚码头起航，搭乘半岛一号青旅奥帆号出海前行，40分钟的惬意旅程是从城市奔赴近海的过渡。登上灵山岛的那一刻，就开启了一次全新体验。
7: 环岛电瓶车太方便了，它能串联岛上的所有核心景点，省心又省力。
6: 被万顷海水环抱的灵山岛是北方海域极具代表性的火山沿海岛，由沉积、火山与构造运动共同塑造。
8: 这些孔都是海水和海风长期侵蚀形成的。大家看这些千层岩，因为地质运动挤压而成，特别的壮观。这块石头被称作运来石，当地传说是海里的龙女搬运过来的，其实应该是上面

0: 面的岩层剥落掉下来的。
1: 浪漫绝缘体。
2: 灵山岛是胶宗半岛一本摊开的地质教科书，里面的奥秘正等着人们慢慢解锁。
3: 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高楼。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岛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离城市并不是特别远，我们可以坐船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很快你在看海的过程当中就过去了，可以登岛来到这样一片秘境，享受饱和度很高的蓝加上郁郁葱葱的绿，非常的治愈。
2: 海岛遍布葱郁山林，空气中充盈着高浓度负氧离子，是徒步摄影静心养神的绝佳之处。
3: 看这座楼上面全是贝壳，好有特色，
4: 摸起来又光滑又清凉，
3: 地面踩着好舒服，
4: 这些贝壳比我的手都大。
2: 贝壳楼藏着海岛居民独有的浪漫与智慧，质朴的院落临海民居，让清冷辽阔的山海多了些人间暖意。一条海上航线拉近了城市与海岛的距离，而这座小岛以青山为底，以碧海为长，静待每一艘船靠岸，把这上亿年的山海故事说给来这的人听。
5: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商圈纷纷把 C 位留给了五星红旗和功勋楷模，市民游客在逛街休闲时抬眼便能邂逅榜样力量。
6: 在昌乐县全福源超市中庭回廊，一面巨幅五星红旗悬挂升起，成为商场里最亮眼的颜色。钱学森、袁隆平、邓稼先、钟南山、屠呦呦等榜样人物的主题海报整齐地悬挂在回廊的玻璃护栏外侧，大屏幕上也同步播放着这些鲜活人物的画面。原本商业气息浓厚的购物场所，因为这条榜样长廊的入驻，增添了一份庄重与温情。
7: 国旗红和榜样的面孔在一起，特别庄重，也特别亲切。这样的画面多了，孩子从小就知道谁才是国家的栋梁，比我们反复讲道理更管用。
6: 商超的 C 位从营销广告换成国旗与国之栋梁，打破了榜样宣传的场馆围墙，让市民在逛街休闲的生活圈里抬头就能看见榜样，驻足就能感受精神力量。
8: 商场是市民生活圈的一部分，也应该是传播正能量、开展爱国教育的公共空间。我们会继续把中庭、回廊等公共空间利用好，常态化开展功勋人物、时代楷模公共宣传，让商场更有烟火气，更有精气神，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一份企业责任。
6: 假期期间，在枣庄各大商业商圈，钱学森、袁隆平等为国奉献的功勋科学家身影熠熠生辉，取代了各类商业宣传画面，成为这个国庆假期枣庄街头最亮眼的风景线。
9: 这次我们选择商圈的 C 位，留给为国家奉献、默默付出的科研先辈与时代功臣。我们希望英雄走出教科书，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一位逛街的市民、每一个路过的孩子抬头所见、目光所及，都是值得真正追随的榜样。
10: 挺震撼的，尤其是那些功勋人物的画像放在商场里最显眼的位置，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说教更好，逛着逛着就记住了。
5: 国庆假期，山东多个重点交通工程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
11: 这个假期，在平邑至鄄城高速公路梁山七空区施工现场，百余名建设者正分工协作，有序推进桥涵基坑开挖、钢筋绑扎等作业。
12: 我们国庆期间全员在岗，坚持实行日调度制度，目前重点推进桥梁下部结构、路基土方和涵洞通道施工，计划10月30日前完成沪通外剩余34根桩基。
11: 在省重点项目 G308 文石县黄河公铁两用大桥及连接线工程项目施工现场，18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多点位协同发力，全力冲刺春节前桥梁主体完工的既定目标。
13: 项目临近黄河，地下水位高，叠加黄河汛期， 临近机油铁路防护等因素，有效施工窗口期很短，一旦错过，关键工期将整体延后。我们7天计划浇筑墩柱12根，盖梁3道，

0: 预制箱梁14片，完成涵洞背墙回填，路基填筑压实20000立方米，同步推进钢筋模板配套施工。
1: 该连接线东启章丘区高管寨街道、西至济阳区回合街道，瞬间已建成的黄河公体两用大桥段，同时与预留的 G220东深线济南仙景区改线段瞬间，对完善区域路网、织密跨黄通道、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公路网具有重大意义。 这个假期，高铁建设同样跑出国庆加速度。在京尾高铁东引段施工现场，铺轨机轰鸣作业，一组组长轨精准铺设到位，稳步向天津方向推进。该铺轨基地依托智能调度系统、科学统筹各施工工序，大幅提升铺轨施工效率，日均铺轨里程可达6公里。截至目前，京尾高铁全线铺轨里程已突破300公里。 与此同时，及早高铁济南南部山区段建设有序推进，405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金象山2号隧道出口杨拱衬记、南山站旅客地道出入口、南山站特大桥跨进洋河连续2等关键工点同步施工，稳步推进。
2: 我们紧盯隧道贯通、连续梁河龙等核心节点，严格把好技术标准和安全质量关，全力破解施工难题。
1: 确保各个节点目标按期落地，为及早铁路高质量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高铁大动脉稳步延伸，城市轨道交通同步发力。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1期是山东首条全国首个采用公轨合建模式上跨黄河的轨道交通工程，全长约30公里，设23座车站。这个假期项目开启假期不停工、攻坚不打烊模式，全力推进施工建设。
3: 9月份是济南施工的黄金季节，不受汛期、寒潮和酷暑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全线2300多名工人抓好这施工的黄金季节，加班加点，确保济南地铁7号线早日通车。
1: 目前，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车站已全部进场，22座完成主体封顶，20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预计年底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区间全部贯通。
4: 为系统破解天下第一全景衢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削减大明湖路整体交通流量，提升出游品质，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拟于10月5号至10月9号对大明湖路试行西向东单向通行措施。
5: 一、单行时间，10月5号至10月9号，当日7点到24点。二、通行方式。 大明湖路西向东单向通行期间：一、西向东车辆正常通行；二、东向西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公交车除外；三、大明湖路黑虎泉北路路口南口禁止左转，北口禁止右转，东口禁止直行，公交车除外；四、大明湖路沿线路口南向西禁止左转，公交车除外；五、大明湖路两侧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三、绕行路线，过境车辆可通过明湖北路北园大街、洛园大街等道路进行绕行，驻地车辆可通过运输街、泉城路、县西巷等道路绕行。
1: 省气象台消息，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今天我省内陆及各责任海区有偏北大风，最大风力可达7到8级，气温下降。德州、滨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10度左右。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不少人正在旅途当中奔赴一个又一个心仪的目的地。假期可以放松，旅途中的安全可不能放松。在景区、餐厅等公共场所，不少人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但看似便捷的免费网络，实则暗藏安全隐患。
6: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7: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1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8: 就是在这里点的。在餐馆那里，他有
7: WiFi， 我点的 WiFi
8: 换的。他屋里有吗？WiFi？有啊，有啊。
9: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
1: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9: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

0: 客服联系，确认唐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1: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民警提醒，公共场所 WiFi 一般暗藏两种风险。连接时弹出红包广告等，页面藏有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后悄悄扣费。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热点，抓取连接者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密码。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铁路12306标注净子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方案提出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2: 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聚焦工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标杆引领。到2027年，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处于全国前列，重点行业和企业能效水平全国领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到2030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取得决定性成效，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基本建成。
1: 10月3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璞夺得金牌。郭璞2008年10月4号出生于山东临沂平邑县，是中国霹雳舞新生代领军人物。本次亚运会夺冠日恰逢她18岁生日前一天，成为极具纪念意义的成人礼之战。10月3号，中国男足在亚运季军战中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
2: 上半场，中国队由胡和涛推射破门，巴赫罗莫夫在半场结束前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超出。常规时间最后阶段，乌兹别克斯坦队由绍迪博耶夫补射再度扳平。常规时间，两队2-2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朱晨杰、项羽旺、伊木兰和彭笑先后主罚命中，刘浩帆射失，李浩则两度扑出对方点球。最终，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4-3取胜。10月3号晚，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第14比赛日的角逐全部结束。中国代表团再添7枚金牌、8枚银牌和10枚铜牌，共25块奖牌。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奖牌总数达到341枚，其中金牌169枚、银牌89枚、铜牌83枚。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没有比赛任务，就此圆满收官，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此前，中国代表团在境外亚运会上夺得金牌、奖牌最多的一次是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当时的战绩为165金、88银、63铜，总316枚奖牌。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1: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他回应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据了解，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天。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称，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同一天，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英国警方当地时间2号宣布，一名先前被控谋杀前议员的男子现又面临图谋发动恐袭指控，其袭击目标包括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据报道，这名男子是28岁的乔舒亚·克里，定于本月7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1: 路透社援引英国警方和检方的说法报道，克里涉嫌在2024年5月至今年7月期间策划恐怖活动而受到指控，其中部分行动针对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说，针对克里的最新指控引发关于公众人物安全的严重担忧。今年7月，克里因涉嫌谋杀前保守党议员，后来转投英国改革党的安·威德科姆而受到指控。威德科姆当月早些时候被发现死于位于英格兰的家中，身上有严重伤势。现年62岁的法拉奇曾力主英国脱离欧盟，后在英国与欧盟就脱欧事宜进行谈判过程中创建英国脱离欧盟党，该党之后更名为英国改革党。在今年5月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获得最多地方议席。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10月3号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0: 据希腊媒体3号报道，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天在该国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出席活动时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从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
1: 我的祖国不会接受任何表明承认外国主权或所有权的安排，也不会去所谓租借本属于自己的珍宝。相反，我们认为属于真相、理性、正义以及道德的时刻已经到来。米索塔基斯表示，考古和文化遗存并非无生命之物，而是与孕育他们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有着鲜活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将他们移走会扭曲其历史本质和历史真相。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这些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帕特农神庙是希腊的文化和艺术瑰宝。19世纪时，帕特农神庙中的大量雕像被运至英国，此后这些雕像又在大英博物馆向公众展出。近年来，希腊一直要求英国归还这些雕像，但均遭英国拒绝。
0: 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阿根廷公民。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
1: 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此外，主申请人的配偶及子女

0: 女也可申请，以一个由主申请人及其配偶两名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典型家庭为例，总计投资$500,000，便可申请入籍阿根廷。阿根廷经济部表示，投资换国籍计划是阿根廷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的举措之一。路透社解读，阿根廷总统米莱领导的政府希望借此获得国内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资金。尽管阿根廷的月度通胀率已由高位降至今年八月的1.7%，但该国政府明年面临偿还近$250亿外债的压力，且米莱明年可能竞选连任。另据美联社报道，如果国籍申请者人数达到预期目标，这一项目将可获得多达$25亿。此前，其他一些国家曾推出过类似计划以吸引资金。国际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机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警告，违法犯罪人员可能借此洗钱和逃避司法处理。阿根廷经济部表示，投资换国籍计划的所有投资均需经由正规金融体系进行，适用反洗钱、金融透明度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并且阿方将采取相应评估和审查措施。据外媒3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谷歌张亮处理单元芯片的原型卫星已于近日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运行性能，研究未来能否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颗卫星搭载4枚谷歌张亮处理单元芯片，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运输者18任务拼车发射升空。谷歌团队表示已与卫星建立通信，卫星运行正常。据谷歌方面介绍，此次发射是一项长期研究的一部分，旨在探索未来能否在太空部署可扩展的机器学习基础设施。未来几周，团队将收集卫星在轨运行数据，重点评估芯片在太空飞行过程中对物理应力以及在太空环境中对辐射和极端温度的承受能力，并据此改进未来的相关设计。谷歌表示，在近地轨道，卫星能够获得近乎持续的阳光照射，太阳能发电量最高可达到地面水平的8倍。未来有可能将多个卫星群互联，在轨道上处理规模更大的人工智能计算任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阎王门前最后一仗，省把红军的战士死到阎王的门神，啊，让这阎王。
1: 军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后的斗争。风掠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
2: 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有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咱和风和传承，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诗刻，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石枚小篆。

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悲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

0: 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十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1: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金文的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2: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他的心跳，感受他的脉搏。
3: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四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3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3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经史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仓颉造字，有鬼夜哭。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既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 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

0: 山大殿。泰山脚下，具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身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彼得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泰山上石刻呢，就包含了很多历代相传的我们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永久具有这个精神意义的象征意义的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更加一种人类跟自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面所产生出来的精神财富。
2: 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
3: 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一点。
4: 上面拽上了。哎，
5: 走，往上走。
4: 不，
5: 啊啊，
4: 那不能行。
5: 嗯，真难上。
6: 那你
7: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怯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
8: 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柱体现在3000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0: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8: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9: 老头子用了劲儿，
10: 一见咱这吃着吃着，你哎，对喽，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让你玩，是吧？
9: 好。哎，你上啥啊？上，再上，哎，抓那里对。你这个脚，等你这个脚别弯，哎，等着。哎，你等着那里，
8: 好嘞，
9: 抓时间，抓时间。
8: 人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下来，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0: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2个诗人

0: 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不忘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卧磐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徂徕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1: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他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他是藏尾，
2: 对，
1: 咱们藏头，
2: 登高必自。
1: 啊，对，可以，对对对啊。
0: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他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泰安人的歌。而他的主业

0: 在愚人与叙人多重角色转换间，李若愚想从这座城市文化根系中寻找创作灵感。
1: 因为之前写这个汉人的歌是主要还是更偏生活化，对吧？那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比如说登高避次，
2: 对，
1: 登高避次呗，行了，就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2: 对，
1: 对吧？
3: 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

0: 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1: 地上，大地的声音，天上，天籁之声，人的一个吟唱，哎。天地人，天人合一。
2: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愚，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3: 哎呦，要火起来，
4: 对，我觉得还年轻一点，
3: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0: 泰山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时代的产物，音乐也是这样的，就是用古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把它碰撞在一起。
4: 就到这儿，然后就进鼓，噔噔。
0: 还有就是它代表着其实是很多有东西方元素的碰撞，它就像我们生活这个时代，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重担扛起，就是不光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挑山工扛这个东西的这种画面，它不光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使命，因为它承担的是民族的这个脊梁，这种感觉。
2: 对，
1: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力量感也得十足一些。
2: 好，我试试啊。
1: 嗯嗯，好。

0: 刹车。
1: 第三句还是
2: 我觉得就是第三句就是 B 的话就是 B 是使命。
3: 泰山刻石上的文字是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歌词，登高必字，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金石记名，与古为图，却深藏着中国人再到日新的文化精神。
4: 你比如这个墓，上松下井，他把下面那个墓字那个井字写的那么小小的，特别有趣，突破了过去比较严谨规范的那种方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3: 从李斯碑上笔画简易的小篆，到横方碑上体风古壮的汉隶，从游历入楷的晋孙夫人碑，到榜书之中的金刚经刻石，从唐隶巨制祭泰山铭，到楷书洋洋大观的双树碑，从行书自如的乾隆御制诗碑，到草树奔放的何人林望月诗，全都似高山流水，一气呵成。代不绝书的泰山碑刻，大到摩崖石屏，小到一字之趣，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

0: 文化的保存证据莫过于原石刻的存留，这些文字是凿刻在石头上不变的，永恒的。
1: 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复讲读春秋的四方士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杖屡次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服之，使人由是始时师弟子之礼。孙复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尊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慎重，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执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石诫。也是这一年，西夏十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盛。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石诫和曾在泰山苦读十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2: 不过我们到经世玉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经过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时，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十余屋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